后来，自从在2017年呢，是加入到我们乐龄放话大家庭之后，啊，也是在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疏导之下呀，逐渐的走了出来。尤其是通过我们每个月3号下基层走访到户去帮助老人的过程当中，他呢是作为了一名爱心志愿者，结识了韩琴韩阿姨。由于韩阿姨呀，长得各方面都和杨叔叔的老伴儿太过相似，所以杨叔叔在了解到韩阿姨的经历过往以后，决定要长期帮助她。从最开始啊，在背后啊偷偷的、默默的帮助，再到后来呢，韩阿姨知道杨叔叔所做的一切，无比的感动。两位老人再次见面以后啊，互诉衷肠，成为最好的朋友。韩阿姨更是把杨叔叔啊当作大哥看待。杨叔叔从认识韩阿姨以后呢，每天哪都无比的开心快乐。他感觉照顾帮助他呀，就能让自己更加心安。他始终认为，在冥冥当中能够遇见韩阿姨，啊，竟然能和自己的老伴儿的模样、长相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如此相似，一定是老伴儿生命的轮回，又让他遇见。所以说，在看到韩阿姨生活那么苦啊，他不忍心，一定要帮助照顾她。所以两人这两年呢，无论是在广场、公园儿，啊，还是来我们芳华中心呢，都是一路陪伴，有说有笑的聊着，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淮南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呢，看他们两个既然如此有缘分呢，也想着啊，能再撮合一下，能让他们两个再进一步，啊，成为晚年生活的伴侣，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但是每次呢，韩阿姨都是委婉地说呀，她和杨大哥就是最好的朋友，她是哥，我是妹，啊，能够彼此在精神上、心灵上有个伴侣，那这就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了。当然，工作人员也知道啊，韩阿姨不愿意再考虑婚姻呢，一个是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再进入婚姻了。因为他年轻时候那段婚姻呢，太不幸了。两个人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到了中年呢，还能被丈夫无情的抛弃，所以他的心呢也是死了。但是对于杨叔叔而言呢，他其实啊是渴望能和韩阿姨结合到一起，共度余下的晚年时光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去年的4月23号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很突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去年的4月23号那天早上，啊，杨叔叔和韩阿姨呢，和往常一样啊，相约好时间就到龙湖公园的湖边去晨练，但是他们去的比较早啊。湖边呢，人和台阶给绊了一下，因为他们是紧挨着内湖的这个小路走的。当时被台阶突然绊一下呢，一个闪身就掉湖里了。杨叔叔就和韩阿姨相差几步之遥，可是没来得及抓住他。当时杨叔叔一看韩阿姨掉湖里了，根本就没多想，一个水去救另外一个老人，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呀？而且那个湖水呀，很深。工作人员讲啊，他们掉下去的位置啊，起码有10几米深。两位老人当时在水里就不住的挣扎呀、呼喊呐、扑腾。就在他们两个都被水淹没的时候啊，被岸上其他晨练的人给发现了。可是湖水太深，都不敢下去。有人呢就快速的往游船那边跑去喊人。等到游船上的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看见韩阿姨还在那偶尔扑腾一下，已经看不到杨叔叔影子了。

大家就七手八脚的就把韩阿姨给捞上来了。那此时的韩阿姨已经喝了整整一肚子的水，已经昏迷了。岸上的人呢，赶紧给她控水抢救。游船工作人员又返回去啊，就去找杨叔叔。可是遗憾痛心的是啊，他们足足在那片附近的水域啊寻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杨叔叔给找到。啊，可是杨叔叔呢？早已经溺水而亡了。把他抬到岸上啊，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此时呢，韩阿姨由于抢救及时，已经恢复了意识。看到当时躺在旁边的杨叔叔，顿时就又哭晕了过去了。可是无论怎样呢，120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就只能把韩阿姨救下来了。那么杨叔叔啊，永远的就离开了人世了。小江当时跟我讲啊，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都无比的震惊，太突然了，一切都好好的正常的两个人，突然间就阴阳两隔了。小江说，他们所有人呢，对杨叔叔突然离世都无比的悲痛，老人心肠太好了。太善良了，从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不单单是对韩阿姨帮助，还有其他很多的孤寡老人呢，都得到过杨叔叔的帮助。他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感动着身边无数的人。当时的韩阿姨那更是悲深痛哭啊，说是自己啊害了杨叔叔，他也不想活了。多次的想要投湖自尽。那几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不放心韩阿姨啊，千万别再想不开，再让悲剧重演，就把韩阿姨接到我们中心，想让她在我们芳华中心呢住几天，好好的安慰劝导她，千万不能再做傻事儿。小江说，杨叔叔刚去世那两天呢，韩阿姨情绪啊特别不稳定。总想偷偷跑出去啊，去公园湖边呢，要去找杨叔叔。正在大家都发愁啊，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在4月28号那天，啊，也就是杨叔叔刚刚过世啊第五天，他的小女儿呢是来到了我们芳华中心。进屋以后，看到了我们。一边拉着韩阿姨的手，一边说：“像，真像，你真像我的妈妈，我爸爸这辈子最爱的女人。这回爸爸真的是去陪妈妈了，他一定是想妈妈了。爸爸把你当做我的妈妈了，可是又不能陪你了。”说着说着呀，杨叔叔的小女儿又把韩阿姨搂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等过了一会儿啊，他们彼此都稳定了。杨叔叔的小女儿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小录音机。她说这是在爸爸卧室的床头发现的，然后交到了韩阿姨手里。并把这个录音机打开了。当所有人都听到了录音机里又一次传来杨叔叔的声音时，所有的人都哭得泣不成声。那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啊，传来了杨叔叔温暖又温柔的话语，说：“秦，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称呼你，我也只能把我的一些心里话对着这个小录音匣子和你说。我这一辈子只深爱过一个女人，她叫刘素梅，就是我老伴儿，和我牵手走过大半生的女人。原本我以为啊，她年轻时候跟我吃过所有的苦，能换来老年我对他的甜。
让他享受晚年的福。可是天不遂人愿啊，偏偏让我在63岁就失去了你。你只陪伴了我45年的时间，而这一切又是我一手造成的，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圆满。没有你的陪伴，我以为我的余生将会永远活在对你的思念还有自责当中。但是偏偏呢，又让我在69岁啊又一次遇见了你。我开始相信生命的轮回，你却换了个名字叫韩琴。你一定是不想再见到我，不想再受到我的伤害。

可是让我又偏偏遇到了你，我怎能不担心、不惦记？这次的遇见就是我赎罪的机会。你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我对你的爱也是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心里都无比难受。我想让你离开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角落，不再遭受任何的艰苦和磨难。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家里，我想让你住进我的心里。感谢上苍，感谢我们遇见，有你的陪伴，我无比的温暖。有你在的每一天，我此生无憾。当这一段录音听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不住的抽泣着，韩阿姨更是失声痛哭，不住的捶自己的胸口。当时杨叔叔的小女儿搀着韩阿姨小声地说，以后我就喊你韩妈妈吧，爸爸对你的爱没有继续下去，他去陪我的妈妈了，而您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我爸爸希望有你住进他的家里，住进他的心里，您同意愿意吗？韩阿姨用力的点着头说，愿意，我愿意。当时我听完小江和我说完两个老人之间的故事以后啊，我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越是到了老年，越希望自己身边有个知心的人，愿意听你倾诉心声的人。这个人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家人，也可以是最知心的爱人，也就是老伴儿啊。人到老年了，就像杨叔叔录音说的一样，爱也许无法再一次的说出口，但是心里那份对爱的热情依然不减呐。都希望自己不再孤单，有良人相伴。尤其是一些独居丧偶的老人，他们大都内心渴望着自己到晚年能够再遇到一个合适的伴儿，彼此慰藉，不再孤单。可是源于诸多原因难以启齿，考虑到周围人背后议论、家庭子女的阻拦、传统婚姻观念、家产遗产的分担，都成了这些丧偶独居老人的心病啊，让他们人生晚年没有实现真正的圆满。就像我总说的，我们人生在世一直追求的就是圆满。从出生开始啊，就画圆儿，画我们人生的圆儿，向圆满去画。青年时期在画圆儿，中年时期在画圆儿，到了老年呢，还是在画圆儿。那我们说，人生既然每一个时期都在画圆儿，那么到底到了哪个时期才能称作是圆满呢？更准确的讲，就是我们到了什么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的圆满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啊？哎，一定是年老的时期，才能称得上是接近人生圆满，是吧？因为人从出生开始啊，才有画圆的第一笔。刚开始有起点，那没有圆满可言呐。
即便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不断从我们的人生花园当中，啊，向我们自己空空的圆圈当中去填充各种东西，你包括知识、财富、事业、亲情、友情、爱情，哎，这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越画越圆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圈进来的，对吧？那么在我们人生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始终都是在不停地画着人生的这个圆儿。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啊，我们人生的这个圆儿里啊，还将添加多少圆满的拼图，对吧？要不怎么老话讲盖棺定论呢？我们只有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啊，和我们画圆的这个起点无限接近的时候，

才能回首这一生。我们所画的这个圆儿有多大，有多远，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圆圈里能剩下的、能留下的东西啊，还有多少。然后再问问自己啊，对于这样的结果，满意不满意啊？满意则是圆满，不满意则是遗憾呐。那我们说人生圆满到底包括什么呀？既然只有到了暮年才能定论，那么青年时期的朋友到了老年是否还在呀？他们占了圆圈的多少啊？少年时期的伙伴到了老年还是否在呀？他们又占了我们圆圈的多少啊？那父母陪我们走完了前半生，那一定会留有很大的位置。子女陪我们走完后半生，那也必定是占很大的空间。那么抛出去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能够贯穿我们这一生的，能够和我们相守一生的那个人，能够和我们大半生啊都一起画着同样一个圆的那个人，才是这个圆圈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那个人我们都叫他老伴儿。如果说在这个圆儿里缺少了这个人，缺少了和你一同画圆儿的这个人，那我们人生这个圆儿啊，绝对不能成为圆满。老伴儿先我们而去，我们陪着他画完了他人生的圆满，但是我们的圆满将由谁跟我们一起画完呢？是带着对老伴儿无尽的思念，带着内心的孤独独此余生，还是重新开始接受那个也在等待着和我们一同画完最后人生圆满的另一个伴儿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所有老年人，所有老年丧偶的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啊，他也是享受乐龄晚年不可或缺的一环呐。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老人啊，那这人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的老听众啊，应该能记得他。他就是小叔最早的生意合伙人啊，也是带着小叔开始做牛马生意的贵人，次旦多杰大叔啊。这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多杰大叔父母身上的。多杰大叔的父母呢，是在祁连山牧场上啊，他们是一对淳朴善良的夫妻。老两口呢，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多杰大叔是排行老大。那我们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呀，两个人要养活四个大小伙子，那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啊。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多杰大叔的母亲就在每一次大叔父亲放牧的时候，就把家里的一半的簪吧给多杰大叔的父亲带上。因为在他心里啊，男人是壮劳力，要吃饱才能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剩下的粮食呢，自己也舍不得吃，啊，偷偷的就都留给正值上学长身体的儿子们吃。多杰大叔说，很多时候啊，自己的母亲一天就能吃上一口簪吧，还要拖着饥饿的身体照顾他们兄弟四人的生活。多杰大叔说，在他16岁的时候啊，由于自己的父亲啊，要出去放牧呢，好久才能回来一次。而在这个时候啊，他亲眼见过，啊，有人给自己的母亲送过粮食，想让母亲呢，跟他父亲离婚，然后跟那个人一起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娘五个就不用饿肚子了。但是呢，都被多杰大叔的母亲呢，拒绝了。
母亲对他们四个人说：“做女子一定要从一而终，即使我们日子再苦啊，也不要生出外心，因为苦日子啊，它都是上苍在磨练我们的一种方式。你们阿爸辛苦离家放马，为的就是让我们一家人不饿肚子，这是男人的志气。阿妈在家照顾好你们兄弟四人，不离不弃，这就是女子的德行。阿妈永远希望我们这一家人完完整整，不离不弃。日子啊，虽然过得苦，但是只要一家人一条心，再苦的日子也一定都能过去。”多杰大叔的父亲呢，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啊，都会带回来一些吃。

数的，包括出门前带上的簪吧。父亲会说，是帮助老乡报答的。其实母亲心里清楚啊，父亲是自己呀、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谁家粮食都不够吃啊。多杰大叔说，这就是他从小看到的父母的爱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我惦记你吃不饱，你担心我挨饿。我想着你在外面不容易，你念着我在家里更辛苦。后来随着多杰大叔兄弟四人呐，渐渐长大了，一家人的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好了。直到后来呀，多杰大叔做上了贩卖牛马的生意，这一大家子啊，都过上富裕生活了。可是就在他们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直非常坚强的母亲呢，突然就病倒了。但是兄弟四人都是忙于生意啊，包括四兄弟的媳妇儿，啊，想要照顾婆婆，都被多杰大叔的父亲拒绝了。多杰大叔的父亲说：“你们还有孩子和生意需要照看呢，我呢，年岁也大了，也不能做什么了，啊，我完全可以照顾你们的阿妈。”就这样啊，多杰大叔的母亲从生病到离世，整整4年多时间。多杰大叔的父亲是一直是在床前床后啊，精心照料着。直到多杰大叔的母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也没遭到多大的罪。其实我们常说呀，病痛，病痛，啊，得病的人呢，让病折磨的肉体上很痛苦。但是在小我看来呀，即使是肉体上的痛苦再大，严重。尤其是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病啊能够快点好起来。他们更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体贴和照顾。这也是我常说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相互理解，才能解开心结。我得过病啊。我知道病给我身体上带来的这种痛苦，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来缓解，但是我内心那种等死的那种心情啊，是任何方法都缓解不了的。这个时候，家人、亲人的关心、理解、照顾，那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见到很多得了重病的，最后也没有遭任何罪就离开的病人。100%呀，都是家人体贴照顾的非常好。所以说，在精神上啊，还是肉体上啊，就都没有承受太多太大的痛苦。多杰大叔啊，没有说过自己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但是他说自己母亲在弥留之际，多杰大叔他们兄弟四人都围绕在母亲身边的时候啊，母亲要求父亲抱着自己。然后对父亲说了一句：“当初你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了你，你有我，我也有了你。日子再苦，我也愿意陪着你。现在你有孩子，有牛羊，什么都有了，可惜我陪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多杰大叔的父亲早已经泣不成声，紧紧的把多杰大叔的母亲抱在了怀里。斜躺在父亲怀里的母亲微笑着说：“能在你的怀里死去，我很幸福。”这是多杰大叔的母亲对父亲说出的最后的一句话。多杰大叔的身体的问题，曾经还一度起不来床。
兄弟四人的媳妇儿呢，也是轮流照顾。啊，但毕竟啊，因为公公媳妇儿的这个关系啊，照顾起来他不是很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名叫桑姆的女人来到了多杰大叔父亲的身边，主动的要求照顾他。这个名叫桑姆的女人呢，比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只小了2岁。啊，因为之前呢，多杰大叔对他们一家有过多次的帮助，一直是心存感激。再加上自己的丈夫也过世2年多了，和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彼此都很熟悉，照顾起来也方便。结果啊，就在桑姆的照顾之下，半年以后，多杰大叔的父亲呢身体渐渐的就恢复了。

渐渐的也从失去老伴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了。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恢复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桑姆的照顾。为啥说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也正是因为桑姆半年多的照顾啊，慢慢的让多杰大叔的父亲呢，从心理上又感受到了有家的温暖，有伴儿的陪伴，自然是对桑姆心中也产生了好感。桑姆之所以愿意主动照顾他呢，也都是源于对他的好感。一个死了丈夫，一个没了老婆，两个孤单的人呢，走到一起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彼此还都很了解，啊，还比较合适。那么就在老人呢，要跟儿子多杰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被他们兄弟四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老人的身体确实是在桑姆的照顾下好起来的，但是报答一个人也不代表一定要娶人家呀。况且兄弟四人从小就记得啊，母亲说过从一而终的那句话，自己母亲那么难的时候都没离开父亲呢、啊、母亲刚走不到一年，父亲就要再找一个老伴儿，这是多对不起母亲呢、啊、另外呢，这个桑姆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过得还不是很好啊，我们在生活上帮助帮助，在钱财上帮助帮助，那都没有问题。但是这要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那以后他们哥四个又多一个老人需要赡养，甚至桑姆一家子都需要他们来照顾了。所以兄弟四人呢啊，同意给很大的酬劳，但是不同意父亲再婚。一时之间呢，左邻右舍呀，流言蜚语呀，再加上兄弟四人不理解，那么多杰大叔的父亲呢，就没有再提再婚的事儿。后来多杰大叔兄弟四人索性啊，就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轮班啊，在他们兄弟四人家里住。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好照顾自己的父亲，二来呀，断了父亲再婚的想法。结果没过多久啊，老人旧病复发，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过世了。多杰大叔给老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一封信，老人自己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儿子，后来四个儿子都相继找了老婆，生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家里啊，就剩下我和妻子了。后来妻子离开了，是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所以兄弟四人呢，谁也没有在意这封信。直到五年前啊，就是2018年6月份，已经74岁的次丹多杰大叔，在他自己啊老伴儿过世两年之后啊，又重新找了一个老伴儿。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青海，我还特意去探望他。多杰大叔跟我说：“扎西桑哥啊，你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你对我们老年人应该很了解。”我年轻时候啊，不理解阿爸说的那句阿妈走了他的家就没了是什么意思。直到我妻子离开我以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孩子对我们再好始终是有芥蒂的。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那种感觉真是非常孤独。只可惜我到了这把年纪呢，才体会当年我阿爸说的那句话。当初我要是同意阿爸娶了桑姆，可能阿爸呀就不会走得那么早。
还是当初我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财产，根本没考虑到阿巴的感受。当时的我知道啊，多杰大叔是想从我这里找心理安慰，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啊，解释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对鳏寡老人再婚问题啊，已经看得很开明了，而且国家都支持丧偶的老人再婚组建家庭。您再重新组建家庭啊，无论对您的孩子啊，还是对您自己未来的生活呀，那都是百利无一害的。但是当初啊，您家爷爷要再婚，在他那个时代呀，舆论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不用太自责哈。

现在您和我小叔啊，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啊，就是要将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圆儿填满了，修圆了。啊，老来有伴儿啊，也是人生圆满的一块最重要的一部分呐。多杰大叔听了我的话之后呢，也是不住的点头。很显然，他又开始在自己圆满的一生当中，添上了一笔人生暮年的缘分了。其实，针对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呢，在目前的社会当中啊，其实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在我们乐龄芳华，啊，大部分的老爹老妈，啊，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另一半走得比较早的，现在又独自一个人生活的，那有的呢已经重新组建家庭了，啊，有的也没有找。总的来说呀，老人再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儿。那我从事了20多年的老年福利事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再婚好处啊，实在是非常明显的。首当其冲啊，那就是让自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面啊，就有因为另一半走得比较早，啊，儿女又常年在外上班，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啊，其实孤独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老人再婚呢，他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伴侣和家庭，缓解孤独和寂寞，从而增加生活乐趣和幸福感，啊，也提高老人的身心健康，减少患病和死亡的风险，还能非常明显延长自己的寿命。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是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老人再婚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呐，让子女更加安心在外面工作。虽然说百善孝为先，但毕竟现在的年轻人嘛，工作压力呀、生活压力呀，那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如果说父母再婚有老伴儿的陪伴，这种矛盾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了啊，是吧？也可以增进亲情的关系。当然呢，还有老人丧偶之后啊，一直没有再婚，也一样过得不错的。但这其中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像我天宝小叔啊，自己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了，到如今已经80岁的年纪了，每天呢，依然过得非常充实。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啊，我的天宝小叔一直都是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的，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懂得自找有乐儿啊，独自享受生活。所以啊，他可以很好的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寂寞。但是对有的老人来说呢，啊，他本身可能没啥生活爱好。啊，一个人生活就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心灵问题。长期的寂寞感呢，还有可能导致老人会引发老年痴呆的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呀，那么老人再婚呢，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说，老年人再婚与否啊，很大程度上啊，是要看老人自己情况，啊，是不是能适应一个人生活呀？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啊？是一个人生活更好，还是渴望两个人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子女来说呢，啊，之所以啊，就反对老人再婚，很大的程度上啊，担心新的家庭问题和矛盾。就像我节目刚开始说的，财产分配呀、赡养老人呐，这些问题。
同时呢，老人再婚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流言蜚语，是吧？包括周边邻里的歧视、偏见。所以说，再婚这件事儿，它是需要老人有一定的勇气和信心的，因为在某些地方啊，道德束缚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你就像多杰大叔的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就是受困于道德的约束，最终是没和桑姆走到一起。同样，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篱笆女人和狗》啊，里面的童锁的父亲，最终是因为受到舆论，没能和枣花娘走到一起，所以老人再婚呢。

0: 他还非常考验另一半的生活习惯、价值观，还有另一半子女的道德和行为。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老人，他可能会比较注重钱财，这些的时候呢，心里也是非常委屈，最终留下一句话：厚到一起的终究不是一条心。但是我想说的是呢，每一个家庭的建立，每对夫妻的结合，就否定我们追求人生的圆满。跟一个离过婚的人谈婚姻，那你得到的答案都是婚姻的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老人再婚优点还是大于缺余的，甚至有可能引发老人和儿女的决裂呀，造成更大的家庭悲剧。老人再婚并不是不好啊，一定要注意甄别再婚的对象。这就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结婚是一样的，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缘分这个东西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它总是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来临，又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消失。一对老年情侣，钱学正和董凤芝夫妇。钱学正啊，钱大叔，他是一位退休领导，老伴儿呢前些年突发心梗过世了，子女工作呢虽然都不错，但是由于太忙了啊，即便是节假日，尽管是一个人住，每天家里啊打扫的一尘不染呢，直到76岁了啊，那被子啊还在叠豆腐块呢，行走坐卧处处都彰显着独特的气质。跟随我们的芳华的工作人员做做善事啊，行善积德呀，那也是一种排解孤独寂寞的一种方式啊。毕竟自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儿女也不需要自己帮衬啊，一个人怎么开心怎么生活，孩子也不干孙子啊，照顾孩子一家，生活也挺充实的，那也从来没动过说再找老伴儿的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孙子啊已经上大学了，孩子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从前的四口之家一下子就剩下董阿姨一个人了，内心的孤独感也就来了。那么在这期间呢，儿子媳妇儿啊也劝过董阿姨再找一个老伴儿吧，因为儿子一家也是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善良的，会照顾人的，啊，能在老人身边彼此慰藉、互相照顾的，这样老人不遭罪，他们也省心呐。啊，可是别看董阿姨是农村人，但是呢，她是一个有生活洁癖的，眼里啊，除了自己已经过世的老伴之外，所有人那都是邋里邋遢的。他接受不了啊，亲家呢也是给董阿姨介绍了几个，但是都被董阿姨拒绝了。直到在我们乐龄芳华，两个人相聚在乐龄芳华，因为缘分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说老年人再婚没有利或弊，有的只是两个晚年孤独的灵魂相互找到了慰藉心灵、共度余生的伴儿。我自己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啊，恐怕人也老了，路也走不动了，很多事儿啊也做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啊，要是遇到适合的人，一半到什么时候都不如自己的枕边人老伴儿。与老伴儿相扶到老的人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所以才有了那句
1: 我们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辽西，看辽西。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如果说呢，您现在在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时间在

这里是看聊西节目。在这个假期啊，有很多的地方火了，那有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啊，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火了。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是一个老旧的动物园儿。也是因为呢，说这有一条游客动物园游览的vlog 在网络当中走红了。那么镜头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园虽然说设施老旧，但是这个动物啊干净健康，园长热情朴实。有这样的一个词条也获得了网友的广泛的关注，什么呢？就是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湘吴山动物园，那也是咸宁目前唯一的动物园。

他们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呢是兽医专业出身，去年三月份啊结婚了，那么现在呢带了一个年幼的孩子，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现在呢郭志健夫妻俩身兼园长、饲养员、售票员，照料着园里的老虎、熊、狮子、梅花鹿、猴子等等将近50只动物。能猜得到啊，这账面上不好看，工作是一天就几个人来吧，所以说这日子也不富裕啊，但是也挺随性的。他们原本呢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攒点钱，然后呢整修一下地面，再添置点动物，把笼舍呢弄得干净一些，月的总和。那么现在呢黄女士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了，那么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也都派出志愿者来维持秩序，清理垃圾。每天呢这两个人呢从早早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啊，有的时候呢到晚上了才能。面对激增的流量，夫妻两个人呢没有涨价啊，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动物的肠胃。黄女士说，现在投喂的人坦费提供少量的花生和蔬菜当零食，方便互动。黄女士说，你说主要就是想让小孩子们都开心，对吧？你看这大老远来了，也得让他们玩得尽兴一点，是不是？在湖北科技学院读书的张同学呢，也是在网上看到视频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了。他说啊，那周围呢还可以泡泡温泉什么的。这个小园子呢，可能也承载不了所有人的期待。网友都夸赞动物养得干净健康，郭志健呢他却说，对于我来讲这只是一个中等水平啊，我见过比我养得好太多的。在他心里面，经营动物园谈不上什么远大实在的科，所以发现了吗，现在很多的这个游客他们更倾向于到哪里去玩呢，更倾向于哪里，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踏实朴实这样的地方，相信很多游客都是非常爱的。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许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

好，看流行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是自己回来包然后去做，这个有一说一啊，真的是太麻烦了，真就不如说哎现买现成的去吃啊，这样呢我们泡一泡，然后不管是炒啊炖呢、拌呢，或者自己去涮呢，哎真的是太美味了。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带着善意里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甜气。哎呀，就这个笋啊，你就白水煮，你什么都不放，你尝一尝，哎，就非常的清凉凉的那个鲜劲儿，您就感受出来了啊。如果说你要炖，不用这样了，今天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正宗的赤水头茶有机笋尖您就可以买到了，原价199元十袋，那么今天呢买十送十，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不到10元。那有人问了说，那你这一袋不到10元，那你是多重啊？每袋248克，248克，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啊，这个价位，这个价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这么说吧，这个头茶的嫩笋呢，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你想啊，这得是多少斤的鲜笋才能剥出这么干净的笋尖出来，是不是？那么这20袋到手的话呢，您家里边可以吃好长时间啊，一家老小都可以尝鲜了。关键的是今天的这份福利特别，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如果说呢您用手机登录微信号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下面回复笋这一个字儿，然后呢链接就弹出来了，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手慢无，千万

这里是看聊西节目，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可能还觉得，哎，如果我这样做一下是不是能挺好玩呢？在没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先就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想法，就说，哎，这要是有一堆篝火得多好啊。于是呢，大家就到河边取了几块石头，并且呢就在石头的上面放着柴火，升起了篝火。就在大人们有说有笑，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在这个他的眼镜当场就报废了，脸立刻是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被送去医院之后呢，他脸上的伤口缝了四针，万幸的是炸开的石头没伤到他的眼睛和他的头部。他把自己类似这样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啊，也是在贵州开阳，有这么一群人呢，觉得说，想要去吃这个烧烤啊，于是呢也是从河边搬来了石头，就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烧烤，结果烤着烤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怎么这石头怎么就这么容易炸开呢？这样吧，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啊，你可能就明白了。也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那么当这些石头被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体积就剧烈的膨胀，水气化之后呢，体积会膨胀1000多倍，当它们没有办法及时的释放出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那么最终呢，就可能导致石头出现爆炸式的碎裂，把炙热锋利的石块等等碎屑抛向四周。吃饭呢，面前的炉子瞬间就炸开了，就好像是一座猛烈喷射的小火山。还有呢，2026年2月的时候，广西桂林有一家人呢，把室外的铁锅架在铁桶上啊，就想做这个广西扣肉，没想到突然下雨，把铁桶放到厨房的水泥地上，这底下呢也没有去垫木板，就这样大概是烧了20分钟吧，也是砰的一下子，铁桶可就跳起来了，底下的这个水泥地内部的水分气化膨胀，压力过大就炸开了。你看院子里的水泥地烧烤烧火，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太大。哎，你说有人就问说，怎么锅太大怎么就能把这个卡式炉给弄爆炸了呢？很多人为了方便，直接就在这个小巧的卡式炉上放一个巨大的平底锅或者是大尺寸的烤盘，这样就会导致大锅锅底麻痹了，受热之后罐内的气体的体积剧烈膨胀，气罐内的压力迅速升高，一旦超过罐体的承压极限就会发生爆炸。另外呀，这两个卡式炉也不要并排用它啊，或者旁边说有什么煤气灶啊、电磁炉啊、篝火呀这样的别的了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哈。你看，除了不要轻易去用石头去烧火啊，卡式炉的这个锅具的尺寸不要过大，那么在山地、草原和海滩这样的地方呢，也要注意不要撑伞，这个伞呢会增加遮挡而增加受伤的风险。相关户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啊，要践行这种无痕。

0: 露营的原则啊。如果说生火了，你就要确保篝火完全熄灭了，并且你要带走
1: 一首歌曲吧，很欢快，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河流》。

0: 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1: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0: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1: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0: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1: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0: 哎呦，这还有惊喜呢
1: 啊。
0: 行，我听听。
2: 阳光总在风雨后，遇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1: 怎么样？
0: 哎呦，
1: 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

0: 劲儿，
1: 哎，
0: 吐字很清晰，
1: 没错，
0: 节奏还不跑调，
1: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0: 嗯
1: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都敞亮，
0: 对呀，
1: 而且这口齿啊也比较伶俐，是吧？
0: 嗯，
1: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0: 嗯，
1: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0: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哦，
0: 说话更是含糊不清
1: 哦，
0: 大舌头
1: 哦，
0: 一句完整的话呀，那他说的都不连贯，
1: 呵，
0: 口水都兜不住，
1: 嗯，
0: 别提唱歌了，
1: 嗯，
0: 就整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这现在唱歌能唱成这样，
0: 嗯，
1: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是
0: 不是啊？
1: 哎，
0: 刘阿姨说啊，她的恢复全归功于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神经酸。
1: 神经酸哦，明白。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就跟风嘛，
1: 嗯，
0: 给刘姨买过就别人家的产品，
1: 嗯，
0: 吃了好几年啊，
1: 嗯，
0: 钱花了很多，
1: 嗯，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明白，
0: 脑神经的，
1: 对，
0: 专门针对中风后遗症、脑梗后的神经损伤
1: 是。
0: 他老伴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
0: 本来也是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
1: 就想试一试
0: 试试
1: 啊，
0: 但是用了几个月
1: 啊，
0: 奇迹就出来了。
1: 呵，
0: 现在刘姨不仅能够扶着墙慢慢的走路
1: 啊，
0: 说话多利索呀，
1: 呵，
0: 能唱歌了
1: 啊，
0: 所以呢特意录了这首歌，
1: 明白，
0: 一定要谢谢您
1: 啊，
0: 就一定要放给您听听。
1: 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老听众朋友高兴，这都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
0: 嗯，
1: 太不容易了啊，
0: 还真是。就刘姨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真正的有效的好的东西，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也说到根子上了。
0: 嗯。
1: 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真正对我们健康有效的
0: 啊，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比我爱多，
0: 嗯，
1: 是吧，咱们回过头来也都知道他们是啥呀，他们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0: 对，
1: 从来不讲，哎，他们那个产品里头什么成分多少，浓度多少，是吧，也不提什么有效浓度多少，
0: 嗯，
1: 含量多少，也不讲什么国际标准，啊，就知道用什么花里胡哨的话术来吹得天花乱坠的，
0: 嗯，
1: 那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那就真假难辨呗，
0: 对呀，
1: 那么咱就瞎买就上当受骗呗。
0: 那好多听众都说，以前就买这类产品就跟那蒙着眼睛抓阄似的，
1: 对，
0: 你根本就不知道啥好啥坏呀，
1: 是，
0: 只能听人家说，
1: 对，那不就忽悠
0: 忽悠，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但是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干是吧，其实咱也得罪了不少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因为我说实话，你等于说破坏人的好日，因为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
0: 对，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似的，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嗯，
1: 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比如商家呀，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
0: 连蒙带唬，
1: 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
0: 嗯，
1: 是吧，那你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伙带来健康，那你实打实的摸着良心跟大家伙说点实话不行吗，
0: 是，
1: 是吧，你看着咱们普通老百姓花那冤枉钱，他不是只是点冤枉钱的事儿啊，他是耽误了我们的健康啊，
0: 嗯，
1: 是吧，以前就是他们这个行业规则是没人敢说，但是我本身不是他们这个行业的人，
0: 嗯，
1: 那我就敢说呗，
0: 对，
1: 咱们健康圈就跟我说了，结果现在好多人好了又反过头来跟咱们学，
0: 哎，
1: 学咱们的话术，
0: 是，
1: 也开始讲什么浓度，讲什么标准了，
0: 嗯，
1: 是吧，结果你的产品能不能达到啊，
0: 哎呀，你是不是那个东西啊，
1: 对，你没有那金刚钻你揽不了这瓷器活啊，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圈就跟我不怕产品的好与坏，那你就能够少走弯路。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说白了，我怕得罪他们干嘛呀？
0: 不怕呀，
1: 不怕嘛，对吧？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听我们全球购的栏目，不仅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1: 对，
0: 提高判断力，
1: 嗯，
0: 再也不被那些无良的商家忽悠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老师，我们说到要选对产品，好多听众朋友现在也在追问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市场上面把那些吹的天花乱坠的，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1: 啊，
0: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1: 到底行不行，是
0: 哎，
1: 吧？
0: 好多人买了之后，本以为
1: 你看，
0: 现在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1: 啊。

0: 钱是不是打了水漂
1: 啊？
0: 更有甚者直接说益生菌那全是骗人的，一棒子把所有的益生菌都打死了。
1: 哎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0: 嗯，
1: 太正常不过了。
0: 嗯，
1: 为啥会这样呢？一个坑，第二个，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你的菌种好，
0: 菌种很重要。
1: 哎，这是第二个坑。
0: 嗯，
1: 第三个，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适合中老年人。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0: 分人群。
1: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0: 哦，
1: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又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0: 就您的意思是，选好益生菌得先把这三个误区避开，
1: 这是最基本的。我先跟大家伙聊一聊，为啥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说这个药是这个药啊？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吧？
0: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1: 嗯，
0: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膏药啊，不用上点对症的药，他这个罪啊他就没法受。
1: 好，我们就是对症得下药，对吧？
0: 嗯，
1: 那好了，这问题来了，你感冒。
0: 对呀，
1: 同样的道理，你拉肚子了，我给你开点高血压的药能解决你拉肚子的事吗？
0: 不行。
1: 你腰腿疼都直不起腰来了，我不给你开布洛芬止疼，反倒给你开一堆补益气血的药，这能行吗？
0: 那不开玩笑，完全不对症。
1: 对呀，
0: 你开再多的药，你花钱你耽误我事儿。
1: 就是这个道理。益生菌
0: 也没有，
1: 多坑人吧，是吧？大家伙花大价钱买的，是冲着里面这个叶黄素有效成分去的，结果人家一检查，是吧？

0: 那个抚媚 Q 十
1: 不一样，
0: 为什么就拍大腿说以前
1: 效果好，
0: 以前那些年的抚媚 Q 十都
1: 白
0: 吃
1: 了，
0: 为啥呀？跟这个抚媚 Q 十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抚媚 Q 十，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的，而且里面叫还原型抚媚 Q 十。
1: 嗯，
0: 啊，后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是吧？为啥这个很多人用完了说的什么380毫克、500毫克的这个高含量，反而没咱家的260毫克的效果好呢？为啥不行？
1: 对呀，为啥高反而不行呢？
0: 啊，因为真正对人体有作用的这个抚媚 Q 十，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那这种抚媚 Q 十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们身体就吸收利用了，那它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结果他们喊出来什么500毫克的、380毫克的，那都是氧化型的。
1: 嗯，
0: 氧化型的抚媚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
1: 哇，
0: 对，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每天往这个奶粉里头加一点。
1: 哦，
0: 明白吧？
1: 对。哎，但您知道吗？
0: 嗯，
1: 就这种有效型的婴儿的益生菌，
0: 嗯，
1: 一小瓶儿可少了，才10毫升吧？
0: 对，
1: 京东上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那跟抢钱一样啊！哎，但这钱
0: 的，
1: 嗯，
0: 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你想一想。一个60、70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1: 嗯，逗的，
0: 对啊。
1: 但老师，你说既然数量它不是关键，
0: 嗯，
1: 那适合中老年人的益生菌，它到底它该怎么看呢？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是先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0: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1: 嗯，
0: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
1: 配比，
0: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1: 那您说这个六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0: 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就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那有人说说，哎，我这里头，梁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这块20-30种，那乱七八糟。
1: 呆，认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90%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年轻力壮的没必要补了。
0: 哎，这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嗯，
0: 也正好代表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人的思想和误区。
1: 哦，
0: 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必须的这种原材料物质，尤其是中老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嗯，
0: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1: 明白。
0: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肠道的益生菌的，
1: 嗯，
0: 你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 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2: 嗯，
0: 可是随着年

0: 龄的增长，包括人体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1: 坏菌，
0: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哎，代谢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
0: 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
0: 为啥？我告诉你，其他的这个制药企业生产的这个菌株，没有像美国杜邦集团那么过硬的背书。你哪怕他说自己再好，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
1: 哦，
0: 明白了吧？就现在咱们
1: 老祖宗，
0: 对，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专门的供应高端顶级的那些功效型的益生菌。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
1: 所以人家才敢叫做世界第一、
0: 人效果好，这个份额才大。
1: 它不一样，
0: 对不对？那没有那效果，它怎么会可能占那么大份额？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延龄二年。
1: 200多年了。
0: 对呀、咱们倒回来讲，1802年咱们中国还是清朝呢，是吧？咱这还闭关锁国呢，大家伙还梳着大辫子过日子呢，那时候谁知道啥叫益生菌呢？那个时候美国杜邦集团就已经开始钻研这个益生菌了。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它
0: 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杜邦吧，就是全世界有唯一的一种仿生研究设备。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作用。当然这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临床实验的验证，我告诉你，既安全还得有效，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再去看活菌的数量，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
0: 不是随随便便凑个数的那种杂菌啊。这是吃到肚子里才有效果吧？这是效果的根基吧？
1: 那肯定是啊。就咱之前就说了嘛，菌种它是核心。
0: 对。
1: 那除了菌种还有什么不一样？
0: 第二个，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它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因为你要按这个比例的话，它一定是最好的。
1: 它是老大。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它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就技术顶尖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很专业，但是我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 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杀死了大概80%了。
1: 哦，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这种顶级的益生菌，那是我们肠道和消化道里，尤其是重症患者，在美国那是必须用的产品
1: 啊，必须用的。
0: 对啊，
1: 那那么厉害。
0: 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医院都拿它给患者来用？
0: 对，
1: 起到关键的作用。
0: 对啊，一点没错。它已经是这类患者在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产品了。
1: 嗯，
0: 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你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
0: 嗯，
1: 相当于是医疗级别的保障。
0: 对，
1: 跟普通的益生菌来比，它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不是一个档次，是吧？而普通的产品顶多算是啥呢？肠道的一个保健品。
1: 嗯。

0: 顶级的益生菌，我告诉你是，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叫赖恩，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之前来咱们中国洽谈合作，第一次来到四川嘛，四川当然得吃什么麻辣火锅了，那这必须得吃啊，哎呦，好家伙，天天变着花样的吃，就没断过，他也爱上那一口了。
1: 对，这个川锅吃起来就过瘾，
0: 对，一下就上瘾了。
1: 但红油底锅啊，要是胃肠敏感的人吃一顿，真难受好几天呢。
0: 对呀，
1: 你别说他天天吃了，
0: 他那个肠道哪像咱们中国人受过那个训练呢？
1: 啊，没受过训练。
0: 对，没几天赖恩就扛不住了，就开始上吐下泻了，然后肚子疼啊，脚痛啊，吃点你的肠道是吧，菌群失衡了，得补充这个益生菌了。然后他就在附近的这个药店随便就买了一款据说销量还挺高的一款这个益生菌的，想着吃几天就能缓过来呢。
1: 那你看他这思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肠道不舒服我补点益生菌
0: 啊，
1: 那咋还出问题了呢？
0: 问题做肠镜一检查，他的肠道黏膜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糜烂的情况，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就急性的肠穿孔了，然后医生说必须手术切除病变的肠道。
1: 我天哪，那么严重。
0: 对呀、
1: 就因为吃了不对的益生菌。
0: 对，这就是普通益生菌的这个坑。普通的，因为它被消灭的同时它会释放一些致病物质，
1: 明白
0: 啊，比如说这个内毒素啊这样的物质，它反而会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变得更加的混乱，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你当时赖恩都懵了，
1: 肯定懵，
0: 他说在我自己国家遇到这种情况就买点益生菌，一吃完了几天就好，为啥你说在中不到五个月基本长平了，而且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肠道的这个应激反应它这个症状完全都消失了，现在偶尔他说吃点辣的也完全没事
1: 了。关键这差距太大了，
0: 对，
1: 药店买的那益生菌吃了让他的病情加重，国外临
0: 对吧，
1: 你
0: 得靠谱，然后最后呢含量得实在，这两个条件就决定了效果。普通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那种菌株，连肠道的这个应激综合症它都调理不好，更别说能够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种糜烂和溃疡了。而他吃的那缓解肠道的这个应激综合症啊，还有这个绞痛腹胀的问题，还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道的这个黏膜，同时也帮着他减轻炎症，那不就正好对症了吗？对应他这个肠道这个问题了吗？
1: 明白，就是菌种选对了它才管用。
0: 对，
1: 不过要了，
0: 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小糖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
1: 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明白，
1: 甚至是概念添加的一些产品、
0: 里头完全没有，
1: 啥也没有，但也没辙呀。
0: 但是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不怕得罪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咱们不用怕，是吧？因为我不怕，是吧？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能够把这种顶级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儿，我告诉你我们还是有把握的，但是还得说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
1: 对，
0: 真正的益生菌它效果它是特别显著的，
1: 对，
0: 对我们健康是真有用的，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那现在我们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
3: 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0: 啊，你好。
4: 我叫王桂兰，今年六

0: 是。
1: 哦，
0: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在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0: 好的，梁老师。
1: 嗯，
0: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0: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0: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0: 我真的是忍不住要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0: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六种菌的益生菌。
1: 嗯。
0: 没想到呀，真的我是捡到宝了。
1: 哎呀，捡到。
0: 看我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0: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0: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0: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0: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2天，
1: 嗯，
0: 药一停立马又犯。
1: 明白。
0: 医院跑了好几趟，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1: 嗯，
0: 他就是根本治不了。
1: 嗯，
0: 结果呀吃咱们益生菌大概有1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身上的小红疹子啊慢慢的就下去了，
1: 就没了，
0: 不痒了，没了、
1: 啊、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0: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0: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0: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嗯、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回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
0: 哎，我以前吃那些便宜的益生菌，你说别说是皮炎了，就连这个便秘都不管用，导致我以为哇这个益生菌啊冤枉钱了、嗯、
1: 对，这你说的太对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啊那种杂牌的益生菌太多了，吹得天花乱坠的，是不是？
0: 对，
1: 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看着挺唬人的吧。
0: 对，
1: 其实根本没有经过验证的，那些菌种菌株刚到咱们胃里头，我告诉你就被胃酸给消灭掉了。
0: 杨先生，我也不敢买，就怕买到假货了。
1: 明白。
0: 您这还有没有了，杨老师？
1: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0: 嗯、
1: 啊，不过这个
0: 老师、嗯、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0: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的，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杨老师啊，非常感谢、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哎，你能听见吗？
1: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的墙缓半天。
1: 明白。
3: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1: 嗯，
3: 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1: 明白。嗯，
3: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
3: 试一试。
1: 哦，这样啊。哦，
3: 对啊，我当时还寻思呢，我的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1: 那可不是啊，
3: 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嘛，反正每天按时吃一点。
1: 啊，我明白了，就刚开始咱还不相信呗，是吧？嗯，
3: 对对对。
1: 那吃完之后怎么样？身体有啥变化？消息啊！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1: 你比如说啊，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 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3: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1: 是吧？
3: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1: 对，你看他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其实它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一个病根啊。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3: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3: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
1: 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3: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梁老师。

0: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尽可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
3: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混沌初分难知晓，
6: 帝后天佑别样高，
5: 日月穿梭催人老，
6: 谁能把那名利抛？
5: 井桃三遍吃甜水，
6: 树大根深扎得牢，
5: 劝君心气平和稳，
6: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8: 大家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7: 说说笑笑，精选来了。
8: 第一段，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窃洗澡》。
9: 你的这个意思
10: 吓我一跳。
9: 你那是走嘛的会儿？
10: 这冬天哪有锅会儿？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锅吗？
9: 你看七八月走嘛呀，嘛月份全有锅会儿？
10: 没那事。
9: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10: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9: 南方属嘛呀？我说的是呀、
10: 啊
9: 南泥蝈蝈。
10: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唤嘟嘟嘟嘟。
9: 你说那叫拐子？
10: 拐子。
9: 我说的是南蝈蝈。
10: 怎么难过我？
9: 他呀，
10: 啊，
9: 是我妈妈养了的。
10: 哦，你妈养过蝈蝈。
9: 你妈妈都瞎蛐蛐
10: 了。
9: 小，我在这舅舅。
10: 哦，找你哥哥呀。
9: 难过蝈。
10: 难过蝈。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9: 南蝈蝈在这里呀、
10: 啊。啊。
9: 开买卖。
10: 哦，开什么买卖？
9: 大买卖。
10: 哦，开百货店。厂子叫大买卖啊？
9: 开大粪厂的你看不起？
10: 没有啊。
9: 你还不如大粪厂子。
10: 嗯。
9: 拐过去。嗯。一天操三回。
10: 哦。
9: 你们家几口人？
10: 六口人。
9: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10: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9: 见着了。
10: 哦，见着了。
9: 南国上阔极了。
10: 是吗？
9: 哎，到了这个月份、出来戴那个帽子都是他的。
10: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说、
9: 南国上说行了，头一趟来
10: 啊，
9: 带你开个眼。
10: 开什么眼？
9: 逛逛。
10: 哦，逛一逛。
9: 哎，上马路上我都没看
10: 啊，
9: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
10: 怎么
9: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10: 小屋子
9: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户，
10: 哦，
9: 有个小洞来。那哥们打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呀？
10: 啊，
9: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那哥们的
10: 售票处。
9: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哪个人拦住
10: 啊、
9: 男哥们把这两张纸递给他的、
10: 啊、
9: 他的死去半拉溜了半拉
10: 在、啊、这付卷。
9: 我进去这么一看、
10: 嗯、
9: 哪里是电影杆子的？
10: 什么呀？
9: 杆子？
10: 那是银幕。
9: 带不回呢就坐满了人了。
10: 哦，
9: 坏了。
10: 怎么了？
9: 闹开了天气，外国人。
10: 哦，外国人。
9: 这女的
10: 嗯，
9: 还长得挺漂亮的。
10: 是啊，
9: 要来了个男的，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就咔咔咔咔咔，手枪叮叮，奔我就来了
10: 啊！
9: 把我吓坏了。
10: 是啊，
9: 我怕你一辈子
10: 啊！
9: 我说哥们儿，趴下，还打不着，
10: 打不着。
9: 你说打不着，打着我是误伤。
10: 嗨，
9: 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 他的一个你的嘛邓云龙，对对对，南根南哥们儿，他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10: 楼梯
9: 上去一看，有一间屋的，一间屋的
10: 雅座，
9: 不，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就爬了个大王八盖子，
10: 那是圆锅面
9: 过了个人，二位这信我受得了啊，
10: 人家让你吃点心
9: 啊，对了，上了好几盘子
10: 啊，都上了什么呀？
9: 上了有拉着手的，
10: 老环
9: 瞪着眼的，
10: 二五眼，
9: 小车轱辘，
10: 那是江米藕，
9: 小烤面子，
10: 方子，
9: 你全吃了，
10: 脏
9: 的，对对对，
10: 全不懂，
9: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10: 小四号
9: 又这么大个，挺黑的，
10: 那是。
9: 长一身气，拿筷子滋溜的下去了。
10: 嗨，谁让你忙了？
9: 哎，又上了盆小死孩子，
10: 小死孩子，
9: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

0: 全变了。那是妈呀，俺端起碗喝了一口，
1: 出来了，
0: 咽了，咽了。好，又上了盆洋火，
1: 洋火，
0: 那洋火木头，挺尖的，
1: 牙签儿。
0: 哎，俺给我们拿七个戳子，戳子出来了。我拿七八戳子，戳子腮帮子漏了。
1: 有一把一
0: 配着片子那忍住了。
1: 那是洗澡的。
0: 我过了个人，二位脱衣服，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子拴好了，这头呢我是拴桌腿上的。
1: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0: 啊，你怕丢了呢？
1: 这丢不了。
0: 你说我保着，我说你保着，谁保着你？
1: 这还叫连环保啊？
0: 男哥们说你客气，那人还喊了一嗓子，这汤吓坏了
1: 啊！
0: 不是澡堂子，
1: 什么呀？
0: 到了阴间。
1: 阴间
0: 你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
1: 是
0: 啊。哎呀，他们说那个人那个嚷啊，我

0: 有最有名的演员刘宝全，
1: 那谁都知道啊。
0: 他们赶上帝制了，
1: 哦，赶上有皇上的时候了。
0: 是啊，
1: 嗯，
0: 名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
1: 哦，到皇上家了去唱
0: 啊，
1: 哦，
0: 有的时候给那个西太后去演呢，
1: 哦，上那儿演去。
0: 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犯了罪，
1: 提心吊胆的。
0: 嗯
1: 嗯，
0: 也并不一定得犯罪。
1: 是啊。
0: 如果他一犯脾气，瞧着你别扭，
1: 怎么样？
0: 也许就把你发了，
1: 我可就给发配了
0: 啊！
1: 那艺人怎么着他了？
0: 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怪模怪样的
1: 啊？
0: 把他发了，
1: 哎呀，瞧着不顺眼给发了。
0: 你还甭说皇上家
1: 怎么样，
0: 就那大官的家里头
1: 哦，
0: 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去做堂会，
1: 那怎么样呢？
0: 进门你得先问
1: 哦，
0: 您这公馆里头记什么字啊？
1: 哦，有什么忌字儿
0: 啊？你像老爷的名字，你可别说。
1: 那为什么不能说呢？
0: 老爷的名字是官讳呀。
1: 哦，这不能随便说，
0: 叫忌讳呀。
1: 忌这个，
0: 还有什么杀呀、死啊、亡啊、寡呀、啊、这种不吉祥的字，别说，
1: 这都不能说呀。
0: 嗯，
1: 那说相声的可难了呢。
0: 是啊，
1: 嗯，
0: 你说俩人怎么逗哏呢？
1: 嘿。
0: 不敢说别人呢，
1: 那怎么办？
0: 就是互相嘲笑呗，
1: 自己说自己了。
0: 哎，这回啊，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对，咱俩人卖点力气。
0: 哎，谁要不卖力气，谁是个小狗子
1: 啊？这话没错啊，
0: 没错
1: 啊。
0: 老爷生气了，
1: 他为什么生气呢？
0: 老爷的小名叫狗子。
1: 嘿，谁知道他叫狗子呀？你这，
0: 你就说是啊。
1: 哎，
0: 所以这个艺人是最倒霉了。
1: 那时候受压迫，
0: 还不能天天唱。
1: 我不能天天演，
0: 皇上家有忌日啊，斋戒辰呢，
1: 斋戒辰就不能演了，
0: 禁止娱乐。
1: 哦，
0: 嗯，
1: 你看，
0: 皇上要死了
1: 啊，
0: 艺人更倒霉了。
1: 那倒什么霉啊？
0: 嗯，
1: 皇上死了倒好了，死了就死了吧呢。
0: 你倒蛮大方的啊，
1: 嗯，
0: 那年头这么样说话就有罪了。
1: 这有什么罪了呢？
0: 杀头，
1: 这
0: 清君之罪。
1: 就怎么呢？
0: 你看不起皇上，
1: 哦，不能说他死了。
0: 皇上死了，别说死，
1: 那得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来形容他的死。
1: 哦，那么他死应该怎么说呢？
0: 说驾崩。
1: 驾崩
0: 啊，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啊，
0: 大概就是驾出去把他崩了。
1: 嫁出去崩了
0: 啊！这反正是好字眼儿，
1: 哎，这是好字眼形容啊！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那时候
0: 100天国服
1: 哦，
0: 这100天呢，
1: 怎么样？
0: 禁止娱乐，
1: 哦，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都得挂孝，
0: 天下不准见红。
1: 你瞧，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不准刮脸。
1: 你看这规矩。
0: 女的不准擦红粉，
1: 哦，不能擦粉了，
0: 连那个梳头头绳都得换蓝的。
1: 哦，这挂孝了吗？
0: 哎，这就表示穿孝。
1: 哦，对对，
0: 你家里那房子柱子是红的，
1: 怎么办呢？
0: 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哦，连房子都得给它穿孝
0: 啊，
1: 这可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
1: 卖菜受什么限制了？
0: 你卖茄子、黄瓜、扁豆，这可以，
1: 这能卖。
0: 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了？
0: 红的吗？
1: 嗨，它地里长得就那样啊。
0: 你要卖也行
1: 啊？怎么办？
0: 你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做蓝布套，
0: 嗯，
1: 好嘛。
0: 所以那年头你吃辣椒就是青的，
1: 哦，
0: 没红的。
1: 怎么会没红的了呢？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快摘下来刨坑把埋了，不要
1: 别埋啊，上街卖去啊，
0: 这不够套钱呢。
1: 对，哪儿找那么多套啊？你
0: 就是啊，
1: 哎，专制嘛。
0: 你商店挂个牌子
1: 啊，
0: 那底下不有红布条吗？
1: 那不是幌头吗？
0: 哎，那红的得换蓝的。
1: 哦，那也得换了
0: 啊。简直这么说吧，
1: 嗯，
0: 连那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
1: 这可太新鲜了。
0: 嗯，
1: 酒糟鼻子赤红脸，它不是那皮肤问题，自然的嘛。
0: 那年头专制啊。
1: 哦，
0: 我大爷跟我说过，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赶上那年头了，
0: 出去买东西去了。
1: 你瞧，
0: 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
1: 嚯，
0: 嗯，嗯，嗯，怎么回事？
1: 打完人还问人家怎么回事？
0: 我，嗯，没事。
1: 打愣了。
0: 不知道国府。

0: 道
1: 啊，知道，就是我没剃头也没刮脸
0: 啊，
2: 没问你那个，你鼻子怎么回事？
1: 鼻子呀，
2: 鼻，
1: 鼻子是红点，
2: 就是，
1: 就这么。
2: 所以那年头你吃辣椒
3: 就青的，没红，怎么会没红的了呢？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快摘起来刨上再埋。
1: 别埋呀、啊嗯，上街卖去，
3: 还不够套钱呢。
1: 对，哪儿找那么多套啊？你
2: 别去买东西去了。
1: 你瞧，
2: 看街的过来，啪就给一鞭子。
1: 嚯，
2: 这人也甭唱了，
1: 哦，
2: 没饭吃啊，
1: 艺人都不能演了，
2: 所以改行，做个小买卖维持生活。
1: 哎呦，很多艺人都改行了，
2: 嗯。
1: 您说谁改行了？
2: 唱大鼓的刘宝全，
1: 哦，唱京韵大鼓的那人
2: 改行卖粥了吗？
1: 哦，他卖粥去了。
2: 哎，北京的早点，杀嗓子吧。
1: 哦，溜溜嗓子。
2: 哎，
1: 嗯，
2: 他一看自己所卖的东西
1: 怎么样，
2: 编了几句词儿，
1: 嗯，
2: 合辙押韵，他这么一吆喝，跟唱
1: 咚咚咚咚咚一根咚咚咚咚一根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
2: 哦，是哪位老板？龚云普。
1: 龚云普老旦唱的好啊，
2: 他的拿手好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
2: 他唱这戏准满座。
1: 是吗？
2: 还没出台呢，就可堂的彩声。
1: 哦，
2: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这满台的掌声，
2: 哥
1: 怎么样？
2: 不上水
1: 啊，
2: 晒他俩钟头，那就全蔫了。
1: 哎呦，鲜鱼水菜不能晒，
2: 卖菜还得会吆喝，
1: 当然得会吆喝喽，
2: 是吧？
1: 啊，
2: 北京卖菜的，他这吆喝就跟唱歌似的，
1: 是吗？
2: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要韭菜。哎，对对对，一口气好几十样下来了，
2: 就是啊，
1: 嗯。
2: 你这位是唱老旦的，他也不会吆喝，
1: 他不会啊，
2: 也没有力气。
1: 嗯，
2: 买了几样菜，
1: 嗯，
2: 担着这个挑走在街上，这个样
1: 以为他是送菜去呢。
2: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啊。
1: 是啊，
2: 看一看自己所卖的几样菜，
1: 嗯，
2: 编了几句词儿，一叫板，哎，抬抬抬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点儿呢。

0: 两条。
1: 吆喝的还有点意思啊，
0: 还真有了买主，
1: 你也得卖给人家，
0: 开个张吧。
1: 对，
0: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了？
0: 她不是说搁了钱拿两条黄瓜就走
1: 不就完了吗？
0: 她得尝尝。
1: 哦，还得尝尝，
0: 掐一块搁嘴里头。
1: 这老奶奶都没牙了，
0: 哥们儿，哎，找个墙根那么一顶，
1: 是吗？
0: 上边踏好了板子，嗯，铺上一块蓝布，哎，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让人家看着就那么干净。
0: 你看那小草圈啊，把西瓜码得挺高，哎，切西瓜的刀，一尺多长，嗯，二寸多宽，
1: 对，
0: 切出那西瓜来，哎嘞，哎，烧着你的口味的甜嘞两个。大嘞吃嘞白脑快肠啊，
1: 对，卖西瓜的都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那么他呢？
0: 外行啊。
1: 你看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哦，铺板搬出来摆摊，一个
1: 人都这样，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你看他还急性子，
0: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嗯，
1: 什么的都有，
0: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哦，可是他那个架是挺好看，
1: 还拉着架子呢，
0: 唱花脸的嘛，嗯，拿着切菜刀往那一站，卖西瓜的要跟谁拼命。
1: 是，
0: 哎，咱们绕着点走吧，
1: 人家都躲开他了，
0: 没事的人呢老远就看着他，
1: 哦，瞧热闹。
0: 这跟谁呀？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呢。
1: 就是啊，
0: 大概是那门里头的。
1: 好嘛，他真能，
0: 我的心。

0: 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尝，你们吃啊。
1: 先生的单口啊得仔细听，人家那铺陈电话特别有讲究。
2: 嗯，行，吃过细糠。
1: 嗨，
3: 在这个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柴铺的掌柜的姓钱，名如命，钱如命，钱掌柜的，您没的功夫，他这伺候不叫大发吗？这一下子真大发了，家里的钱很多。到了五十来岁，钱如命，钱掌柜一琢磨，老开柴铺有什么意思？花钱捐个官做多好啊！啊，又，你算吧，在他那县里头，那土地庙里头都没土地爷了，土地爷不敢在庙里待，满处去打油飞去。怎么意思？他刮进地皮啊！土地爷一琢磨，我是泥儿做的，这东西刮进地皮财了，加捐加税，英名呢是疏浚河道。实际上啊，河泥一敲没挖，银子都入腰包了。他怎么样啊？他说龙王爷保佑他，哎，每年多闹两次水，多赚俩钱，他是对龙王爷特别的孝。做官的待遇不一样啊。就这样啊，又闹了一年多，好，就在这本县里又开了两座茶庄，发财了。一想啊，官瘾又上来了，现在我做知县就这么赚钱，这东西要来个知府当，那不更好了吗？对，带着一万银子到省城里头活动，到省里头找了个熟人，就给这巡抚啊递了一张五千两银的银票，又备了一份厚礼。巡抚接到礼单，他不是运动差事去，是运动去了。那么说巡抚接见他，他怎么心里嘀咕？他不是别的，官场中的事情一窍不通啊，什么礼节不懂，现来也现小，现小来不及呀、啊、没办法，硬着头皮子去吧。嗯，巡抚呢看在这银票的面子上，什么也没计较，两个人落了座了，差人这么一献茶，那个茶呀有个外号，虚看不虚喝。因为什么？官场中的茶在清代是这个礼节这个规矩，那个茶就是摆样子的，叫端茶送客，又叫举杯送客。比方说呀，这个茶上来了都不能喝，说着说着话啊，巡抚听他说的不像话，或者不爱听他的话了，怎么样啊，往起一端茶杯，那个呀就得失相，赶紧告辞，这不愿意听了，告辞。佣人呢这儿一喊送客，这就算出来了。可是这县官钱如命他不懂啊，他以为得喝呢，倒上茶来，他一看巡抚没喝，他把茶杯端起来了，端起来他让、嗯、啊，端茶送客，你这送我呢？哎，这是岂有此理呀、啊！什么规矩你也不懂啊？要搁着别人呢，巡抚也就一举杯，差人一喊送客就出去了，走了就完了。可现在这个巡抚呢，不好意思的，因为什么？看这五千两银票上了，巡抚呢就装看不见，嗯，没理他这茬儿。他一瞧巡抚没理他这茬儿，哦，巡抚不渴，你不喝我喝，他自个儿喝，喝你就喝得了，嘴里头就别穷嘟囔了，一边喝一边嘟囔，哎呀，哈哈，大帅这个茶叶可太好了啊，哎呀，这是西湖龙井哈、啊、我一喝就喝出来，并且这还是打发走了就完了。巡抚呢拦他要问他话，
4: 呀，
3: 贵县，听说贵县河道成患，不知今年情景如何呀？
4: 河道成患，你不是年年闹水灾吗？河道淤塞吗？河道，
5: 哈、啊、哈，这个跟大帅回，这个关于这个河道成患呐、啊。这个河道的话呀，这个碧县河道，和尚还都是好和尚，倒是有几个老道吃酒行凶，常常滋事啊。现在卑职已经派人抓捕了。贵县，河道成患呐、啊，我是问的是水
4: 啊，水呀、啊。水

0: 碧县倒都是甜水，没有苦水井，泡茶好喝极了。多子您去，我请您喝一杯。贵县那里的风土如何呀？
1: 风土
0: 人情。他一听啊，跟大帅回，风土啊，卑职到任一年多，从来没刮过风。啊，您问蜜蜂如何呀？蜜蜂卑职到任一年多了，倒是没看见过蜜蜂。有马蜂。哎呦，那个马蜂个儿可大了，这蜇人疼极了，疼极了。巡抚一想，巡抚一听啊，真火了。巡抚站起来一拍桌子，糊涂，什么不信呐，我是问你的小名
1: 啊。这我小名叫狗子，这都什么呀？这个
2: 下面请您收听地理图，表演者马志明、杨少华。
3: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4: 哎，
3: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4: 是吗？
3: 大鼓，就拿相声来说吧。
4: 嗯，
3: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4: 北京。
3: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4: 对，
3: 唱时调就不一样了。
4: 怎么呢？
3: 天津人最好。
4: 天津时调吗？
3: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4: 对，
3: 唱二人转的
4: 哪人多？
3: 吉林省的人多。
4: 嗯，
3: 唱弹词的
4: 哪人多？
3: 苏州人多。
4: 嗯，
3: 唱越剧的
4: 哪人多？
3: 绍兴人多。
4: 你看，
3: 唱沪剧的
4: 哪人多？
3: 上海人多。
4: 嗯，
3: 唱花鼓戏的
4: 哪人多？
3: 凤友的
4: 哪人多？
3: 定兴人多。
4: 嗯，
3: 练把式的
4: 哪人多？
3: 沧州人多。
4: 你看，
3: 耍猴的
4: 哪人多？
3: 吴桥人多。
4: 哦，
3: 卖荞麦皮的
4: 哪人多？
3: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4: 哪人多？
3: 武清县的人多。
4: 嗯，
3: 卖包根的
4: 哪人多？
3: 杨村人多。卖冰棍的
4: 哪人多？
3: 这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4: 这怎么哪儿的人？
3: 有外戚，皇城寺
4: 老话，
3: 九门八点一口钟。
4: 嗯，
3: 万寿山，颐和园。
4: 嗯，
3: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4: 去过，
3: 有着优美的风景。
4: 嗯，
3: 有无数的古迹。
4: 是啊，
3: 北京好。
4: 嗯，
3: 北京有三宗宝。
4: 哪三宗宝啊？
3: 文化、风景、语音好。
4: 嗯，
3: 别搬家，住着好。
4: 是啊，
3: 好好，
4: 您把北京夸跟一朵花一样
3: 啊。
4: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3: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4: 对，
3: 好，
4: 天津也好。
3: 天津好啊。
4: 嗯，
3: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4: 嗯，
3: 三道浮桥两道关。
4: 你看，
3: 天津水灾盖不过天津。
4: 嗯，
3: 天津好。
4: 好，
3: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4: 是啊，
3: 天津也有三宗宝。
4: 哪三宗宝？
3: 鼓楼、炮台、铃铛岛。别搬家，住着好。好，
4: 我搬哪儿哪儿好。
3: 好好好，
4: 我要搬关外去了。
3: 东北
4: 啊。
3: 好，
4: 关外也好。
3: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4: 嗯，
3: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4: 你看
3: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4: 嗯，
3: 人参、貂皮、兀了草。
4: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3: 好好好，
4: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3: 保定
4: 啊。
3: 保定府好啊。
4: 也好。
3: 保定府三宗宝。
4: 嗯，
3: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4: 我狗熊啊，这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3: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弹了。
4: 不用。
3: 我问问你
4: 啊，
3: 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4: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3: 哦。上海去过吗？
4: 到过。
3: 沈阳
4: 到过。
3: 齐齐哈尔
4: 到过。
3: 南京
4: 到过。
3: 西藏
4: 到过。
3: 新疆
4: 到过。
3: 外国
4: 这没到过。
3: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4: 您
3: 我经常的出口。
4: 嗯，
3: 出国。哎，经常出国。
4: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3: 到了哪儿啊？
4: 啊，
3: 你出国没有？
4: 我没出过国。
3: 那就好办了。
4: 好办了。
3: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4: 建交了。知道。
3: 英国
4: 知道。
3: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4: 法国去过。
3: 最近我又要走。
4: 那您怎么没走啊？
3: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4: 是啊。
3: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动物人找不着。
4: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3: 你
4: 啊，
3: 你有点文化吗？
4: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3: 这种文化，你去不了啊？
4: 怎么？
3: 道太远。
4: 远没关，咱坐车呀。
3: 坐车怕你晕车呀。
4: 那咱坐着
3: 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3: 啊。
4: 游山玩景，记点材料是吗？
3: 就这意思。
4: 你要能走，我就能走。
3: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4: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3: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4: 可以啊，
3: 咱们就打这儿走。
4: 打这儿走，
3: 出了门。
4: 嗯。
3: 咱们奔东南角。
4: 东南角。
3: 东门。
4: 嗯。
3: 观音号、北海楼、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 过八里桥，进北京提法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封地藏、耶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德公、查拉里、查多木是八塘、礼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4: 到了
3: 接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4: 到了上海，
3: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4: 都出了国了，
3: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

0: 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卡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基里班、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元、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新宾县、柳河沟、白旗铺、大虎山、高山子、清规的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青城、白诺、沙湖所、前锁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卢台、汉沽、塘沽、新河。
1: 咱可走着走，
2: 走着走太累呀，
0: 累不要紧的，
2: 怎么办呢？
0: 你背着我，
1: 我呀。
3: 最后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打针。
4: 祖国各条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
5: 人人都在为四化争做贡献，
4: 许多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
5: 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啊。
4: 你拿这个卫生战线来说吧，
5: 形势就很好嘛。
4: 哎，我有这方面体会。
5: 那你给介绍介绍。
4: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诊所。
5: 哦，医疗所。
4: 我经常在那看。
5: 是啊，
4: 我发现啊，
5: 嗯，
4: 现在你甭管那个病，
5: 那是真疼啊。
4: 大夫
5: 啊，
4: 牙疼。
5: 你牙疼啊？
4: 牙疼。
5: 你治过没有啊？
4: 治过。
5: 怎么治来着？
4: 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5: 你抽了
4: 冷水？
5: 你痕了吗？
4: 我连痕了七条水哦。
5: 好嘛，痕完凉水好了
4: 还疼，
5: 痕凉水也不管用。
4: 这不今天早晨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吗？
5: 找你干嘛呀？
4: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5: 就让他给漱口了，
4: 让我解嗓子。我拿水一和就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5: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4: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5: 那就打针吧。
4: 哎，嗯，哎，你说什么？
5: 哎，打针。
4: 大夫
5: 啊，
4: 你可别提打针。
5: 怎么了？
4: 我胆儿小，我听见打针这俩字儿我就害怕。
5: 哎，
4: 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
5: 是
4: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
5: 真是的。
4: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5: 嗯，
4: 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啊。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5: 准备给他打针。
4: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那个酒精棉球在病人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5: 那是进行消毒。
4: 这个酒精棉球凉，
5: 嗯，
4: 一沾病人的臀部，病人有感觉了。
5: 哦，
4: 大夫，您那干嘛呢？
5: 这是消毒呢。
4: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5: 什么事儿啊？
4: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5: 那不管用。
4: 病人同志，我跟你讲了吗？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不必要的负担。待会儿咱们试一试啊，有晕针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没有晕针情况咱们就试一试，保险你不疼。你不信你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5: 说着说着打完了，
4: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5: 这服务态度多好。
4: 大夫，我打针。
5: 他说什么呢？
4: 出去。
5: 是怎么给轰出去了？
4: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5: 哥，这是什么规矩啊？
4: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5: 敲门吧，
4: 不敢使劲敲了，
5: 瞧瞧，
4: 轻轻拍三下，乒乒乒。
5: 他说什么呢？
4: 进来吧。
5: 这才让进来。
4: 进来以后赶紧给他，你讨什么厌呀你啊？打针你去饭馆干什么呀？
5: 嗯，
4: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5: 这位真有的说，
4: 你哪那么多话呀？啊，又饭馆吧，又白大褂吧，你有那么多话吗你啊？真是你讨厌死，你怎么那么多话？趴那儿，
5: 多横啊！
4: 病人老老实实就趴那儿了。
5: 快给人打针吧。
4: 这个大夫回过头来，
5: 嗯，
4: 一看锅里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5: 那是还没熟呢。
4: 盖上锅盖，
5: 快给人打针吧。
4: 他把这茬给忘了。
5: 忘了，
4: 拿起毛衣接茬打。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4: 那病人在那趴了有一个多钟头。
5: 嚯，
4: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5: 是
4: 讨厌死了。我跟你们讲吧，也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这样就不能客气，真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走。就这一下把病人给疼了。哎呦，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哎呀，大夫您别是
6: 二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6: 那是非比寻常。黄欢坐在椅子上，让孔子道老侠关他三招，如果能迫使他离开椅子，他就算输。当时把孔子道气的，这里有山羊胡本就撅起来了，心的话了，嘿！当时之间，儒侠客孔子道是向后一闪身，瞧了瞧孙家的主人孙府孙伯通和周围的一些家人人等，他一拱手，诸位知雪过多，脸色煞白。他坐在椅子上边，能够禁得住人家三招吗？就即使呼唤你真有两下子，那

0: 这个对手那可不简单嘛。他就心中不稳，侧头看着，他看着孙府点点头，然后又冲着孔子道一摆手：老前辈，咱俩既然已经说妥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请你进招。
1: 好，
0: 既是这样，老朽冒犯。都跟不上的情况下，他使出了一招魏家的绝技。他的师爷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这一招就是魏老爷子开创的，叫流星摆袖。这个旁边一摆，虽说呼唤现在浑身无力，虽然他坐在椅子上显得呀难以招架，可是这一招太巧了，使将出来显现的后招无穷。孔子退躲呼唤的后招，其实呼唤坐那儿没动，但是已经把他这一招给逼出去了。这样一来，三招还就剩了两招了。孔子道暗叫惭愧，看来我还是小看呼唤的迹象。可是我是谁？我是中国武林界十大高手之一，我们俩面对面的比武，他也走不过三十合。说他受了伤了，又坐在椅子上不动，我三招肯定取胜。但是就冲刚才这一招，显得呼唤不是凭一时之勇力，这小子的确是有些绝术，我还不能掉以轻心。怎么着，在第二招上我也得把他逼得离开这椅子，说不然我二招不好使，再使三招，三招都使全，一蹦一落这就窜起来了，那个手指跟钢钳一样刀向了胡欢的梗嗓咽喉，离着还有二尺多远，胡欢就感觉到恶风熄灭，自己的嗓呼噜咣一声。这就说明这个孔子道内功之，这个劈空掌在江湖之上只有魏家有，你像什么武当、少林、螳螂八卦，别的门户全没有。劈空掌如果要练到火候了，不用给人挨上，凭着这种掌力就可以把人震倒，离着还有一尺多，这劲力就逼到了孔子道的小腹上了。孔子道身子在空中就感觉到自己躲不出去了，他赶紧空中要子翻身。这好，本来是黄莺啄雀，一时间这神鹰变成老鹞子。年轻人两招不单不败，而且将自己给逼出来，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下孔子道内心闪现了杀机。如果说方才川这哪是平常文绉绉的这么一个老者呀，如同凶神恶煞，那两眼闪烁着凶光，令在场的人不由得这心都一紧，都为胡欢担忧。很多人都琢磨这一招是怎么下马步，他往前窜得太快了，他想站住不往里进招了，但是有一种惯例，你说使劲还往下停，身子还往前一涌，就听了个腰铃鼓咔嚓一下子，这老爷子差没把自己腰给闪着。他站在那里是捏呆呆发愣，许久未语。所有的人等看着他，知道呼唤胜了，但是呼唤既没有像第一招似的摆摆袖子，也没像第二招似的向上推上一掌停住脚步，现在是黯然失色，呆若木鸡。呼唤这是用的什么招？呼唤的绝技惊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呼唤三招

看出来老人家您长者的风范，我这想谢过您了。我要说明一点，刚才我之所以冒犯您，敢跟您打赌，那是因为我早就了解到您现在帮着的那个郑子豪乃是人面兽心的一条恶狼。您没有识破他，认为他好，又给他保媒，又给他主婚，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给他贺喜。所以说呀，我不想随着您现在去见那姓郑的，这迫不得已才跟您呢接几招，还万望老人家多多担待。嗨，旁边观阵的孙伯通是暗挑大指，心里话，我的老弟呀，赢的光彩。这几句话说的更是有面子。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这是武林后起的英雄，虽然有两下对这孔子道还恭恭敬敬，是深合我意，看来我过去的眼光没有看差。哎呀，冲我这个老弟这人品和武学，再过个三五年，中国武林道是非他莫属啊。胡欢呐，你的武功高强使我极为钦佩，我既然打赌输了，我就要履行诺言，不在山东兖州城帮那郑子豪。可是我现在倒想奉劝几句老人家教训的事，我一定走创江湖时不往东不往西三条大路走当中做正人君子。既是这样，老朽告辞。本来孙伯通还想留他，大家吃顿饭，也给他和胡欢讲讲和，可是这孔子道婉言谢绝走了。出了孙家的宅院，他脑子就乱了。你说这一生当中习练武功垂名于武林，自己就离开兖州吧。他这么想着，奔兖州城南门就来了。但是快走到南门这儿了，他一琢磨，别，我别这么走，我这千里迢迢打老家来了，是给这新郎官郑子豪保媒主婚。又木头往回走，快走到郑家大院门口了，他又为难了。哎呀，你说郑子豪是续弦之喜，我是人家推崇的前辈，在我的眼光来看，来了这么多的贺客，虽然说心里为难，那主意拿定必走，就得来告辞。可他遇着郑子豪相见之下，使他感觉意外。郑子豪只是客气感谢他来到家里离开此地。耶，孔子道当时内心一阵发凉。你看自己本来还以为这个告辞是十分难的，那郑子豪要真是我了。书中交代，郑子豪可不是不看重这老爷子，因为郑子豪正要施展一种阴谋。孔子道老乡在这儿还爱他的事，他巴不得他走，因此就能恢复身体，而且呢随时打听那郑子豪的消息。而到晚上的时候，孙老侠孙伯通的儿子小鱼龙孙尚武拿定主意，他想过去胡叔叔府呼唤他，好回来告诉一声。这个小伙子今年21岁，年轻气盛，自己觉得有两下子，要在这个时候显示显示自己的能为。他打他家出来，取小路直奔郑家，等看明白了我再跳进去，这样一来就确保我能看着他们
而院落里的人不会察

学到我。可是他刚一上树，就听着这个墙外边嗖的一声，有个人是一掠越过来了。这个人，哦，是他。原来正是白天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边和他的胡欢叔叔比武的老侠客孔自道。孙尚武眉头一皱，就琢磨呀，哎，他自此不再帮那郑子豪，他就离开兖州城。怎么这夜半三更的，他又跳到这个墙里边来了，进郑家屋去了？看这意思，他跟郑家还特有交情，非常熟悉，甭打招呼，推门直接往里进呢。在合计什么？想到此处，他在树上旋身要往下蹦。孙尚武那身子就没蹦起来。原来他后边的短打依靠一边儿，不知，可是现在却觉得天上有天，人上有人，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不行啊。那把自己吊在树上的人，一不是仇人，二不是歹人。如果要是仇人是歹人的话，既能把自己用钉子钉在树上。他下树走了，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乐了，说这两位是谁呀？一就是浪子呼欢，还有一位就是玉流仙。那说呼欢怎么来了？您别看呼欢有伤，呼欢一想到郑子豪在郑家原来是孙尚武，呼欢就明白了，嘿，这小伙子大概自己觉着有两下，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你说一年前他闯江湖，他就觉着他高，在江湖上得罪人了，被仇人围住，要结果他性命。那是我赶到了，是惊跑去摸了根这么个钉子，在旁边往上一旋身，一点声都没有。孙尚武没听到，他那衣服就被钉子咔哧按在树上了。然后呼欢跳到旁边就看他这笑话，一看小伙子拿着钉子诚惶诚恐的样子，不是被别人钉在树上而惊，他能够反思，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以后再闯江湖他就知道谨慎。看着孙尚武走了，呼欢这才一拉玉流行，两个人悄悄地跃到宅院之两个人，一个呢就是郑家的主人长剑双绝刀月大侠郑子豪，另外一个人那也是他们熟悉的儒侠客孔自道。这郑子豪现在穿着一身便装，被人物违犯诺言，你让人太失望了。就这一时间，十几年来孔自道在胡欢心目当中那种了不起的老侠的形象一下子就减退了许多。就听这位孔自道老侠说，郑大侠，依我之见，兖州城里不能久留了。胡欢这小子武功高强，而且他背后离开兖州够奔京城，你和京城神卫营的统领申光泰那是好朋友，你到申府去避难，再借朝廷的势力回头剿灭胡欢和他的那一帮朋友，不知你意下如何？啊，本来你是江湖上一个豪侠，江湖的豪侠怎么能够私通清廷政权？现在我们是亲耳所听，你鼓动郑子豪到京城去投奔那个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不然的话，要是别人说你让郑子豪去找申公泰，我们都不能相信呢。那么这话是出自你的口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现在胡欢对于这孔子道不是失望，而是生起了一种怒火恨怨。当时清雍正在位，雍正登基坐殿以后，
指使手下的一些练武人学弟子迫害江湖志士，那么江湖许多侠剑客也都反清。顾欢听着这孔自道的言语，他意外吃惊愤怒，就听郑子豪长叹一声：唉，老爷子，我也想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不过这玉流星让咱们把胡欢杀了以后，有机会把这玉流星弄回来，到时候呢，我唱个黑脸的，你唱个红脸的，说玉流星

0: 要是恨咱们这面，你把许多事都往我身上一推，让他恨我骂我，那么你是心呐。胡欢和玉流星正在偷听，可是忽然间就听着旁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这是打前边宅院奔后边来，够奔这个屋子。胡欢赶紧一，他也是一位被请来的贵客。书中交代，这个西门文亮和郑子豪很有交情，尤其是西门文亮这个人交朋友很实，他认为郑子豪对自己有恩，那就你还是赶紧上北京去吧，只要跟申公太一联手，那力量就强大。再一个，我也愿意随着你去和那申公太结识结识。郑子豪一听，行行行行，嗯，西门文亮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爱说行行行。当时间，西门文亮那个心就咯噔一下。可是他毕竟在内心底把郑子豪当成他的好友，他一琢磨，算了，他们唠这些话呀，我别听了，背后听也不好，我还是走吧。绝招下杀手，可是，一看。是西门文亮，郑子豪将身形往后一推，他这剑就没往出拽，可是这孔子道却恶叨叨的逼近一步。啊，夜三更的到后边来干什么？你偷听什么？你听信什么？你给我说明白了，不然的话可别说我不客气。突然间就见这孔子道是一反常态，说出来这么几句咄咄逼人，不给人留了伤了，我惦念他，我到后边来看看。那么见你们二人在里边有事相谈，我就不打扰了，我转身走。怎么，我还冒犯您了吗？这孔子道当时把脸一翻，哎，姓西门的，你他妈小子敢跟我这么说话。老夏老夏，您俩误会了，这西门文亮掌门人那是我至交好友，刚才咱们在屋谈唠一些事，这西门掌门没听到，就听到也没什么。您先赶快进去，我跟你和姓胡的动手受了伤，现在我又为您得罪了一位老前辈，我不好意思，看来我在这儿是多此一举，帮不了您什么忙了，我告辞。他这种告辞不是说回到前院睡觉，是要离开兖州城，离开此处。听他这么，刚才我跟老侠商量一些其他事情，你要不愿意参加的话，你先到前边休息，明日咱们再见。他挽留西门文亮，西门文亮也不好跺脚一走，只好再忍耐一夜，他到前边去了。这时胡欢和玉流星郑子豪推门进去，把门掩好，胡欢和玉流星这就长起身来，又顺着窗户边往里边看。姓西门的听到了，你说他那个嘴要不严实，真说出去的话，江湖之上不都得反对咱们吗？对咱可不利呀、给修的墓地。这过后，西门文亮和他的弟弟知道了，给他母亲守孝，过后又跑到我家来谢恩，进屋跪倒就磕头，放声痛哭。自此后，他只要我一句话，你就是上天。那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他们俩这话说到这儿，玉流星在旁边实在又忍不住了，他就趴在胡欢的耳边说了一句：“胡哥哥，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好东。”
1: 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
5: 好啊
6: 啊，亲戚
3: 啊，同志，我妈是怕
6: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5: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1: 锦州新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
1: 在场的这么多百姓也在这儿听到了，都可以作证。我看你在这儿胡闹也是没用的，不如先将尸体收敛了，然后随同大人进城，到了衙门再说。
2: 一时间，
3: 大人这事还没找到证据，等找到了证据，一定不能轻饶他。
2: 大伙都这么说了，周氏也不好再胡闹，同意把丈夫下葬。洪亮赶紧命衙役到黄华镇买一口棺材，将毕顺草草入殓。
4: 你很不服气？
5: 那个毕顺怎么浑身没有一点伤痕呢？也不是毒药毒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致死的呢？
2: 狄仁杰在书房里待到半夜，方法
5: 即便我这样兴师动众的检验也没什么结果，看来是我的处理方法可能过于自信和武断了些。要想将周氏治罪，必须得有证据。既然从毕顺身上找，
2: 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和乔太、马蓉说了一遍。说完了，狄仁杰招了招手，叫洪亮过来。
5: 洪亮啊，这件事我昨天想了一宿，看来我的突破口找错了地方。那天中午过后，他为什么要把房门紧闭？这是查明案件的关键所在。
1: 我明白了，大人请放心，

0: 我这就去黄华镇。
1: 洪亮带着狄仁杰的嘱托走了。
2: 放我回去，你这个狗官，莫非上面来了文书将你革职了吗？你快把公文从头到尾的念来听听，好让百姓知道做官的也不能诬陷好人。
3: 革职已释放，是让你好好服侍婆婆。
2: 我呸，少在这装好人了。先是翻动我丈夫的尸骨，对死者变着法的侮辱，我一个寡妇又受了冤屈，遭受牢狱之前天抓了人，昨天验尸，今儿个又要释放，老百姓就是这么好愚弄的吗？我告诉你狄仁杰，你一天不革职，我就一天不回家。
1: 这个周氏可真够狡猾的，得理不饶人。狄仁杰被说得哑口无言。正在尴尬的时候，马蓉赶紧出来打圆场。
4: 你这女人怎么不知好歹，就算是革职也需要时间。你想，
1: 这个时候马蓉给了个台阶，她也就依了下来。狄仁杰雇了一顶小轿子让马蓉送她回去。周氏回家之后，马蓉回到了狄仁杰，就神秘地冲他招了招手。
4: 大人，您这是？
3: 你们两个过来，本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1: 乔太马蓉闻听此言，往前走了几步。马蓉看守毕家，乔太回来报告了。狄仁杰连忙问，
3: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5: 大人，今天上午周氏在家伺候婆婆还有那个哑巴女儿，中午吃过饭之后她就紧闭屋门，再也没有出来过。
3: 没有任何人出入毕家吗？
5: 没有，连只苍蝇都没有飞进去过。
1: 乔太点点头走了。他前脚刚走，后脚洪亮也回来报告了。
3: 哦，都有什么变化？您先说来听听。
0: 这毕家的邻居反映啊，这个周氏在毕顺活着的时候，经常在街上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招蜂引蝶，完全不像是一个良家妇女。
3: 这倒是奇怪了，按照一般的常理，周氏回家之后肯定会联系奸夫商量对策，可是他怎么会这么平静呢？
0: 大人，毕顺的案子你还要设法解决。
3: 先调查这件案子吧。
1: 狄仁杰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让乔太马蓉继续暗中观察。眨眼之间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可疑之处。狄仁杰虽然觉得不对劲儿，不过他相信，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这天晚上，乔太和马蓉仍然守在毕家门口。
6: 捉贼呀，有贼！
7: 马蓉，有情况，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看。
1: 马蓉点点头，乔太一个翻身下了墙。这个汤家大院是个大户人家，但乔太赶来的时候，当地的管事已经带领几个伙计赶来了，但是小偷早就不见了踪影。几个年轻的后生都在院内议论纷纷，
6: 这小偷这么快就没影了，肯定没跑远。
1: 这挨个的搜房间，只有一个年轻的英俊后生不赞同，他支支吾吾的开口阻拦：
8: 你们乱哄哄的闹了这么长时间， 那个贼肯定早就逃跑了，谁还会等你们去捉他呀？现在到半
9: 各位各位，大家也都没丢什么东西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大家小心点儿也就是了。
1: 这个管事的一看老先生毕家挨着的房间，
5: 为什么这个后生不让搜房间？他的房间

0: 小意思，大人，这就包在我们身上了。马荣兄弟，咱们走。
1: 交代一番，于是三个人就朝汤家走去。到了汤家，老先生正在为门生授课。他一脸惊讶地看着管事的。
2: 管事的，您这是有何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不过既然是公差来了，我们定当全力配合就是。不知道这二位公差有何吩咐啊？
1: 乔探故意在每个房间里都仔细搜查一番。到了那个英俊后生的门前，乔太一把推门进去。只见这间房和别的房间布置没什么两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仅此而已。乔太先在墙面四周敲了敲，没发现异样，又用脚在地上蹬蹬，也没有发现什么机关。马蓉急了，
3: 这么大点房间
1: 叮动的，拎起砖一看，里面果真有一条通道，还有一根绳子系着。马蓉看了乔太一眼，就顺着通道爬了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马蓉大摇大摆的，
3: 通道的绳子两头还拴着个铃铛，当我摇铃铛的时候，那个周氏还以为是奸夫来了，他掀开了地砖一看见是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那副表情别提多逗了。
0: 马兄弟，
1: 公堂之上，狄仁杰微坐在前，乔太、马荣分立在两旁，公堂两边的衙役个个威武高大，面目严肃。堂下的这名年轻后生则站
4: 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演播人员晋军、李振、苏雅、江峰、袁野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试，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浓，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今天呢是2026年的3月19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一。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5摄氏度，黑山、北镇13摄氏度。
2: 大啊，就是大家也一定要调整好这个衣服。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季节，我们特别建议大家的就是那叫什么，洋葱式穿衣服。穿衣法，就是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剥的那一种。
1: 如果你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穿衣服呢，你微风正好，
2: 对，
1: 阳光正好，
2: 对，
1: 我们坐在落地窗前啊，为大家带来这个节目。
2: 可是你说了，今天升温了，目前呢

0: 我这是14度，你那是14度，我这是差不多。
1: 我这是15度。
0: 比着来是吧？
1: 我这是负，
0: 让很多人又看到了京剧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觉醒。圈粉是吧？然后也是这样的一种开心。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小人物。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小人物。
1: 对。
0: 送信的。
1: 哎，这个现在啊，咱们说。邮递员咱们接触的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0: 现在还有邮递员这个职业吗？
1: 有啊，还有人写信啊。
0: 也有少部分，极少部分的人写信，纸面上的啊。其实这个事情呢，真是啊，大到两国递交国书，两军对垒下战书，小到才子佳人互传心意，
1: 你都得有这么一个送信人。
0: 对吧？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咱们说到的是历史，那个邮局是一样的，对吧？它是有个邮驿，驿使呢就是专门送信的人。那么此外呢，官府还有差役，富贵的门庭啊，家境比较殷实的呀，他有仆从，就是有这个仆人，他也可以受到一些差遣，有的时候带书信，有的时候带口信儿。对不对？
1: 这就是手谕和口谕的问题。
0: 来吧，我们说说来听这段，看看他是怎么唱的啊。

0: 你看，不就是你看，就是谁给我带个信儿，
1: 嗯，
0: 我都立下了那么大的誓愿，就是来生变犬马，我都报答你。所以说，带信儿是一件很重要。
1: 人帮我带，
0: 对，
1: 找谁比较合适呢？
0: 嗯，
1: 嗯，在过去呢，有这么一类人，
0: 叫做
1: 商人，
0: 就是做买卖的。
1: 对。
0: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就是捎带这个人送信儿，
1: 走南闯北。
0: 对，因为他成天他来回这么走嘛，
1: 哎，
0: 对不对？嗯，
1: 你到京城帮我转交一下。
0: 嗯嗯嗯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过去呢也有一些做大生意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做小生意的，就是那些货郎啊、小贩儿啊，他们是走街串巷的那种。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跟寻常人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和信儿。但是说句实在的，在过去呀，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活儿，
1: 对，他麻烦。
0: 过去有那么一个就是寄信相骂当中，就是货郎张别谷，大家都知道哈，张别谷，
1: 嗯，
0: 就说过一段话，他说了衣不为媒，
1: 嗯，
0: 他也是来回传信儿的这么一个事儿。是吧？
1: 对呀，啊，因为你得来回跑啊，两家来回跑啊，甚至好几家来回跑啊。
0: 对，他说啥来着？
1: 嗯，
0: 然后上这边来了，说你看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让我带个信儿。然后呢，这边有回话了，那行，那我再上那边。
1: 知道你想听啥了？嗯，
0: 往下接。
1: 知道你想听啥了？
0: 啊，
1: 我大大想听花为媒。
0: 花为媒呢？那咱们以前经常的一提花为媒，那就报花名，
1: 嗯，
0: 那不能总报花名。那一出戏里边有好多经典呢，是吧？这段呢，就是我要表姐。怎么办呢？阮妈妈，你来说说呀，你来帮个忙吧。
1: 那我再去一趟老李家吧。
0: 好的，嗯，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大段啊。

0: 来吧，大相公，快回来吧。
1: 是好啊，
2: 是啊，要不我再提提赵无可。
1: 我要表姐。
0: 要说你这儿子可真没法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
1: 怎样讲话啊？

0: 师生家尊严，自从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每日与表弟王尊亲行营不离，近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书房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在姨母。
1: 大娘，
2: 大相公来了。
0: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2: 你表弟肾染小恙，
1: 病了。
0: 表弟醒来，表弟醒来，表弟醒来。

0: 对呀，李家金不成，不成就割断了。
1: 啊，对对对对对，不成就拉倒呗。要说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0: 那表弟，那张家的亲事，张家亲事他不愿，不愿就不谈。
1: 哟呵呵呵嘿，您倒好嘿，一推六二五全吹了。我是让您呐帮我好好的劝劝他。
0: 哦，你是让我劝劝他呀？识得的，识得的。
1: 那老张家的亲事可是不错。
0: 啊，表弟，那张家的姑娘好啊。
2: 表姐好。
0: 哦，她表姐好。
1: 张五可好？
0: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0: 表姐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让您帮我好好的劝劝他，谁让您在这儿当起学舌的八哥来了？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张五可好？
2: 表姐好。
1: 你说说人家张五可到底哪点不好？
2: 表姐，
3: 哎呀，西北风西西去吧。
0: 是啊，西西去吧。
3: 啊，阮妈妈，这面去世啊。
1: 什么什么呀？您也跟着哄，人家张五可是大家主的小姐，您寻摸咱们这儿买牲口呢，随便拉过来瞧瞧，要想看人家上人府上看去。
3: 我儿病体沉重，焉能去得。

0: 是啊，表弟他病残，
1: 你叫他十个弟在那等着，十个弟，十个弟。
2: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段啊。
3: 这就是花为媒为啥怎么的呢？
2: 就是急人之所急。又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三观。这人呢又看得开。
3: 这也都是帮之间来充当一些送信儿啊、递话啊，是吧？代为相亲呐、这样的都是好人。
2: 对，
3: 都是心腹之人。
2: 那是
3: 可以托付隐秘之事之人。
2: 所以呢，
3: 跟那些媒婆啊，他也是一个送信传话的一个绝佳人选。
2: 对，
3: 其实在信里边吧，就是在戏里边吧，送信的这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什么贫富贵贱，对不对？
2: 比方说有这么一人，叫柳毅，
3: 柳毅传书。
2: 您看，给老龙王送信儿。
3: 你看，他呢，就是为了解救这个三娘龙女啊，三娘进这个洞庭水府去送信儿。
2: 还有这个爱谦，
3: 爱谦，爱谦也传信儿，
2: 对吧？骑着这个火焰驹，远赴边关送信救人。
3: 对，你看，然后呢，还有那个窦公子，窦公送子啊，就是帮助李三娘把出生了三天的咬齐郎送到，他这个不仅仅是送信儿了，把这孩子都给送出去了，
2: 连人带信儿一起送到，
3: 一起送到的。还有那个谁呢，拿着推荐信上二龙山那个鲁智深那个地方入伙的那个顺便呢顺便呢又做了一件好事儿。
2: 打了个吊睛白额大虫。
3: 吴松岭。吴公岭啊，吴公岭
2: 都是送信人。
3: 对，
2: 反正这个送信的立场呢是各式各样的，送信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
3: 但是吧，是这样，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送信呢，那你肯定得是找那个靠谱的。对不对？
2: 对，
3: 找熟人靠谱的。但是也没办法，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找熟人的时候，就是只能是路过找路人，也有那样的一些时候。
2: 对，
3: 就是帮着说你能不能帮我带个信儿啊。
2: 柳毅不就是个路人吗？
3: 对，
2: 他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
3: 但是送信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说啊，那行我就捎个信儿呗，是吧？其实在跋山涉水披星戴月，
2: 也没有火焰驹，
3: 哪有那么多火焰驹，就那么一个，是不是？而且还是传说中。
2: 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还得下个海，分个水，进龙宫。
3: 哎呀，风吹雨打的，舟车劳顿的，
2: 是，
3: 对不对？这是咱们所说到的这个日常的，就是跟那个神话传说的故事还那个有一些区别。
2: 对，
3: 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是不是还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人家拒收。
2: 你拿不着邮费。
3: 拒收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说的那个你拿了信了，你还得写封回信，我还得回去交差呀。人家不回，不回信儿，
2: 就是这挺有意思啊。
3: 你整不好吧，你有的时候兴许就是跟着吃瓜唠，你知道吧？
2: 对，你也不知道。
3: 比如说蒋干送的那信儿，他就是不准的。被人下了个套。
2: 这个人呢不是啥坏人，挺准成一人，但是呢容易上当。
3: 对呀。我们来听听，有一出戏名字就叫

0: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到了一段蒋干道书，这个送信人
1: 被自己人蒋干盗回来的这个假密信骗的，把蔡瑁张允给杀了。
0: 对
1: 啊，被扮作渔翁的那个东吴大夫给送来的诈降书给骗的，相信了黄盖是真心来降了。
0: 事关两个送信人，
1: 蒋干呢是盗信做了东吴求之不得的送信人。
0: 嘿，来得真好。
1: 他是属于被周瑜玩弄于股掌之中。
0: 啊，周瑜什么人？周瑜可聪明，
1: 对吧？
0: 打小就聪明。
1: 但是是这样的，这边呢，他有人识破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苦肉计，对不对？那么既然是怎么说呢？有这么一个苦肉计，你得有人接应啊，你得有人到黄盖过去了，也得有人是引荐呢。
0: 对
1: 啊，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上那个谁那儿，上曹营下书了。显示出来了他在化妆啊、口才呀、表演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非凡的才能，所以这也是智勇双全的一个人，这才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这算是送信人里的 SVIP
1: 大咖
0: MVP
1: 对不对？
0: 本场送信 MVP、
1: 就是、送信人呢，我觉得蒋干呢是属于送信人当中的 bug。
0: 曹操说呀，我这一生 bug 不多，你是最显眼的那个。
1: 哎，真是那样啊。当然如果说有一封书信来的真的特别好的时候，那就如喜从天降一般。

0: 看这个就是带来了一封好的书信。
1: 对，
0: 实际上呢，在戏曲当中有很多的送信人呢，在戏曲舞台上的这些送信人呢，他们都没有名字，丫鬟梅香啊之类的，去送信去了。但是他们送的信呢，基本上什么书信、口信、物信，就是物件，拿个物件当这个什么信物是吧，送过去了。
1: 对，
0: 甚至呢可能是个人送过去了，这都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送信说到的那个定军山里边黄忠的这一封书信来得巧，这一封书信那是喜从天降的。
1: 对，
0: 但是也有大祸临头的呀。
1: 啊，对呢。
0: 战樊城里边一封书信到樊城，拆散兄弟两离分。
1: 哎，
0: 那这个

0: 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段
1: 的音乐啊，然后他的唱腔上，来先听一听他好听的地方。
0: 那我们可以说点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都是您知道的。
1: 哎，
0: 比如说在四大古典名句当中，我们说送信人贯穿于全剧的始终，发挥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桃花扇。
1: 每一出戏里都有送信人。
0: 对呀、
1: 比方说《西厢记》里边我特别喜欢的那个
0: 小红娘。
1: 哎，小红娘，这姑娘啊，特别仗义，
0: 仗义，
1: 特别豪气。你说要不是有她，那小伙子和那小姑娘怎么能搞得成对象呢？
0: 崔莺莺和张君瑞，
1: 哎，对
0: 了，是吧？终成眷属，那是离不开红娘的。
1: 是，再有呢，就是《牡丹亭》。《牡丹亭》里边那四叔先生，陈最良，坐得了学堂，上得了战场。
0: 哎呀，他本来呢是想上淮安将柳梦梅道观之事呢告诉给杜宝，
1: 结果呢变成了劝降贼寇李全夫妇的说客。
0: 就是最后人家是立了大功的。
1: 这个四叔先生啊，
0: 识别性比较能力比较强一点啊。
1: 是，
0: 再有呢咱们可以说说长生殿里边的高力士。
1: 高力士这个人呢，其实我们说从很多的方面来看呢，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有的时候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这个人还
0: 对不对？
1: 您就想想，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不是某一个角度里的苏培盛？
0: 哎，对了，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他经常的，因为他之前呢，他是总是引着皇帝去贵妃那儿，然后呢，这个想着你说这个，是吧？然后呢，高力士呢，没事的还给他整点小物件，
1: 哎，
0: 比如说把杨贵妃的头发给皇上了。
1: 皇上您看，我今儿剪一块头发。
0: 对吧？其实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1: 夫人柳敬亭，给侯方域送信，送给这个左良玉，然后就说呢，你得一良救兵啊，是吧？避免内乱，然后呢又给左良玉这些人呢传檄书到南京，救侯讨奸，
0: 对，
1: 两次都是杀身之祸。
0: 哎呀呀呀呀呀！确实，
1: 那人也送。
0: 那对呀，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就是，国家大事，小人物呢，我们发现他有的时候会出不少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来吧，听听出力的小红娘，
1: 哎。

0: 你看
1: 挺会摆谱。
0: 哎，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你看他是个粗鲁之人，
1: 嗯，
0: 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些小事儿里边做的还是很好玩的，
1: 拿捏的不错。
0: 对，拿捏的特别好啊。其实老先生呢有一些这个晚年演出的牛稿下书都特别好，但是声音的这个资料啊相对来说差那么一点点了，因为录音比较早，音质差一些。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选择的是景荣庆先生的牛稿下书，这个确确实实啊口劲儿啊唱法啊也都非常的美妙。

0: 好，我们刚刚呢又是听到了每一个人呢都是有各自的用处。
1: 当然了，它是起到了一个勾连人和事儿，是吧？从中呢我们也能够就是看到更精彩的一幕。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接下来呢，跟大伙儿说点有劲儿的事儿吧。
1: 这天儿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啊。就是上个周日啊，我一看那么好的天儿，要如果在家里头闷着，那就真是辜负了大好的这个春天。
0: 不得爬个山呢？
1: 出去溜溜弯儿啊！开春你得补钙，你开春补了钙，一年都硬了。
0: 那快点把你家钙片给我拿二斤。
1: 谁吃钙片按二斤吃啊？是不是？
0: 是。
1: 再者说了，我们老祖宗特别讲究的是药食同源。钙片儿那玩意儿，哎，也不知道谁发明的钙片儿，那老大个
0: 不够啊，
1: 不够你就多吃两片儿呗，整一把。
0: 嘿，你当你吃的是藿香正气滴丸儿啊？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好的药食同源的补钙的东西。
0: 黄瓜籽粉。
1: 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吗？
1: 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啊，很多的朋友就是有好多人哈，就是没有意识到黄瓜籽粉这个东西它是补钙的。
0: 它补钙的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一款呢是老品牌，这东西呢就是讲究啊一个细水长流，
1: 哎，
0: 啊天长日久。
1: 对，我们说今天啊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原价66块钱一罐儿。
0: 对，
1: 我们现在呢是这样的，买三罐送您三罐。
0: 到手整整六，所有的这个呢您都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多开心。
1: 我就是好多人就是说，那我补钙的产品多了呢，我为啥非得选那个黄瓜籽粉呢？这个黄瓜籽粉呢它不是普通的补钙，它不光是钙量的足，量的足，然后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你这春天容易上火，然后呢年龄大的人呢胃肠蠕动的在慢，这个排便可能就不顺畅，喝它不仅仅补钙，还能够润肠通。

0: 哎，所以说呀，咱们说这个黄瓜子粉啊，今天这款订阅号上啊来回复黄瓜关键词啊，就是黄瓜这俩字儿，然后就能给您回复相关的购买链接。
1: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儿见。

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
2: 接手，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怎么样？
1: 哎呦，
0: 哎，这歌声是不是清脆，然后又有劲儿？
1: 哎，
0: 吐字很清晰，
1: 没错，
0: 节奏还不跑调。
1: 确实啊，这听着不赖，
0: 嗯
1: 啊，听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
0: 对呀，
1: 而且就想跟咱们分享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0: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
0: 你就说刚刚唱歌这位阿姨，
1: 嗯，
0: 她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老听众，
0: 姓刘，
1: 嗯，
0: 刘阿姨。但是您现在听他吐字很清晰，
1: 嗯，
0: 绝对想不到整天瘫在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这现在唱歌能唱成这样，
0: 嗯，
1: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是
0: 吧？是
1: 啊，哎，
0: 刘阿姨说啊，她的恢复全归功于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神经酸。
1: 神经酸，哦，明白。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这最佳的恢复的时间
1: 是。
0: 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高纯度的神经酸是能够修复脑神经的，
1: 对，
0: 专门针对中风后遗症脑梗后的神经损伤。
1: 是
0: 他老伴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
0: 本来也是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说话多利索呀，
1: 呵，
0: 能唱歌了
1: 啊，
0: 所以呢特意录了这首歌。
1: 明白。
0: 一定要谢谢您
1: 啊，
0: 就一定要放给您听听。
1: 我觉得啊，我替大家伙高兴
0: 高兴
1: 啊，也替这位

0: 老听众朋友高兴，这都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啊，就是你要知道，月其实也说到根子上了。
1: 嗯，
0: 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1: 对，
0: 认准真正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1: 嗯，
0: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1: 那对，
0: 知足。
1: 嗯，
0: 是吧？咱们回过头来也都知道。他们是啥呀？他们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1: 对，
0: 从来不讲。哎，他们那个产品里头什么成分多少，浓度多少，是吧？也不提什么有效浓度多少，
1: 嗯，
0: 含量多少，也不讲什么国际标准，啊，就知道用什么花里胡哨的话术来。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干，是吧？其实咱也得罪了不少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因为我说实话，你等于说破坏人的好日子了。
1: 对，但我们不怕。
0: 哎，
1: 得罪他能怎么样呢？
0: 对呀、
1: 啊，之前没有人敢这么直白的讲这个内幕啊。
0: 嗯、
1: 现在呀、啊，这个内幕全让老师您给掀了。
0: 因为谁呀、啊？比如商家呀、啊，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
1: 连蒙带唬。
0: 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
1: 嗯、
0: 是吧？那你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伙带来健康，那你实打实的摸着良心跟大家伙说点实话不行吗？
1: 是，
0: 是吧？你看着咱普通老百姓花那冤枉钱，他不是只是点冤枉钱的事儿啊，他是耽误了我们的健康啊。结果你的产品能不能达到啊？
1: 哎呀，你是不是那个东西啊？
0: 对，你没有那金刚钻，你揽不了这瓷器活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怕被模仿，因为我们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1: 嗯，
0: 是吧？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1: 对，我们是科普，
0: 对，
1: 天花乱坠的，是千亿活菌益生菌
0: 啊！
1: 就想问问，说到底行不行？
0: 到底行不行？
1: 哎，好多人买了之后，本以为能帮着调理一下自己的肠胃，
0: 啊，
1: 解决一下便秘呀、啊、腹泻呀、啊、这样的毛病哈。
0: 明白。
1: 结果吃了好久，一点体感都没有。
0: 你看，
1: 一棒子把所有的益生菌都打死了。
0: 哎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1: 嗯，
0: 太正常不过了，
1: 嗯，
0: 为啥会这样呢？核心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对益生菌的认知太低了，
1: 嗯，
0: 我们往往会踩上三大误，适合中老年人，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益生菌，我告诉你，有是给小孩吃的，有的给成年人吃的，有的才是给中老年人吃的，
1: 分人群。
0: 所以说，你看这三个坑，咱们大家伙是不是踩上了？
1: 哦，
0: 你这三个坑你没搞懂的话，我告诉你，益生菌那个数又千亿万亿的，你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就您
0: 是吧？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对吧？
1: 你感冒了，你得吃感冒药，你不吃药就脑袋疼，浑身难受。
0: 嗯，
1: 就跟有些老年人腰腿疼似的，你不贴点
0: 道理，
1: 嗯。
0: 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1: 对，一点用没有。
0: 你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是吧、
1: 嗯、
0: 咱们国家不是抽检了几款叶黄素的这个产品吗？
1: 嗯，
0: 其中有一家知名药企的一个叶黄素的产品，结果检测结果未检出有效成分，你说
1: 啥也没有，
0: 多坑人吧，是吧？大家伙花大价钱买的，是冲着里面这个叶黄素有效成分去的。结果人家一检查，是吧？里面啥都没有。
1: 哦，它是一个套路的，
0: 可不吗？
1: 你看着数据挺吓人，
0: 嗯，
1: 说不定里边啊，它有效菌种根本它就没有，
0: 对，
1: 甚至压根儿它就真没有，它就忽悠你，
0: 根本就没多少，甚至压根儿就没有，
1: 嗯、
0: 对吧？还有更坑人的，拿每片的重量当含量，
1: 嗯，
0: 就忽悠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重量。是 0.6 克，那商家呢就敢跟这个不懂的中老年朋友就开始瞎吹了，
1: 嗯，
0: 说什么呢？说这里面有 0.6 克的益生菌，
1: 嗯，
0: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 0.6 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1: 嗯，
0: 里面到底含有，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选择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是吧？别被那些文字游戏给欺骗了，
1: 就里边有好多的猫腻儿，
0: 太多了。
1: 那第二个误区，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10？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儿也有很多商家跟风，还有喊出什么320毫克来，380毫克，甚至还有500毫克的含量，那是你喊的事儿吗？
1: 对，
0: 你那个产品说明书上敢不敢标注啊？
1: 对，
0: 好多听众朋友来问我。 说人家这含量更高吧，能不能买呀？
1: 对，
0: 当时我也挺好奇，我说怎么可能啊，是吧、
1: 嗯、
0: 为啥这个辅酶 Q 十吃到肚子里，你得经过你的胃肠道的氧化才能够吸收。我们中老年朋友本来岁数大了，你这个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氧化能力是不是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那一点效果都没有呗，
1: 没用哈。
0: 对，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算明白了。
0: 对，
1: 那您说第三个误区，说数量
0: 嗯，
1: 不等于说它就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对，
1: 那是不是说益生菌它也分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静时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两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

0: 动漫它不就容易有胃胀气，
1: 胀气，
0: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1: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哭是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0: 飞机抱？
1: 哎，给他揉肚子。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啊，很多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这个妈妈，她会配上一款婴儿专用的益生菌，每天。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0: 对，
1: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适应的人群，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你想一想，一个六七十岁的一个中老年人，我们身体本来他这个胃肠道就很虚弱，
0: 嗯，
1: 甚至有的人都有腹泻的毛病，
0: 是，
1: 你还专门给他吃那种婴儿的那种排气，是吧？就这样的益生菌，那你是不是让中老年朋友拉肚子更严重？
0: 对，
1: 那你中老年朋友本身你的胃肠道就弱，你再拉的话，
0: 再刺激他，
1: 对吧？你泻的最后你一点阳气都没了，
0: 对，
1: 你拉的不就人就虚脱了吗？
0: 对，
1: 益生菌，比如说能调节便秘，是吧？能治疗腹泻，我告诉你，这也就算了。
0: 嗯，
1: 还说自己的益生菌能治疗什么，你知道吧？
0: 嗯，
1: 女性的阴道炎。
0: 哎，这我还真头回听说，
1: 是不是？
0: 益生菌怎么能治疗女性阴道炎呢？
1: 啊，
0: 它也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啊。
1: 就是说嘛，咱摸着良心说，一
0: 看这个菌种，它的基因很重要。
1: 哎，对，这个问到点上了。
0: 嗯，
1: 你得看什么样的菌种菌株适合中老年人。咱们国际胃肠道联合会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就针对老年人的肠道的特点的这个益生菌，黄金配比，我告诉你是啥啊？
0: 嗯，
1: 是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就这是一个黄金比例的搭配。
0: 它有配比，
1: 这个配比就直接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道的需求。
0: 那您说这个六种菌配比它好在哪儿呢？
1: 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
0: 嗯，
1: 能够鼓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0: 哎呦，
1: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啊。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及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
0: 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1: 嗯，
0: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1: 根本不可能，益生菌听好了，很多人把它当药来吃，不对啊，记住了。我就特别讨厌把什么功能性产品、功能性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当成药来卖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违背良心的。
0: 嗯，
1: 是吧？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是药，不是通过益生菌来治疗我们疾病的，因为它不是药，它怎么能治疗疾病呢？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你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0: 哦，
1: 它不是药，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0: 明白。
1: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0: 嗯，
1: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0: 嗯，
1: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断崖式的下跌。
0: 哦，
1: 明白了吧？
0: 这样。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0: 都在减少。
1: 对，而且原生菌它，
0: 嗯，
1: 这里面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的原始的益生菌叫原生菌，我告诉你从哪儿带的，是从我们娘胎里头带来的，这叫老底子。 他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0: 嗯，
1: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0: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1: 对，
0: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0: 嗯，
1: 肠道当中的好的这种益生菌它减少了，那相反这个位置谁来代替？
0: 坏菌，
1: 致病菌，就是坏菌，它就占了上风了。那你肠道的环境就开始乱套了，你不光是消化吸收的问题会出现，连带的你知道什么吗？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哎，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0: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0: 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该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1: 嗯，
0: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选益生菌呐，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是核心中的核心，而真正靠谱的菌株，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待会儿听我的准没错，必须。
0: 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能，
1: 哎，
0: 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呢？
1: 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了，是吧？品牌嘛，
0: 杜邦大家都
1: 哎，
0: 知道，
1: 望尘莫及吧，别的企业。
0: 对。
1: 我告诉你，第一个。它是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龙头老大，听懂了吗？
0: 对。
1: 独一份儿，所有，
0: 我200多年了。
1: 对呀、啊，咱们倒回来讲，1802年，咱们中国还是清朝呢，是吧？咱这还闭关锁国呢，大家伙还梳着大辫子过日子呢。那个时候谁知道啥叫益生菌呢？那个时候，美国杜邦集团就已经开始钻研这个益生菌了。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当然，这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临床实验的验证。我告诉你，既安全还得有效，对不
0: 哇，
1: 对？
0: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
1: 你没有
0: 呢。
1: 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呢？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准没错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活菌的数量，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0: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1: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0: 哦，还得有别的说
1: 哎，其
0: 法。
1: 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啊，
0: 哦，
1: 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
0: 不杆菌，
1: 对，
0: 再看活菌的数量。
1: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0: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1: 没错。
0: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多少？
1: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儿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儿的那个数量，
0: 还不
1: 是
0: 是你
1: 吧？
0: 入口的？
1: 对，它不是那一粒儿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顶级的益生菌的菌株？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每一片儿、每一粒儿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它不会跟你玩文字游戏的，是吧？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那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
0: 一
1: 儿
0: 粒
1: 的，
0: 儿
1: 对
0: 的。
1: 不对？每一种菌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就技术顶尖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0: 三抗，
1: 三抗，
0: 什么意思？听着很专业呀。
1: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我进入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面上的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它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真正起到效果，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0: 对，
1: 而且这种，比如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0: 还真是啊，你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0: 相当于是医疗级别的保障，
1: 对，
0: 跟普通的益生菌来，
1: 问题的，
0: 对，
1: 连医院大夫都认可的一些硬通货，啊，这你要是用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这个钱才算是花在刀
0: 都
1: 刃上，
0: 认识上
1: 对，
0: 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1: 那
0: 很
1: 当
0: 大。
1: 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叫赖恩，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之前来咱们中国洽谈合作，第一次来到四川嘛，四川当然得吃什么麻辣火锅了，那这必须得吃啊！ 哎呦，好家伙，天天变着花样的吃，
0: 嗯，
1: 就没断过。他也爱上那一口了。
0: 对，这个川锅吃起来就过瘾。
1: 对，一下就上瘾了，是吧？菌群失衡了，得补充这个益生菌了。然后他就在附近的这个药店随便就买了一款，据说销量还挺高的一款这个益生菌的。
0: 嗯，
1: 想着吃几天就能缓过来呢。
0: 那你看他这思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肠道不舒服，我补点益生菌
1: 啊，
0: 那咋还出问题了呢？
1: 问题就在于切除病变的肠道。
0: 我天哪，那么严重。
1: 对呀、啊、
0: 就因为吃了不对的益生菌。
1: 对，这就是普通益生菌的这个坑。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对症啊。
0: 嗯，
1: 而且还扛不住胃酸胆汁的这种考验呢。
0: 嗯，
1: 没等进入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它就被消灭了呀。因为
0: 当身呐，那回国他回去能怎么办呢？
1: 回国之后他直接去了当地的消化专科医院。
0: 嗯，
1: 医生给他开的就是临床级别的，我说那种杜邦集团的那种顶级的益生菌。
0: 嗯，
1: 吃了俩月

0: 再去复查，肠道糜烂的地方已经看到长出肉芽来了。缓解肠道的这个应激综合症啊，还有这个绞痛腹胀的问题，
1: 嗯，
0: 还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道的这个黏膜，同时也帮着他减轻炎症，那不就正好对症了吗？对应他这个肠道这个问题了吗？
1: 明白，就是菌种选对了它才管用。
0: 对，
1: 不过要是赖那种顶级的益生菌那才是真好。
0: 对，
1: 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消息太闭塞了，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明白，
1: 甚至是概念添加的一些产品、啊、
0: 你都完全没有，
1: 啥也没有，但也没辙呀。
0: 但是别怕，没辙不要紧啊，人家是给这个什么肠道糜烂呐、啊、肠穿孔啊，还有重症的溃疡的，比如说结肠炎的，是吧，便血的，腹痛不止的，甚至连饭都吃不了的那样的患者，还有什么呢，术后肠道切除的，需要重建肠道菌群的这种危重患者，人家准备的，
1: 嗯，
0: 是吧。当然
1: 对
0: 真正的益生菌它效果它是特别显著的，
1: 对，
0: 对我们健康是真有用的，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
2: 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台赛洛早就把我扔到一边了，不要了。
1: 哎呦，那可真不错啊！
0: 老师，最让我惊喜的还不是这个便秘的好转
1: 哦，
0: 而是我纠缠了我好几年的这个皮炎。
1: 皮炎呐、
0: 啊，
1: 哦。
0: 哎，以前我的胳膊腿啊，总是起那种小红疹子。
1: 嗯。
0: 痒的呀，转性挠肺的那个痒。
1: 嗯。
0: 反正一抓就破。
1: 嗯。
0: 接了痂以后啊，还痒。
1: 还痒。
0: 反反复复的没个完。
1: 嗯。
0: 抹膏药啊，就好好那么两天。
1: 嗯。
0: 药一停，立马又犯。
1: 明白。
0: 医院跑了好几趟，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1: 嗯。
0: 他就是根本治不了。
1: 嗯。
0: 结果现在都大半年了啊，再也没有犯过病。
1: 好，
0: 您说这事儿神不神？
1: 嗯，
0: 我的心里头啊，别提现在有多敞亮了。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0: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
0: 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0: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嗯、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0: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到那个时候，你不管是便秘这种肠道本身的问题，还是像皮炎这种和免疫力相关的毛病，都是从根儿上进行一种改善。这叫从根儿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回明白了吧？啊，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
0: 哎，我以前吃那些便宜的益生菌，你说别说是皮炎了，就连这个便秘都不管用，导致我以为哇，这个益生菌哇都是骗人的，不顶事。
1: 嗯，
0: 但是自然用上咱们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哇，
1: 嗯，
0: 我才知道顶级的和普通的真的是天差地别。
1: 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四种双歧杆菌加上两种乳杆菌，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六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0: 哦，这么厉害哈！
1: 所以说它是临床级别的嘛。咱们从这个国外把它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对咱们大家伙来说，这效果肯定是实打实的，是吧？
0: 啊、哦，怪不得那些杂牌的益生菌，听着吹得可厉害了，
1: 嗯，
0: 啥钱与活菌呀，结果吃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嗯、
0: 真的白花冤枉钱了、嗯。
1: 对，这你说的太对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市面上啊，那种杂牌的益生菌太多了，吹得天花乱坠的，是不是？
0: 对，
1: 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看着挺唬人的吧？
0: 对，
1: 其实根本没有经过验证的那些菌种菌株刚到咱们胃里头，我告诉你就被胃酸给消灭掉了。
0: 哦，
1: 它连肠道都进不去，
0: 是
1: 吧？更别说它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大家伙买那种益生菌吧，我告诉你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安慰，花冤枉钱的，是吧？
0: 哦，这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1: 啊，
0: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1: 嗯，
0: 你外面那些渠道的我也不相信，我也不敢买，就怕买到假货了。
1: 明白。
0: 您这儿还有没有了，杨老师？
1: 咱们这儿吧、哎、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0: 嗯
1: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0: 对，
1: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0: 嗯、
1: 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0: 好，
1: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好嘞，梁老师、
1: 嗯、
0: 那就辛苦您了啊。
1: 不客气，
0: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1: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的，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2: 嗯、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967-1599。 1213-400-1213-400-1213。

0: 9671213。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2: 哦，
3: 哎呦，要不是这美国益生菌呐，我现在还得受那老罪呢。
2: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然后这个益生菌用完效果怎么样？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2: 哦，
3: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你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2: 呵，
3: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2: 明白。
3: 钙片呢也是吃了一瓶又一瓶。
2: 嗯。
3: 骨头汤啊也是顿顿不离口。
2: 明白。
3: 可就是那个疼那个劲儿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磨人了。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骨质疏松的这种疼劲儿啊，真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大麻烦。而且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光补钙绝对是不行的啊。
3: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也是我儿子从美国回来，说那边的医院呢，都有给这种慢病调理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2: 对，嗯，
3: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2: 是，
3: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2: 哦，这样啊，哦，
3: 对呀，我当时还寻思嘞，我的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2: 那可不是啊，
3: 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龇牙咧嘴的。在坚持吃段时间呢，就浑身那股酸溜溜的劲儿也慢慢的没了。
2: 明白。
3: 你看直到现在吧，我每天早上能够下楼遛个弯啊，买个菜拎个东西啊都不费劲了。
2: 好，
3: 特别是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2: 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2: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2: 对，
3: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2: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脂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3: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2: 是吧？
3: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2: 对，你看他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3: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对，
3: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2: 啊，
3: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不想让他买了，那是太贵了，听说
2: 贵啊。
3: 说实话，外面那些渠道啊，我还是信不着。我也自
1: 节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环境。
4: 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历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七集。
1: 为什么你就死死盯着军校呢？你把我当了半辈子的兵，难道会害你吗？
2: 哎呀，就是，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何必要一个顶一个呢？不都是父子吗？多大的仇啊！
3: 我喜欢。
1: 你喜欢？
4: 老刘的眼睛里面闪过年轻时代的自己，新兵连里面的意气风发，但是随即又暗淡下去了。
1: 军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算了算了算了，随你的便吧。记住，后悔的时候不要怪我。
4: 小刘没有再说什么，他拿出一个很大的相框，摆在写字台最显眼的位置。老刘看了一愣，几十个穿着迷彩服的侦察兵战士抱着自己的步枪，围着主峰的一块碑，他们的右臂都佩戴着刺绣出来的狼头臂章，中间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志军。
1: 从哪儿来的？
5: 何叔送我的。
1: 你想成为他？
4: 小刘笑笑，露出一嘴白牙。照片上的何志军眼神当中透出一股鸟气。
6: 此时眼神当中透露一股鸟气的何志军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他站在充当临时大队部的原阵地管理连排长的房间里面，看着外面正在野战炊事车前准备开饭的战士们，面色凝重。在他身后的耿辉放下电话没有说话，何志军头也不回地问耿辉：“
5: 哎，我说，经费问题能不能解决？粮食什么时候运上来呀？”“
7: 拆东墙补西墙，这回好了，没砖头补了。”“
5: 哎，哎，我问你，粮食还能吃几天呢？”“
7: 三天。”“
5: 好，每天缩小一半定额，坚持一下。”“
7: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的是清理营区的基建工作。”劳动量很大，伙食再跟不上去，战士的身体会受影响啊。
5: 那你说怎么办？
7: 附近还有几个别的部队，我去找他们借点粮食吧。
5: 借？笑话！堂堂的 A 军区特种部队，特种侦察大队，去借粮食？你有没有搞错啊？给我要军区一号台。
7: 你这样是要得罪人的。越级报告是军队大忌，
5: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何志军到上校恐怕已经到头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士饿肚子。
6: 耿辉无奈，只好拿起了电话。
7: 军区总机要一号台，军区特种侦察大队何志军要。对，特种侦察大队新单位。
6: 何志军走过去接过电话，耿辉出去了，带上门。
5: 喂，老军长啊，我是小军子。
8: 你叫我什么？老军长？嘿嘿，这么多年了，你可是第一次这么称呼我呀。啊，说吧，又给我埋什么地雷了？
4: 何志军被噎住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因任何事走过任何关系。
5: 不是，
8: 我的时间宝贵，说吧。
4: 何志军摘下作训帽，直接就摔在桌子上，眼含热泪。
5: 副司令，老军长，我小军子今天就豁出去了，要越级汇报一次了。我们大队要断粮了。
8: 什么？
5: 战士们马上要饿肚子了。
8: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总部和军区不都拨给你们经费了吗？
5: 没有，
8: 按照你们大队现在的编制还是很充足的，你们是怎么搞的？
5: 不是的，一直都没有到位。

0: 老爷子半天没说话，许久他才回答何志军：
1: 好了，我知道了，你是一支独立部队的部队长，要沉得住气，越是艰苦的时候，越是考验干部的时候。
2: 那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1: 我是后勤部长吗？啊，我能直接给后勤系统下命令吗？我说过了，
2: 喂，老军长，
1: 我已经知道了。就这样吧。
2: 哎，喂，喂，
0: 哎，电话挂了。何志军拿着忙音的话筒发傻，他戴上帽子走了出去。
3: 哎，怎么样？
2: 哎，集合全队开会啊！你主讲，讲一下南泥湾
3: 被熊了。
4: 陈勇
5: 到。
4: 大队长，政委，
6: 你听着啊，这样，你从现在开始带一个班的战士上山。哦，对了，带上匕首和开山刀，还有绳索，挖野菜，套山兔子什么的，有什么拿什么。哦，对了，枪别带了。
7: 干嘛呀？野外生存训练现在就开始了。
3: 对呀，这倒是个好主意。全大队现在开始，除了清理营区平整草地，要轮流进行野外生存科目的训练。
0: 何志军望着耿辉苦笑了一下：
6: 妈了个巴子的，不就是扛饿吗？野外生存的标准，一周点一点就过去了。
8: 一晃到了第八天上午，部队还在清理营区平整草地，战士们还是生龙活虎，不过更加消瘦了。何志军和耿辉都拿着工具和战士们在一起劳动，门口当然布着武装哨兵，两个面孔黝黑的战士戴着钢盔，穿着迷彩服，手持步枪，精神抖擞，纹丝不动。一个哨兵望着远处，以为自己看错了。
3: 哎，不可能吧？
9: 怎么了？
3: 这，你看车队，
9: 可能是附近村里面的老百姓结婚吧。
3: 哎，班长，这第一辆是奔驰，咱们这个地方县长家结婚也不是这个排场啊，班长。是军牌。嗯，
8: 班长眯缝眼睛一看，脸色大变。再笨蛋的兵也得知道这些车牌属于什么级别的首长。
10: 快，快，快，快！是军区首长，去报告大队长和政委，我在门口站岗。
0: 哨兵一家伙就从岗台下来，飞跑进去了。班长站在岗台，刚才哨兵的位置戳得军姿极好。车队刚刚开到门口，何志军和耿辉就带着全体的十几个干部跑步过来，大门赶紧打开，干部们戳在边上敬礼，车队迅速地驶了进去。老爷子坐在奔驰车里，无言地看着两边的营房。营区已经初具规模，甚至连黑板报都有了。但是这个因为部队撤编多年而荒废的营房，满目的萧条还是不可能在三天就发生变化的。接着他就看见战士们拿着铁锹、镐头等工具，满身尘土地在操场列队。车队在战士们面前逐次停下，从山沟里面各个野战军侦察部分队抽调上来的兵们，哪儿同时见过这么多的将军呢？大校都不多见，那都得是师长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车里面下来的大校都是跟班的，前面戳着的是好几个将军，金灿灿的将星宣告着他们的威严，最大的是个中将，其余的都是少将。何志军和耿辉已经跑步过来敬礼：
10: 首长好。
8: 老爷子看着这些消瘦黝黑的战士，血红眼丝密布的眼睛，迷彩服上的汗茧 半天什么话都没说，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些什么。他的目光转向角落的野战炊事车，大步地走了过去。何志军和耿辉急忙在前面带路。炊事班长激动得不得了，立刻站直身体敬礼。
11: 哦，掀开锅盖。
8: 炊事班长一愣，看着何志军和耿辉。
11: 这掀开。
12: 是。
8: 炊事班长不敢再犹豫，掀开锅盖，一锅的野菜汤。老爷子的手开始发抖了。他转向后面的后勤部门的主官们，后勤部长低下了头。
13: 首长，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0: 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都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今天你们就给我留在这儿吃饭，我也在这儿吃。
2: 哎，首长，你
0: 战士能吃的我也能吃。
3: 何志军和耿辉的眼角都发湿了，战士们就有不少掉泪的，干部也有。后勤部长小心地劝着老爷子：
4: 首长，我们吃没关系，您就算了吧。
0: 不行，我就跟着吃。
3: 后勤部长点点头，立刻转向自己的部下：
5: 哎，粮食副食什么时候可以调拨过来？
6: 一天，一天，一个月，你们干什么去了啊？
5: 这样，一小时，从附近的部队先给调拨过来今天的，回头补过去。
7: 是。
3: 那个二级部长急忙转身就跑步去找自己的车，大笑跑起步来，跟新兵一样。见过的人不多。
4: 首长，稍等一下，一会儿就开饭。
0: 好，走吧，去营房看看。
3: 迈进阴暗潮湿的兵楼，老爷子一言不发地走进宿舍。还没有床，战士们的铺盖都在地上，内务绝对标准，全都是豆腐块。他蹲下掀开铺盖，下面都是干草，没任何语言，又起来走到门口拉灯绳，没电当然不亮。他不说话，转身出去，走到水房，挨个地打开水龙头，没有一个水龙头有水。
7: 后面有井，我们吃水还是可以保证的。
3: 营房部长这次不等老爷子说话，就赶紧凑上去。
4: 两天之内，施工队上山，我今天下午就把野战帐篷给调拨过来，发电车、沐浴车也开过来。
3: 老爷子看他一眼，没说话。也没有什么满意的表示。有什么可满意的？这是应该做的吗？早干嘛去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说。老爷子根本就不看自己带来的各部门首长，掉头出去。
8: 在等待炊事班重新开饭的时候，老爷子检阅了自己手下的这支还没有真正诞生的陆军特种部队，一样也不能少。虽然没有准备，何志军和耿辉都是这个意思。阅兵、军体拳、擒拿格斗、飞车补服、攀登，能汇报的都汇报了，都是老兵，随便划了几个出来都不是弱的。何况很多人是一个部队出来的，格斗搭班是很多年的，虽然是侦察兵的老一套，但是虎狼之师的精气神是绝对出来了。老爷子看着不说话，也没有表情。汇报完了之后该他讲话。他站在观礼台上，没有麦克风。
0: 敬礼。
8: 他向着自己的部下久久的敬礼，很久都没有放下。
3: 方阵里面，年纪比较小的战士抽泣的声音渐渐地响起来，老兵和干部们都在忍着眼泪。许久，他把手放下。
0: 同志们，
3: 他的喉结在蠕动着，半天才问出来一句：
0: 苦不苦？
9: 不苦。
3: 地动山摇，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上，那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出来的就是一只虎狼之师的精气神。
8: 老爷子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再次举起右手向自己的士兵敬礼。
0: 敬
8: 全体官兵敬礼，向着自己的将军。
3: 萧条的营房鸦雀无声，只有方阵里面几十个小战士压抑不住的哭声。老兵不代表年龄就大呀。还有什么声音？是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他们的头顶猎猎飘展的风声。

知了在军区大院里面无奈地叫着，好像也热得受不了。林秋叶被何小雨从楼道里面推了出来，

0: 小雨啊，你说这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能走吗？我
1: 何小雨把林秋叶推到三菱吉普车旁。
2: 妈，爸爸不是病了。

0: 做军人的孩子容易吗？
1: 何小雨看着吉普车走远了，一声熟悉的口哨，何小雨笑了，转过头，刘小飞骑在自行车上，笑着从花池子后面慢悠悠地骑了出来，满脸满身的汗，看来是在太阳底下晒。
0: 飞不知道说什么了，脸也红了。
2: 走上去吧。
0: 机关里面的事儿多，碎嘴也多，这是老毛病。小雨就是再小毕竟是女孩，这个道理她是明白的。
3: 好，不了，我
2: 都到门口了，不上。
1: 她立刻脸就红了。
3: 哎，我就是来看看你，看见了我也该回家复习了。哎，我跟我老妈说啊，我是出来找你借复习资料的，马上就回去。哎，你看这都一上午了，再不回去他该怒了。那
1: 看见刘小飞一身的汗湿，小雨明白了，这个傻小子为了见自己一面真的就等了一上午。何小雨的声音严厉了起来，
2: 上去，我叫你跟我上去，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进了家门，刘小飞被何小雨按在沙发上，然后就是苏联造电扇开始转，对着他吹，跟直升机要起飞似的，风力也是绝对够威够力的。接着就是冰箱里面的绿豆汤给子里面，何小雨站在他的面前，
2: 你什么意思啊你？
3: 我
2: 你什么你？那么热的天来了干嘛不上来？我妈拿你当外人了吗？还是我爸拿你当外人了？你说呀。
3: 我是怕，我怕。
2: 怕什么呀你怕？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0: 小说剧狼牙。
1: 你刘小飞怕什么呀你？你不是老跟我说你什么都不怕的吗？就你还想做侦察兵，还想做战斗英雄。你怕我妈干嘛？我妈说过你一句吗？哪次你来我家玩对你不好了？
2: 哎呀，我是怕你妈误会。
3: 何小雨卡着腰只停在刘小飞的鼻子前面。
2: 哎呀，你看现在都快高考了，我也不敢跟你说这个。
1: 说什么？说啊，说什么？
2: 说我喜欢你。
3: 小雨突然就发火了，拿起沙发上的靠垫就砸向了刘小飞。刘小飞惊慌地躲闪着。
2: 小雨，不至于这样吧？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成吗？高考完你想怎么收拾我都来得及。
1: 你喜欢啊？我告诉你刘小飞，从小你就揪我辫子，拿蚯蚓装我铅笔盒吓我直哭，这笔账我还没算呢，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
2: 啊？
1: 你
2: 这事儿你还记着呢？
1: 我记得清楚着呢。你说喜欢就喜欢，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2: 别哭了，我错了还不
1: 行吗？你错什么呀？你没错，你错什么了？你刘小飞永远正确。
3: 何小雨一着急，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妈妈骂爸爸的话给骂了出来，还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见何小雨真的哭得很伤心，刘小飞一把抓住那个靠垫用力一拉，想抢可是没抢过来，一把给何小雨给拽过来了，撞在他的怀里。
1: 流氓，臭流氓！
3: 何小雨骂着挥手就抽向刘小飞，被他一把抓住腕子，手就在空中停住了。小雨的脸和他的脸离得很近。
1: 你松开我，臭流氓！
3: 小雨大声地骂他。
1: 行了，
2: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2: 我喜欢你。
4: 刘小飞的声音变得坚定。何小雨傻了，就那么看着刘小飞。
2: 真的，我真的喜欢你。
3: 何小雨，
2: 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往你铅笔盒放蚯蚓吓唬你，也是因为我喜欢你。
1: 你喜欢我就这样对我？什么叫就当你没说？你说出来就是说出来，怎么还带改口的？哼！
3: 话说何小雨是真的被动，傻子都能听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更何况刘小飞又不是傻子。何小雨傻了，但是刘小飞却活了。
2: 小雨
4: 臭味十足，踢完球回到教室那个臭味就别提了。但是谁的话是真心话呢？女孩的心思只有女孩知道。何小雨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刘小飞的心也跟着忽闪一下，他抓着何小雨的腕子的手稍微一用力，何小雨就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了，闭着眼什么都不说了，只有柔柔的呼吸在他的脖子上颤动，跟毛毛虫一样。
2: 我真的喜欢你。
1: 真的。
2: 真的。
1: 嗯，不反悔。
4: 不红了脸。
1: 不许过来。
2: 又怎么了？小雨。
1: 回家去。回家。好好复习。
2: 什么？我
1: 高考完了再说。
3: 何小雨稳定了一下情绪，刘小飞看着何小
4: 刘小飞只能转身。
2: 明天我还能

0: 我就看你一眼。
1: 不行，高考以后再说。你回去吧，我要复习了。
2: 自己房间的窗户前面一下子拉开淡蓝色的窗帘，他看见刘小飞从楼道里面出来，把自行车骑得跟飞起来一样，还唱着歌：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 何小雨突然想起来，妈妈曾经对自己说过，爸爸参军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跟妈妈告别的。何小雨的心里一个机灵，这是轮回吗？
4: 钢盔下面黝黑消瘦的脸，在鸦雀无声中孕育着无穷的力量，汗珠顺着他们刚毅的脸颊滑下，顺着喉结滑落。何志军看着自己的方阵，犹如看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很多年前，他也曾经站在这样的方阵中，只不过那个时候叫侦察大队，而今天叫特种侦察大队。
2: 林秋叶站在阅兵台下面一侧的官吏席位的最后，那些来自军区各个部门的中级军官和年轻的参谋军官都已经到位了，
4: 但却庄严的小小迷彩色方阵，面对着那一张张黝黑消瘦的脸上炯炯有神的年轻的眼睛，他久违的激动和自豪再次竹笋一样的钻出来，占据了到老何站在阅兵台上的伟岸的身躯，自己的心中有一种别样的自豪。
1: 这是我的丈夫，他是今天的主角。
4: 是的，何志军是今天的主角。担任值班员的参谋长扯开了嗓子：
5: 起立！
2: 整齐划一的一片白手套举了起来，军区首长的车队进入了操场，在纠察的引导下停在了主席台的边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等，真可谓将星云集呀。老将军们在官兵的敬礼中走上了主席台，按照名牌就坐。
5: 立碑！
4: 又是整齐的一声，林秋叶的心跳，甚至可以说很熟悉，但是，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到他们在一起。而今天，为了这100多人的独立小部队，他们都来了，而且没有往日在军区总医院的和蔼可亲，都是带着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凛然杀气。他光顾着自己想，结果下面的什么都听不清了。等他回过神来，首长已经讲完话，该受旗了。老爷子慢慢站起来，一个参谋赶紧把桌上的麦克风拿起来，老爷子一把推开他，一眼都没有看。
6: 同志们，今天是几号？
7: 临时变。
2: 林秋叶的心头一震，光顾着为女儿高考的事情操心，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今天就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这个兵当得真不合，
6: 我们的百姓这一天在流血，但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选择在这一天成为特种侦察大队的成立的日子。
8: 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牢记使命，勿忘国耻。牢记使命。
2: 方振连喊了三声，林秋叶的心连着被震了三。
0: 我宣誓，
9: 我宣誓，
0: 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9: 我将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0: 勇敢顽强，永不退缩。
1: 勇敢顽强，永不退缩。
0: 宁死不当俘虏。
2: 还能说什么呢？他林秋叶还能说些什么呢？国家、责任、军队、荣誉、牺牲、信仰，这些在很多人心里已经变得淡漠的名词，在永不忘记。半年以后，凌晨3:30，黑暗当中的军医大学女生宿舍一片忙乱，女生们一边骂着队长，一边迅速地穿衣服打背包。何小雨第一个背好背包跑了出来，她的上铺刘芳芳第二个跑出来，紧接着后面陆续有女生跑了出来，不时地掉下帽子什么的，背包散了抱在怀里的也不是少数。何小雨和刘芳芳几乎是同时跑到操场上。
3: 报告，
2: 男性队长看看他们的军容整齐，背包结实，没有说话。看来今天是大场面，今年入学的新生全都来了。等到队伍都到齐了，报数完毕之后，

0: 谁背包不结实就抱着走，让你们长点记性。何小云打旗子，刘芳芳第二旗手，我们队先走，走吧。
1: 何小雨接过军医大学的红旗，领着队伍走了。刘芳芳背着背包走在他旁边，嘟着嘴：
2: 小雨，这次我又比你慢了。
3: 我是下铺，当然比你快了，你还不得下床啊？
2: 没办法，谁叫我身轻如燕呢？
3: 切，你看你身上的肉，你呀也就骨头架子小，看不出来罢了。
2: 我呀，这是
0: 爸，你们两个还是亲手呢，军队子女就这种素质吗？快走！
1: 两个人都不敢说话，互相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向前走去。天亮了，长长的学员队伍，
3: 三个月强化训练的时候，你例假来过吗？
2: 还没呢。
3: 哎，我上军校前呢，我妈跟我说过这个，说女孩参军以后例假都有不正常的时期，生物钟被打乱了。
1: 何小雨脸色惨白，扶着旁边的树，已经站不住了。刘芳芳往下看了一眼，赶紧冲后面喊去：
2: 小雨小一，小一！
1: 经三级试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也许会误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水是极其宝贵的。
1: 保护水资源，不要随意丢垃圾、污染水资源。
2: 养成随手关掉水龙头的好习惯，不要让水白白流掉。
3: 节约用水的关键啊，还有一水多用。
1: 什么是一水多用？
3: 生活中的水，泡澡水、淘米水等，不要直接倒掉，可以合理利用它们交。
4: 从你我做起。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情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3685777，3685777。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
4: 幸福快乐一起来。
5: 各位大哥大姐，
6: 各位叔叔阿姨，
5: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6: 我是唐韵。
5: 今天呢是朗诵专场，有两位大姐呢走进了我们直播间，将会带给大家一些朗诵的篇目。
6: 而且这两位大姐啊可不一般，
5: 画卷。
6: 有军嫂的默默坚守，
5: 有诗歌的温婉力量，
6: 更有英雄的滚烫初心。
5: 擅长的原创，我是军嫂，带着我们走进军嫂的世界。
6: 当然了，还有呢，后面的郭大姐也会用自己原创的格律诗给我们传递生活的诗意。
5: 大家别着急，两位大姐还有何
6: 擅长给我们带来的军嫂。

早，军史上注册了我光荣的称号。战争来临时，

起冲锋的号角，之前的队伍里奔跑着舍生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正浪漫，在银河中萦绕。我是军嫂，既然选择了做军人的妻子，爱国强军，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纠饰，但却字字含情。他守着国家，我守着小家。擅长大姐用她原创的文字，将军嫂的等待、牵挂和骄傲是娓娓道来。这样的一段朗诵，是不是也感动了收音机前的您呢？那稍后呢，擅长大姐还将会带给我们另外一段朗诵，现在呢也正在紧张地做着准备，也请大家继续关注。现在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名字叫做《军嫂》。

0: 今呢、啊？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2: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
1: 台到了，一位大姐，她叫擅长，
3: 对，
1: 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自己原创的作品，叫《我是军嫂》。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了信息，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听到这个善大妹子啊说的这一些啊，眼泪很激动，
3: 对自己也是进入到情境当中去了。
1: 哎，没错。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声音里的光，他说你看看这首诗，没有什么太多华丽的词藻，
3: 对，
1: 却能够煽情，哎，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善大姐的声音啊，里面有光，照亮了军嫂的默默付出。
3: 确实如此，有些时候吧，这个感情不是说用华丽的词藻去堆砌的，
1: 没错，
3: 而是由内而外油然而生的。
1: 就是没经历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美好的诗句，
3: 他永远都不懂。
1: 对，好啊。
3: 还有这位好朋友说，哎呀，这是原创啊。
1: 瑞哥，糖糖大美女好啊，大家好，
3: 欢迎你。
1: 还有呢，Green 他说，瑞哥糖姐姐下午好，有才的大姐向所有的军嫂们致敬。他还说呢，真是一位有才的大姐啊，
3: 是
1: 太厉害了。
3: 山大姐也听到你在夸她了啊。还别着急，
1: 交给善大姐。
3: 好嘞，

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让我看。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0: 怎么样？
1: 哎呀，看得我哈、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0: 我热泪盈眶，
1: 这就是气场的强大。
0: 哎，没错、当时呢，我们的这个擅长大姐去换衣服的时候，我也惊呆了。这个到
2: 是艺术团的那个秘书长，我们大。

0: 是为这个成立的。
1: 嗯，让大家听到。
0: 已经十几年了。
1: 哦，十多年了。
0: 对，十五年了。
1: 嗯，
0: 公益演出很多很多，七十三场的。
1: 啊，七十三场。
0: 对对，已经七十三场了。
1: 嗯，
0: 所有的活动跟钱没有关系。
1: 嗯，
0: 公益大家都在奉献。
2: 嗯，
0: 我们的老团长赵明山，我随军以后到锦州的，我是外地人
1: 啊。您是，你家是哪儿的？
0: 阜新的
2: 啊，阜新的，
1: 阜新的，
2: 那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1: 那怎么来到我们锦州了呢？
0: 啊、对, 对,
2: 对，
0: 啊，随军以后
1: 啊，随军
0: 对，
1: 嗯，
0: 到锦州来以后，我才加入这个艺术团。
1: 嗯，
0: 所以时间虽然不太长，但是参加了很多很多活动。
1: 嗯，
0: 这个吧，虽然年岁大了，但是我感觉老有老的骄傲。
1: 嗯
2: 嗯，其实我们说哈、啊，您刚才说你们这个艺术团有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那我也特别想说，我们这个舞台呢，也是为中老年朋友展示的一个公益性大舞台。
1: 哎，
2: 哎，以后有好的节目的话呢，单大姐可以把节目再次带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
1: 没错，
0: 太可以了，这是我没白来，我就要想听这句话。
1: 嗯，让大家有更多展示的机会、啊。
2: 对。你看看尚大姐今天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朗诵。
1: 嗯，
2: 那如果说以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类型，比如说表演呢、啊嗯、歌曲啊、
0: 嗯、
2: 哎，咱们都可以来。
0: 对，
1: 而且呢、嗯、比如说
0: 我们那个团队人才济济，藏龙卧虎、
1: 嗯、啊！以后呢，也可以有一些作家写的自己的诗词啊，
2: 啊，
1: 也可以通过咱们认识的所有的这个会朗诵的这些朋友朗诵出来，
2: 对，
1: 或者直接那作家咱们就来就谈一谈，对吧？嗯，只要是不管出声不出声的，只要是老年朋友爱好的，都可以到这个大舞台当中来。
2: 对，
0: 嗯、我还编过一个快板剧
2: 啊，
0: 《红辣椒》
2: 啊，
0: 好多人一起上
2: 来呀，
0: 快板
1: 啊，
2: 就是
0: 你啥时候叫我们，叫我就来。
2: 这个单老师，您是不是退休了？
0: 退了
2: 啊，退，
0: 我都七十多岁了。
1: 哎呦，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2: 忽然间想到一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
1: 真是特别年轻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见面之后啊，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2: 嗯、
1: 可能是刚退休。嗯，充满对生活、退休生活的热爱，充满激情。没想到退休这得十多年了吧？
2: 嗯
1: 嗯。
2: 所以说，在我们的舞台上，永远都不要猜对方的年纪。
1: 所以说，以后咱俩就别问了，一问就直接麻爪了。像那次拉手风琴的大爷，我们以为他就是七十岁、嗯，顶挑了七十岁，然后一问大爷
2: 是
1: 九十了。
2: 不问还好，一问心惊胆战的。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
0: 退休之后，先在家里当免费保姆。
1: 你看啊，山大姐特别逗，一说
0: 外孙子带大了以后，我就加入市智学会了
1: 啊。嗯，
0: 因为自己喜欢，
1: 嗯，
0: 所以吧，没圆过这个梦。
1: 嗯，
0: 这回有机会了，时间归我自己了。
1: 嗯，
0: 我就开始写，学着写诗。
1: 嗯，
0: 接着就是剩下的到朗诵艺术团以后，开始编节目。
1: 嗯。
0: 给大家带着大家组织大家一起玩儿，完、
1: 嗯、
0: 都很开心。我认为吧，不管多大岁数，只要阳光地活着，心里就总亮堂。
2: 说的太好了，
1: 没错、啊、你看一下啊，我们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大姐朗诵没拿稿太厉害了、
2: 嗯、
1: 还有呢他接着说一看就是豪爽的大姐，
2: 是确实啊，还有这是听雨声也给两位主持人打招呼呢，看到了、
1: 嗯、
2: 欢迎你，
1: 嗯，常来常来，还有呢朋友说大姐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啊、
2: 嗯、
1: 看上去好年轻啊，
2: 刚才呢大姐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退休之后的生活、
1: 嗯、
2: 以及现在正在创作的一些情况、
1: 嗯、没错，
2: 那肯定有很多好朋友还希望大姐呢再来表演，
1: 别着急啊，
2: 对，
1: 后面有合送，
2: 就是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先别着急，
1: 嗯，
2: 我们先请单大姐呢先暂时到贵宾室休息一下，稍后呢还会和另外一位大姐有一个合作的表演，哎，那我们也期待一下，稍后呢我们将会有另外一位叫做郭桂芬啊，郭大姐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演出，
3: 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

0: 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

0: 好，这个时候呢，各位好朋友已经通过镜头啊，看到了郭大姐站在了舞台的最中间。哎，郭大姐您好，您好，有点紧张。不紧张啊，不紧张。对，您叫什么？
1: 郭贵芬，真没紧张。我发现郭大姐说话啊，她这个很有韵味儿，别看就这几句啊。
0: 怎么说？我没太理解。
1: 就是，郭大姐，您看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古香古色的？对。看那个镯子。
2: 是不是很有韵味？你看你郭大姐拿出手的这个状态，真跟我这女汉子不一样哈。你观察的还挺仔细啊。是啊，那这样吧，郭大姐简单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前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因为他们现在都看着你呢。嗯，
1: 大家好，我叫郭贵芬，退休已经16年了。
2: 哦，又是十多年了。
1: 嗯，
2: 我不猜年龄了。<笑>
1: 那郭大姐简单的也说一说吧，退休之后都忙些什么呢？我是71年参加工作，09年退休的。退休以后呢，那个时候老妈已经80多岁了吧，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每天往这个农村跑去照顾老妈去。后来老爸没了以后吧，就我们姊妹几个
2: 轮着来了，那时候也是感觉到退休以后吧，照顾老妈的坚毅当中，我也应该对自己有点追求，说句实在的，我上学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还是农村的小学上的学，中学上了8个月，上学的时候吧，什么知识都没有学到，什么都不会，
1: 就准备自己培养自己。
2: 对啊，所以我想后来退休以后呢，除了照顾父母以外，自己呢也应该在这个知识方面也应该有点进取，也不能就这样什么都不会啊。其实我工作的时候吧，我也想，我也爱学习，参加了自考，并且呢参加了成人高考。
1: 虽然说基础不怎么好，但是最后也拿到了成人的本科文凭。这也太不容易了，
2: 是一个坚强励志的故事。
1: 对，
2: 我是94年参加成人高考，84年开始参加自考，学的是党政教育。虽然说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但是退休以后吧，似乎是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就想 应该上老年大学去学习一下。所以我第一科我就学了一个电子琴。那是在11年吧。退休2年以后我就学电子琴去了，学了6年。学电子琴，学电子琴的时候吧，就是从哆来咪老师教的特别仔细，因为上学的时候什么都没学会啊，乐谱一点都不懂。经过6年的学习， 也参加过老年大学的舞台表演。我们几个人合奏，也挺震撼的，自己呢也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1: 对呀，
2: 后来我又想，不行，光学电子琴还不行，还应该再学习。所以呢又学了葫芦丝。葫芦丝学了3年以后吧，感觉到还不满足。那时候呢我就对 朗诵很感兴趣。但是呢我们那个葫芦丝课吧和这个朗诵课他们两个时间矛盾，后来李宁老师呢他们那个就是报李宁老师那朗诵班的人特别多，又开了一个下午班，正好我就是上午上葫芦丝，下午就去学朗诵。
1: 这一天啊太充实了，
2: 我就是从19年吧，一直到现在，反正我感觉就是
1: 在学习这方面，虽然说学的不怎么好，但是都是在学习当中。谦虚啊，刚才呢听了这个郭大姐简单的聊了一下退休生活，我能感受到大姐呢很孝顺。对啊，其次呢她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
0: 学习能力极强，
1: 对，
0: 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就把终身学习啊诠释的明明白白，
1: 对，
0: 不仅如此呢
1: 特别有才，因为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这段朗诵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你看啊，咱数一下大姐都会啥。首先呢，这考大学咱们就不说了，会弹电子琴，会吹葫芦丝，会朗诵，还会写作。
0: 对，
3: 大姐，你这葫芦丝拿来好了，
0: 现场吹一段啊。
2: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0: 对，

0: 可以的、
1: 哦、有机会一定要返场。
2: 嗯、
1: 啊、
2: 对，
0: 可以可以。
1: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先来听听郭大姐原创的作品。
2: 好呀，
1: 格律诗三首。
0: 第一首格律诗，我是在参观了临河疗愈博物馆以后，就是对高鹏镇、对高家抗日的英勇事迹所感动，所以呢，我写了一首七绝，赞高鹏镇，就是高家的英勇事迹。铁骨铮铮担道义，驱倭挑起战旗红，胸怀壮志赴国难，英烈名垂史册中。下面一首是我在春天的时候看到了满大街的杨树花，是最早开的，但是呢它没有颜色，但是迎春是最早的，它比迎春花还要早，它开了以后呢，落得满地的时候才有小草萌芽，才有迎春花开放，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首咏杨树花。劝君莫笑我痴憨，不与桃花竞美谈，怒放只因青帝令，素颜作土也心甘。去年我们姐妹儿去乌兰布统旅游，路行一就是走这一道吧，看到那个满山的风车，发电的风车，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风车站在那个山上，寒暑它都在那儿站着，但是它是为了什么呢？写了一首七绝，战风车。伫立山巅频展翅，霜寒酷暑为谁行，不追高铁载人远，只愿千家灯火明。
2: 我都听明白了。
1: 确实啊，
2: 对，
1: 郭大姐呢是用古代的这种原创的格律，
2: 嗯，
1: 来传承现代文化，同时呢表达现代的思想。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
2: 而且呢把这个高铁和风车进行了一个对比。
1: 对，
2: 嗯，一个是动，一个是静、
1: 嗯、
2: 一个是跑得快，一个是安安静静，但是他们都在为大家奉献着。
1: 对，确实、
2: 嗯、
1: 能够用这个原创的就是古代的文化，然后表达现在的思想和心情，
2: 嗯，
1: 特别好，而且呢大家都能听懂。
2: 看一下视频号啊，明天会更好、
1: 嗯、
2: 他就说了有才，那必须有才啊。
1: 是，
2: 嗯，
1: 听雨声说给多才多艺的美女姐姐点个赞。
2: 葫芦丝怎么没拿来？
1: 你要是
2: 遗憾呢？
1: 再往前倒的话，我该遗憾了。为啥这个电子琴没搬来？
2: 都很遗憾，没关系啊。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1: 对，其实呢，这个郭大姐啊，她在生活当中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嗯、其实就已经足够影响我们了。
2: 对，
1: 活到老学到老。
2: 刚才说的这些，让我对我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憧憬。
1: 是吧？
2: 我就想，现在我为什么每一天都虚度光阴呢？我是不是得学点什么？
1: 嗯、是，
2: 嗯，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视频上，我学的那个菠萝冰已经成功了。
1: 啊、是，
2: 嗯，然后接下来我学什么呢？葫芦丝。嗯，电子琴
1: 啊，
2: 选一样
1: 可以。你看看人家郭大姐学的都是修身养性的啊，
2: 对、嗯、
1: 你这学的全都是美食的，
2: 就是爱吃一点。
1: 是、
2: 哦、
1: 你这是给你家 大宝贝儿准备的一些才艺啊。
2: 你的对，给我的家人准备的才艺。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郭大姐的第二个朗诵。我特别喜欢这个题目，叫用生命影响生命，就像刚才郭大姐影响我们一样。
0: 用生命影响生命，作者泰戈尔。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

0: 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了相信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道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好，刚才郭大姐呢又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朗诵啊，用生命影响生命。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好像有人认出大姐来了。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叫常想起，他说大姐厉害了，锦花大姐太棒了。
1: 您的职业？
0: 我退休之前在锦州监狱工作。
2: 怪不得叫锦花大姐。
1: 是呢，你看看，这是应该是你的老朋友或者是你同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认出你来了。
2: 怪不得。
1: 怪不得这个性格哈、特别飒。
2: 对，而且呢，你说飒吧，完还有那个沉稳劲儿，最重要的是坚毅。就这种坚毅坚持
1: 跟职业是有很大关系的，
2: 有很大关系的、
1: 确实。刚才郭大姐、朗诵这两段我听完了之后真的特别有感触。也是对我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对你有什么影响？
1: 就像你说的，不能虚度光阴呢。
2: 对，
1: 学点啥呀？
2: 你准备学什么？
1: 那个葫芦丝是不会吹呀、
2: 那个牛可以
1: 那个弹电子琴手
2: 不会弹、
1: 对呀，
2: 脑瓜棒可以
1: 是，那我就是再想想学点啥吧。
2: 可以。
1: 但是这个大姐说这终身学习，她的这个想法是确实影响我了。
2: 对对对、我们确实每个人这一辈子真得多学点什么。大姐给我们俩推荐推荐，你看她适合学什么？
0: 你们呢？我看你们都不用学，
2: 都不用学，
0: 因为你们坐在这块儿已经都是我的榜样了。
1: 哎呦，
2: 怎么可能呢？
1: 大姐，大姐，你永远是我榜样，真的。
0: 我觉得我这底儿太薄了，所以我才去学的。
2: 我们学您的精神，
0: 基础高。
1: 对，这个精神呢是会影响你很久很久的。
2: 对对对对，
1: 艺多不压身嘛，多学一学。看看这个，简单说了，说为大姐点赞。
2: 哎，太厉害了。其实每一次呢我都会对很多的嘉宾说，我说你真的很厉害。今天的大姐，哎呀，这郭大姐怎么说呢，
1: 就是真的很厉害。
2: 我真的很羡慕她这一辈子。
1: 就是有些时候吧，我们给大家就是赞同点赞，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鼓励，
2: 对，
1: 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她更好。但是今天给二位大姐点赞，就是由内而外的，由衷的，这太棒了。
2: 再来看一下 RY， 他说唐玫瑰，你今天没忙活呀？马上，我走了。
1: 别着急，你要说忙，马上就开始忙起来了。
2: 我现在就走了、
1: 对对对，那我们也请郭大姐站在原地，咱不动。稍后呢，单大姐还要再次回到我们直播间，二位将会合作一个朗诵的作品。
2: 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4: 幸福快乐一起来。
1: 那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央。那稍后二位即将合作朗诵《英雄》。

0: 念碑前，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读到英雄两个字，
0: 读到英雄两个字，
1: 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一把血，
0: 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
1: 我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0: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我们呼唤英雄，是

0: 中有担当的人。
1: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0: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
0: 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0: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
0: 只要人民需要，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
2: 自白呢，让我们铭记了国士千万家的担当。原创的这一些诗词也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诗意，英雄的故事也让我们相信了平凡的力量。
3: 也感谢单大姐用原创和经典诠释了坚守和信仰，也感谢郭大姐用诗词和温暖。
4: 真巧，只见金兀术是身高顶丈，膀阔山庭，乌盔乌甲，乌罗袍主等虎头战靴，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织机灵。我脸上看，面如赤炭，两道刷着眉，双肩暴龙。我脸上看，面如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鼻直口正，大耳有轮，山柳墨眼，胸前飘洒，根根透肉，手提一条利拳宝枪，那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只见岳飞跳下马来，把马的鞍颤紧了山紧，扣了山扣，搬鞍不回，是推鞍不去，抬左脚搬鞍弄，抬右脚飞身上马，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小肚一碰铁骨梁，二马一踹蹦蹬绳，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与金兀术是大战在一起。这两个主碰到了一起，那真是上山虎，岳飞这条枪那更是神出鬼没。大枪一抖甚可夸，乌楼盖顶满天炸，金枪落在英雄手，临阵冲锋敌将炸。前期长度有两丈，后坠已能有丈八，不亚当年五英雄，好是身长与恶长。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有请。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个一飞身边有一位
5: 新人，
1: 一个节目，
5: 对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送给大家的就是一段叫相声小段吧，
5: 对
1: 啊，
5: 新兵小传，
1: 来自姜昆、唐杰忠。
6: 我和唐杰忠同志合作，大家大概还是第一次看，
7: 倒是。
6: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7: 哎，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6: 我们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7: 嗯，
6: 广播电视团体，
7: 经常上电视。啊，
6: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7: 那你干什么去了？
6: 你都不知道啊？
7: 不知道啊？
6: 我当兵了。
7: 哦，参军了，
6: 爱民模式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7: 知道，
6: 听你爷爷说的。
7: 哎，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6: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7: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6: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7: 啊，
6: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
7: 那你就甭管了。
6: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又为人民立了新功，解放了，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粉碎四人帮你知道吗？
7: 知道，
6: 听你儿子说的。
7: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6: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们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7: 没听说过。
6: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7: 那当然光荣了。
6: 光荣吗？
7: 哎，
6: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7: 叫什么呀？
6: 给我起了个名字。
7: 哦，
6: 管我叫小牛犊。
7: 叫什么？
6: 管我叫小雄鹰。
7: 那是夸你的英姿。
6: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7: 有大字的吗？
6: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7: 叫什么？
6: 管我叫傻大兵。
7: 哎，傻大兵。
6: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是什么叫傻大兵啊？
7: 是
6: 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

0: 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1: 什么科？
0: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6.5块，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1: 嗨、哎，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0: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谁都得生气。
0: 我说二胖，你这
1: 那倒是实话。
0: 大伙儿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1: 标准，
0: 长相
1: 不错，
0: 身体
1: 健康，
0: 眼睛
1: 明亮，
0: 鼻子
1: 通气儿。
0: 什么叫通气儿啊？这
1: 你问我这干嘛呀？
0: 我让你说说我这小伙子怎么样。
1: 长得够帅的。
0: 够帅的。我告诉你
1: 看看
0: 啊，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1: 哇，真够棒的。
0: 大个子
1: 啊，
0: 身高1.92米。
1: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0: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1: 39的。
0: 39啊，那小王44。
1: 这么大脚丫。
0: 对，大李58。
1: 哎，我说有58号的鞋吗？
0: 你想、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1: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的。
0: 身体棒啊，思想也过硬啊。
1: 那倒是。
0: 当兵的头一天，班长跟我们说
1: 啊，
0: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1: 班长启发你们呢。
0: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1: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0: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上神了。
1: 哦，
0: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垛，我经常溜达，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
1: 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0: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1: 是啊，
0: 那天我刚躺，肉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没穿衣裳。
1: 呵，你着什么急啊？
0: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1: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
1: 呵，这多马虎。哎呀，
0: 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完了，一盆凉水顺人脖领子，啊，
1: 嘿，
0: 全倒进去了。
1: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0: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
1: 是
0: 你批评我教育我
1: 啊。
0: 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1: 什么方法？
0: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1: 捅肚子？
0: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外面也不着火。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啊。
1: 你就别提这个了。
0: 班长一听，小佳，别老救火救火的。哎，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
1: 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0: 有意义啊。
1: 哎，
0: 就这些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1: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0: 说他是羊，其实是人。
1: 人
0: 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得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时候。
1: 哎，别拿我比啊，
0: 这个人可不像话。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1: 这行为太可气。
0: 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1: 你呀、不理他就完了。
0: 表面上我没理他，
1: 哎，
0: 我照后腰踹他一脚。
1: 哎
0: 啊，
1: 你这打人可不对。
0: 谁打人？
1: 哎，这办法不错。
0: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哎，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1: 真同意了？
0: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1: 全连出动？
0: 哪能全连都去啊？
1: 啊，
0: 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
1: 哎呦，
0: 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1: 那你去不成了？
0: 你胡出什么主意？
1: 不是，
0: 没谁也得有我呀、
1: 怎么呢？唱什么词啊？
0: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1: 心里话。
0: 谢谢雷锋好榜样，大军威风我记心上，心里的酸盆我拔了的香，我眼睛亮来耳朵长，坚决抓他一个卷毛羊。
1: 抓卷毛羊。
0: 没会儿说我们风凉话。
1: 哎，我说
0: 啊，
1: 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就这么走着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我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
1: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0: 可就在这时候，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同志。
1: 嗨、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0: 哦，不是。
1: 哎，
0: 不，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了啊，不是秃子，是兔子。我纳闷， 文明的报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合成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厌的。
1: 想得好啊！啊，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0: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1: 谁呀？
0: 卷毛羊。
1: 快抓他呀！
0: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
1: 你喊他。
0: 一开始喊了。嗯。我说卷，
1: 不是，
0: 羊。
1: 什么叫卷羊毛啊？
0: 管他叫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叫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他也不听话。
1: 哎呦，
0: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1: 哦，下河了，
0: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1: 你也下河了。
0: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

0: 不好看。
1: 什么姿势呢？
0: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1: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0: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
1: 我
0: 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赶上这游泳哈啊，现学来不及。
1: 对、哎、俩人全不会水啊，
0: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哎呦，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嗯、我得跟他同归于尽了、啊、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啊，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哦，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嗯，一个一个猛的
1: 追呀、啊，
0: 连拉带拽的也开了。哦，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

0: 见金杰啊，所以呢，我们特意安排了今天这一组相声小品。
1: 对，都是和军旅有关的啊。
0: 对，得说呢，已经是98载了啊，98载风华正茂，一代代军人用青春诠释忠诚。今天呢，我们也致敬那些在训练场挥洒汗水的战士，在实验室钻研技术的军工人，在边疆守护晨曦的哨兵。
1: 对，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和平年代的默默坚守，你们始终是人民最可靠的后盾。希望军魂永驻，山河无恙。在这儿呢，也祝全体的指战员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阖家幸福。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大家如果现在在中央大街啊、或者是已经在这个到达中央大街辽西郡的这个地点了，你也可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的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哈。
1: 对，
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呢推出了奔赴山海前程市锦文体旅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那今天呢是锦州烧烤季的狂欢狂祭活动啊。
1: 对，
0: 那从这个6:38开始，
1: 对
0: 啊，就稍后还有8分钟，我们这开幕式呢也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大家可以到现场啊去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0: 对，
1: 包括了这个烤味寻踪的打卡活动，因为在现场呢设置了一些和锦州山海烧烤文化相关的趣味拍照打卡点，参与者可以集章，然后兑换小礼品或者是烧烤的优惠券。
0: 对，我们刚才呢一直也在收看我们经济广播视频号啊，给大家做的这个现场直播，现在呢能看到春雷在现场，大家能听到吗？
1: 而且林曼啊、也在。
0: 对对对，
1: 唱上了啊！
0: 现在唱歌的这就是春雷啊！这什么歌？听着好熟啊！
1: 哎啊，护花使者
0: 是吧？是那个李克勤的歌。
1: 对对对。
0: 现在那个春雷呢，在跟另外一位应该是听友哈、一起在演唱。
1: 对，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可以云游现场了
0: 啊。如果呢你还想说我除了看视频号我还想到现场去，那您一定要记好，是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
1: 对，在一楼的这个现场大舞台的旁边
0: 啊。对对、也就是中央大街古塔夜市的那个夜市口。
1: 对，
0: 是吧，
1: 稍微往北一点点就是了
0: 啊。对、今天呢有我们这个锦州烧烤狂欢季前程市锦奔赴山海的这么一个文体旅融合促消费的一个系列活动。
1: 对
0: 啊，稍后还有6分钟啊就会有一个开幕式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现在呢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经济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了，你会看到现在舞台上啊，就是在辽西郡的这个一楼大舞台上，已经站了很多的主持人啊和这听友在一起唱歌。都有谁呢？有春雷，有坤威，有小袁，还有
1: 米兰
0: 啊。对，
1: 人挺全，
0: 挺全。
1: 对，然后呢现场主持是叶航
0: 啊。对啊，如果大家到现场去还能看到，就在这个大舞台的对面啊，
1: 对，
0: 是一个我们叫鱼缸的一个直播间，其实就是一个透明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啊，之所以叫鱼缸是因为它实在很大，很像一个那个鱼缸的那种大型的那种鱼缸布景的那个感觉、
1: 对，
0: 里面是谁呢？应该是天宇。
1: 刚才啊传过来信息是天宇。
0: 对，看起来是天宇。
1: 现在换没换人
0: 啊？
1: 一会儿等我下节目去，我去接他
0: 啊。对，大家也可以实时告诉我们一声哈，到底是在哪儿？有朋友你看还问呢，说辽西郡是哪个城市的？辽西郡。
1: 锦州市，
0: 在锦州市中央大街。
1: 对
0: 啊，对，他只是叫了这个名字啊，就以前我们说叫中大那个地方，这大家知道了。
1: 就是以前的这个宝地的商场
0: 啊，对，
1: 改名之后叫辽西郡。
0: 对，现在叫辽西郡。
1: 它是一个文体的综合商场。
0: 现在呢，在现场啊，在这个大舞台的对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观看了。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到现场去哈。
1: 对，
0: 现在是叶航在主持节目。
1: 在现场刚才说了啊，除了有一些活动，还有这个啤酒啊饮品嘉年华的一个互动的活动，
0: 会有一些展位。
1: 对，
0: 欢迎大家去试饮去品尝。
1: 对，
0: 有一些优惠活动。
1: 好了， 也这是我们锦州市啊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咱们锦州的烧烤文化助力。
0: 对，没错。那今天呢，因为还是八一。

0: 因建军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意安排了一些相声小品节目，致敬军人朋友。
1: 对，
0: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兵小传》。
1: 对，
0: 我们下面呢，再来听一段啊，这段是
1: 将军与士兵，
0: 将军与士兵，
1: 对，句号和侯勇共同表演。
0: 来。
2: 训练场紧急采访副军长，时间紧来任务重，连夜就要上军网。哎呦，副军长，副军长，你赶紧闪亮，快登场啊！
3: 一、二、
2: 来了。
3: 三
2: 哎呦，好干事，你干嘛呢？
4: 啊，我给首长拍张训练照。
2: 不行，
4: 来
2: 啊！首长的动作不达标。
4: 什么？
5: 李军说的对，今天的考核我没有达标，受到了点名批评，所以必须加班训练。
4: 首长，你要练到什么时候？
5: 一直练到达标为准。
4: 不行啊，首长，那我就来不及了。
5: 我还来不及了呢，你看看，再有10天就要大阅兵了。李军，
2: 好，
5: 继续训练。
2: 是，
4: 首长，我就拍张照片。
2: 好干事，我跟你说了不能拍，首长的动作不标准。
4: 首长哪不标准了？
2: 首长的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4: 到底是首长的手掌不标准呢，还是首长的脚掌不标准呢？
2: 首长不光手掌不标准，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4: 不是首长，
5: 什么手掌脚掌的？继续的。
2: 是。首长，请听口令，正步走，一步移动，一停。首长，请重来好吗？
5: 是。
2: 首长，请重来好吗？
5: 是。
2: 一停。首长，请重来好吗？
5: 是。
2: 一停。
4: 首长不重来好吗？
2: 怎么了？
4: 卡碟了？啊？怎么就这一句啊？
2: 我训练呢。
4: 首长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5: 对，当面提出来。
2: 我说不出口。
4: 你训新兵的时候不说得挺好吗？
2: 那训新兵能跟训将军一样吗？
4: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我训新兵是这么说的
4: 啊，
2: 你两个问题，
4: 你首长你有两个问题，
2: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4: 一脚掌离地面不足25公分，
2: 二踢腿无力砸地无声，
4: 二踢腿无力砸地无声，
2: 软绵绵的，
4: 软绵绵
2: 像个老太太，
4: 你就是个老太太。这句啊
2: 还有比较狠的呢。
5: 我明白了，李军
2: 到。
5: 我是副军长，你是个下士，训我的时候你是放不开是吧？
2: 是。
5: 李军
2: 到。
5: 脱衣服。
2: 就脱衣服，
5: 咱俩一起脱。
4: 这首长这干啥呀？
5: 他当将军，我当士兵。
4: 哎，首长，这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军的本质就应该是一名更优秀的士兵。
4: 不合适。
2: 合适。
4: 不合适。
2: 这多合适啊。
5: 首长同志，首长同志，
4: 叫你呢。
2: 报告首长同志，请问什么指示？
5: 你是首长。
2: 是。首长同志，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
4: 你是首长，你是首长。
2: 好干事，
4: 到。
2: 请你一边小心。
4: 这是。
2: 下士侯印，
5: 到。
2: 继续训练。
5: 是。
2: 正步走，一步移动。
5: 一二
2: 停，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5: 踢腿生风砸地有坑，
2: 一、yeah!

0: 抬头挺胸，
1: 抬头挺胸，
0: 目视前方，
1: 目视前方，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报告首长，
0: 说首长的动作标准吗？
3: 标准了，
2: 我可以拍照采访吗？
3: 不可以，
2: 为什么？
0: 好，开始。前段时间他的训练成绩非常优秀，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严重下滑。这要是不加班加点训练，很有可能被淘汰，你知道吗？
2: 不是，你说
0: 下士回应
1: 到
0: 天安门东西环角距离是多少？
1: 96米。
0: 一共要踢多少步？
1: 128步。
0: 用时多长时间？
1: 66秒。
0: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踢腿生风吗？
1: 我
2: 是首长能。
0: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砸地有坑吗？
2: 首长能。
0: 你能保证你每一秒都保持一个兵的样子吗？
2: 首长都练了一天了是吧？
1: 是的。
2: 首长的汗流浃背了是吧？
1: 是的。
2: 首长口都渴了是吧？
1: 不渴。
2: 听见没？给首长拿瓶水去。
0: 首长说的不渴。
2: 我渴了。
0: 吃。好，开始。
2: 首长，您休息休息，我采访您一下。
1: 好吧。
2: 练体会。距离大阅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我是心急如焚呐、啊。这位侯副军长太让我上火了。首长，又调来一位姓侯的副军长。
1: 弄错了，这不是我的，这是李军的。
2: 哎呀，那咱就别念了。
1: 哎，既然是写我的，念。
2: 像个小脚老太太。
1: 我看看，他年龄大了，训练跟不上可以理解，但走在天安门前，老百姓不会把他当成将军，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兵。可他连个兵的基本样子都没达到，那还是个兵吗？好，开始。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会儿李军来了以后，你好好采访采访他，看看我这个副军长在他们战士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这
1: 服从命令。
3: 是，
0: 训练了。
2: 下士同志
1: 到，
2: 喝口水休息一下。
1: 是，
2: 我来采访采访这位年轻的将军同志。
0: 我
2: 就应
1: 说得到位啊。
0: 首长，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今天就把我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
1: 我就想去
0: 6米。咱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步伐，都能向全国人民传达我们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您是将军领队，是整个方队的排头兵，如果你训练不达标，没有走出兵的样子，丢的不是您个人的脸面，丢的是党和人民对咱们这支军队的信任。好，
2: 汗都下来了。
1: 其实干出汗的应该是我呀。
0: 首长，
1: 换衣服。
0: 是，
1: 这再不换呢，指不定一会儿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首长，
0: 首长，您说您都伤成这样了，不训你还训得这么狠，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李军呐、啊，我要谢谢你。他跟我说，儿子，爸爸不如你啊，你当上了副军长，现在是个将军，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变成一个官老爷，身上的官气越来越大，兵味越来越，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是因为当年的抗日将军不是官，而是带着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勇士。他说，如果今天的将军人人能够如此，人人都是有血性敢拼战的兵，那我们的军队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就在我参加集训之前，老人家病倒了，病床前的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胜利日大阅兵啊，让他这个老兵再重新找一找一个兵的感觉。于是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到了我的胸口，我要带着他一同走过天安门广场。爸，您放心吧，您的儿子不是一个官老爷，您的儿子永远都是一名排头兵，我向您保证，我还有共和国所有的将士们一旦

0: 就是有脸，请打和人民检阅真人。
1: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将军与士兵，由句号和侯勇等表演，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小品。我们最后的时间呢，再来听一段水下除夕夜，表演者尚大庆、杨大鹏、范学等。
2: 水下之声开始。

0: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
1: 拜年了，
0: 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2: 孙队长，
0: 都啥呀？
2: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咋没新闻呢？咋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啊，管管他！战友们呐，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呐？
1: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
3: 不光大海能够把一个人带走，
1: 那就让他把你带走。
0: 那太狠了吧？那我都成了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了，大家畅想一下。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2: 那个，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1: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这啥？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的久啊。九堂先说。耶！
4: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2: 退毛了，
4: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整8个小时的桑拿，
5: 再撒点盐，冲死鸡都出锅呢！
4: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1: 挺好的呀，
4: 吧唧掉土堆里了，这
2: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1: 到，我们想好了。
6: 我说
1: 蔡丁卡，
6: 总是我先说。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0级大酒店，吃上4口大锅，连吃3天，每人拿2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有什么好吃的？
6: 有炒白菜、
2: 炒芹菜、
6: 炒菠菜、
2: 炒韭菜、
6: 炒油菜、
2: 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
6: 炒树叶都行。
0: 没错，坐下吧，俩兔子。六头
7: 到。
8: 你先说，
7: 你先说，
8: 你先说，
7: 我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让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的，让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儿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8: 饶不饶啊？你直接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7: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1: 对呀、啊，保密。
8: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7: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哎呀，
8: 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7: 亲不成了？
8: 怎么了？
7: 漏了。
0: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头
2: 到，
9: 我上的就。

0: 就是在会艇上坐坐，
1: 还没坐够啊，
0: 这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2: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0: 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1: 好，
3: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4: 酒仓，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风光明媚，温度18度。
0: 三仓，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
4: 六仓，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5: 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3: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两头尖，舱室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6: 祖国生活在里边。
3: 接下来是焦点访谈，请听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7: 亲爱的海啊，我想你。
8: 哎呀，哎呀，亲爱的，
6: 快快快！
8: 我跟队长，
6: 快快快！
8: 亲爱的，
6: 快快快！
3: 行行行，好好好！大过年的是吧？艇上又没外人，都是自家兄弟。停就停！
7: 亲爱的海，你好吗？
9: 好。
7: 你想我吗？
9: 想。
7: 这是我在吻你，你听到了吗？
9: 听。
5: 体会。

0: 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底，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藏先说，他年龄最小。
1: 老爸，老妈，过了年我也是一个老兵了，你们放心吧，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2: 亲爱的，我在海底呢，我爱你爱的最深。2009年，你嫁给我吧。
3: 爷爷奶奶，你们总问我吃的好吗？其实我在潜艇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0: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之后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和老样的。
1: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
0: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一击不怂，
4: 一击不怂，
0: 深度260，
4: 深度260，
0: 航向180，
4: 航向180，
0: 各就各位，
4: 各就各位，
0: 全速前进，
4: 全速前进。
5: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2、1、2、3、4、1。
2: 来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3: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节目开始，我先给您放一段歌，你听听。
1: 哎呦，呵呵，这还有惊喜呢
0: 啊！
1: 行，我听听。
2: 阳光总在风雨后，遇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
1: 要凌厉是吧？
0: 嗯。
1: 说起来，最近我也发现了，怎么？老有咱们听众朋友给咱唱歌呢，
0: 嗯，
1: 是不是有啥开心的事儿想跟咱们分享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心里面特别的感激您
1: 哦，
0: 就特别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心情。
1: 明白，
0: 你就说刚刚唱歌，床上瘫在沙发上，哎呀，那眼神啊都没有个精气神儿。
1: 哎呦，你看看，这现在唱歌能唱成这样，
0: 嗯，
1: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哎。
0: 刘阿姨说啊，她的恢复全归功于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神经酸。
1: 神经酸哦，明白。
0: 之前刘姨的老伴儿就跟风嘛，
1: 嗯，
0: 给刘姨买过就别人家的产品，
1: 嗯，
0: 吃了好几年啊，
1: 嗯，
0: 钱花了很多，
1: 嗯，
0: 一点效果都没有。
1: 明白。
0: 你白白耽误了最佳的恢复的时间。
1: 是。
0: 后来呢，听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听到了您来科普说，高纯度的神经酸是能够修复脑神经的。
1: 对。
0: 专门针对中风后遗症、脑梗后的神经损伤，
1: 是
0: 他老伴当天就给他定了
1: 啊。
0: 本来也是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
1: 就想试一试
0: 试试
1: 啊。
0: 但是用了几个月
1: 啊，
0: 奇迹就出来了。
1: 呵，
0: 现在刘姨不仅能够扶着墙慢慢的走路
1: 啊，
0: 说话多利索
1: 的人，脑中风后遗症恢复就越困难。
0: 哎。
1: 他现在能有这个变化这个效果，我告诉你，就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太不容易了啊。
0: 还真是，就刘姨总说嘛，要是早知道我们这节目早用上真正的有效的好的东西，不至于走了那么多弯路。
1: 哎，这个话吧其实也说到根子上了。
0: 嗯，
1: 及时止损比什么都强。
0: 对。
1: 认准真正对我们健康有效的好产品才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负责任。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这档节目，
0: 嗯，
1: 图的就是四个字，货真价实。
0: 那对，
1: 之前你看很多的商户也卖过什么功能性产品，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那些节目我也都听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听的比我还多，
0: 嗯，
1: 是吧？咱们回过头来也都知道，他们是啥呀？他们不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0: 对，
1: 从来不讲，哎，他们那个产品里头什么成分多少，浓度多少，是吧？也不提什么有效浓度多少，
0: 嗯，
1: 含量多少，也不讲什么国际标准，啊，就知道用什么花里胡哨的话术来吹得天花乱坠的，
0: 嗯，
1: 那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那就真假难辨呗，
0: 对呀，
1: 那么咱就瞎买就上当受骗呗。
0: 那好多听众都说，以前就买这类产品就跟那蒙着眼睛抓阄似的，
1: 对，
0: 你根本就不知道啥好啥坏呀，
1: 是，
0: 只能听人家说，
1: 对，那不就忽悠
0: 忽悠，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偏偏要反着来。是吧，你买不买没关系，把这门道要给大家伙讲明白。
0: 对。
1: 比如说啥样的这个浓度才真正管用，
0: 嗯，
1: 啥样的工艺才真正的靠谱，
0: 嗯，
1: 生产标准你要符合国际的法规，
0: 对，
1: 啥样的成分才是对症的，你不同的产品针对的健康问题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吧，这天底下哪有一款产品治百病的，不可能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擦亮眼睛，别在那瞎买跟风，
0: 嗯，
1: 是吧。但是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干是吧，其实咱也得罪了不少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 因为我说实话，你等于说破坏人的好日子了。
3: 对，但我们不怕，
1: 哎，
3: 得罪他能怎么样呢？
1: 对呀、
3: 啊，之前没有人敢这么直白的讲这个内幕啊，
1: 嗯、
3: 现在呀、啊，这个内幕全让老师您给掀了。
1: 因为啥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们都有本职的工作，
3: 对，
1: 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似的、
3: 嗯，
1: 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像其他的企业呀、啊，比如商家呀、啊，做节目啊。他们指这个吃饭的，
3: 连蒙带唬，
1: 所以说他这个出发角度就不一样，
3: 嗯，
1: 是吧？那你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伙带来健康，那你实打实的摸着良心跟大家伙说点实话不行吗？
3: 是
1: 是吧？你看着咱普通老百姓花那冤枉钱，他不是只是点冤枉钱的事儿啊，他是耽误了我们的健康啊，
3: 嗯，
1: 是吧？以前就是他们这个行业规则是没人敢说，但是我本身不是他们这个行业的人，
3: 嗯，
1: 那我就敢说呗。
3: 对，
1: 咱们健康圈就跟我说了，结果现在好多人好了，又反过头来跟咱们学，
3: 哎、
1: 学咱们的话术，
3: 是
1: 也开始讲什么浓度，讲什么标准了，
3: 嗯，
1: 是吧？结果你的产品能不能达到啊？
3: 哎呀，你是不是那个东西啊？
1: 对，你没有那金刚钻，你拉

0: 谈不了这瓷器活儿，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放心，我们健康全民购不怕被模仿，因为我们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1: 嗯，
0: 是吧？说白了，我们是两个行业。真的，你知道不？他们是以销售为主的，我们是健康的行业。
1: 对，我们是科普。
0: 对，
1: 嗯，
0: 咱们的初衷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明明白白的消费，健健康康的生活。
1: 嗯，
0: 啊，只要大家伙自己分清楚产品的好与坏，
1: 说能够买得到好东西，我们还能学到真知识，
0: 对，
1: 提高判断力。
0: 嗯，
1: 再也不被那些无良的商家忽悠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说我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0: 啊？
1: 钱是不是打了水漂
0: 啊？
1: 更有甚者，直接说益生菌那全是骗人的，一棒子把所有
0: 啊三个坑，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
1: 嗯，
0: 记住了，益生菌的数量不等于效果，记住了啊，这是第一个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问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0: 你生病了，去诊所去医院。你是不是得对症下药，然后吃这个药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开点啥呀？开点治脑梗的药，你能吃吗
1: ？No 吗？
0: 就算这个药值1000块钱，再管用，它是不是治不了你的感冒？
1: 对呀。
0: 同样的道理，它里面的这个菌株、菌群数量再多，你里面的这个菌种，它对不对你症啊？它不对症，你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
1: 对，一点用没有。
0: 你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是吧、
1: 嗯、
0: 咱们国家不是抽检了几款叶黄素的这个产品吗？概念添加，你看看。
1: 我估计市面上那些吹自己是千亿活菌的益生菌，
0: 嗯，
1: 说不定就跟这个叶黄素啊它是一个套路的。
0: 可不吗？
1: 你看着数据挺吓人，
0: 嗯，
1: 说不定里边啊它有效菌种根本它就没有。
0: 对。
1: 甚至压根儿它就真没有，它就忽悠你。
0: 根本就
1: 嗯，
0: 哎呦，这含量听着是老高老高的了。
1: 嗯。
0: 但实际上这 0.6 克是整片的一个重量，
1: 嗯，
0: 里面到底含有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有效菌株，那都不好说了，他压根不敢写。
1: 明白，
0: 是吧？就刚才说那个叶黄素未检出，他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
1: 你说数量不等于是菌种好，
0: 对，
1: 怎么理解？
0: 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咱们健康圈有一款辅酶 Q10？
1: 嗯，
0: 我之前给大家伙推荐过这款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过很多中老年有哪个没吃过辅酶 Q10 的？
1: 嗯，
0: 但是用完咱们家的这个辅酶 Q10， 为什么有作用的这个辅酶 Q10 必须得是还原型的？
1: 它的类型很重要。
0: 对，你不能是氧化型的，你必须是还原型的。
1: 哦、
0: 那这种辅酶 Q10 吃进去之后，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不用经过二次氧化的这个程序，
1: 明白？
0: 直接被我的意思
1: 就不行。
0: 那你吃的再高你氧化不了，那不都白吃了吗？你还不如吃点大米饭呢，那一点效果都没有呗。
1: 没用啊。
0: 对，一个道理，益生菌也是这个理儿。菌种菌株不对的话，你就是你这个数量高出万亿去，那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就您这么一说，人群
0: 分人，
1: 不是所有的种类它都是同一个种类。
0: 对，你看看啊、
1: 嗯、
0: 谁家有小孩，证实你也是当妈的、
1: 嗯、
0: 你知道两个月的小孩为啥特别爱闹吗？
1: 因为小孩总躺着
0: 啊，
1: 然后胃肠蠕动慢，他就容易有胃胀气、
0: 啊、胀气，
1: 肚子里边总是鼓鼓的，所以他就闹
0: 啊他不舒服他就闹、
1: 嗯、
0: 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是不是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排气操
1: 飞机抱，
0: 哎，给他揉肚子。
1: 嗯，才10毫升吧。
0: 对，
1: 京东上卖400多块钱，
0: 450块钱左右，
1: 那跟抢钱一样啊。哎，但这钱哈、
0: 嗯、
1: 他真不白花。
0: 哎，
1: 小孩吃完以后噗噗放屁、
0: 嗯、对吧，
1: 他肚子也不胀了
0: 啊，
1: 立马就不闹了，
0: 不哭不闹了，是吧？
1: 啊，对，挺厉害。
0: 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就想告诉大家，那也有成年人版的，那更有中老年人版的。
1: 对，
0: 因为不同的菌种对应不同时

0: 改善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的环境，修复我们肠道的这个黏膜，
1: 嗯，
0: 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啊，这个配比啊，就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而且它还能够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认知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降脂降糖的需求，都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哦，
0: 那有人说说，哎，我这里头，梁老师你不知道，我这菌株啊太多了，那加了一块二三十种，那个乱七八糟那些菌株，你就当个吃个乐。当个跳跳糖吃，
1: 哎呦，
0: 别指望它能够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因为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啊。
2: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从来不止于肠道。
1: 但您说到这儿，我想个事儿啊，就现在好多益生菌商家都宣传自己的产品适合全人群，
0: 嗯，
1: 我就想着肯定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
0: 根本不可能。
1: 那
0: 因为它不是药，它怎么能治疗疾病呢？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梁老师您不是药的话，为什么推荐大家伙呢？记住了，益生菌是咱们每个人，你想维持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须的营养素，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不是药，它是我们、嗯、那对于中老年朋友，它是个刚需。
1: 那这怎么说呢？
0: 为什么说
1: 中老
0: 年朋友
1: 是
0: 刚需、
1: 啊、
0: 是吧？原因三点，每一点都跟咱们健康息息相关。
1: 嗯，
0: 第一个，益生菌的数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的减少。
1: 嗯，
0: 明白吧？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
1: 明白。
0: 人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机能特别旺盛，你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规格。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岁数了，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慢慢的它衰退了，
1: 嗯，
0: 同样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它的数量也会出现一种断崖式的下跌。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样，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是啥？益生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它都会一直的持续的流失，
1: 都在减少。
0: 对，而且原生菌它损耗了之后，它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肠道的这个原住民。
1: 嗯，
0: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人体变得体弱了，这些原生菌它的繁殖能力就会大大的下降，数量就会急剧的减少，单靠它身体自己根本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1: 哦，怪不得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胃肠就特别容易出毛病。
0: 对，
1: 那第三点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点原因是肠道菌群一旦失衡了，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慢性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肠道当中的好的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老慢病，老慢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咋来的呀？根源就在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越来越少上了，你免疫力下降了，代谢能力下降了，久治不愈，治不好那些老慢病它就来了。
1: 明白，就是益生菌啊对于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太重要了。对，
1: 但好多朋友肯定还想问，益生菌菌类那么多，到底你该选哪个国家的呀，选哪个牌子的呀才靠谱呢？
0: 嗯，
1: 那我们不能盲选啊。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选益生菌呢、啊，尤其这个菌株的来源是核心中的核心。
1: 嗯，
0: 而真正靠谱的菌株，我告诉你，无一例外，待会儿听我的准没错，必须认准美国杜邦这个药企生产的菌株。
1: 哦，
0: 为啥？我告诉你，其他的这个制药企业生产的这个菌株没有像美国杜邦集团那么过硬的背书。
1: 嗯，
0: 你哪怕他说自己再好，那纯属是耍流氓。记住了，全世界菌株最原始最先进的就是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菌株。
1: 您说的那么肯定？
0: 肯定。
1: 为什么非得是美国杜邦生产的菌株不可呢？
0: 哎，
1: 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我说三方面你就知道多厉害了、嗯、是吧？品牌嘛，
1: 杜邦大家都知道、
0: 哎、望尘莫及吧，别的企业。 我告诉你，第一个，它是全球益生菌原料的龙头老大，听懂了吗？
1: 对，
0: 独一份。
1: 嗯，
0: 所有全球的益生菌，它的原始菌株从哪儿来的？美国杜邦。
1: 哦，
0: 明白了吧？就现在咱们
1: 老祖宗，
0: 对，全球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那个益生菌的这个原材料都是来自杜邦，咱们中国市场更是被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原始菌株占领了大概有三分之一。

0: 专门的供应高端顶级的那些功效型的益生菌，
1: 哦，
0: 不是普通那种菌株能比的。
1: 关键是它这个市场份额太惊人了，
0: 对啊，
1: 所以人家才敢叫做世界第一啊。
0: 人效果好，这个份额才大，
1: 不一样，
0: 对不对？那没有那效果，它怎么会可能占那么大份额？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啥呢？它的益生菌研究领域，我告诉你，就目前来讲，全世界它是最早从事益生菌研究的。
1: 嗯，
0: 你说它是不是老祖宗？
1: 嗯，
0: 杜邦集团成立于1802年。
1: 嗯，我200多年了。
0: 对呀、啊，咱们倒回来讲，1802年，咱们中国还是清朝呢，是吧？咱这还闭关锁国呢，
1: 嗯，
0: 大家伙还梳着大辫子过日子呢。那个时候谁知道啥叫益生菌呢？那个时候，美国杜邦集团就已经开始钻研这个益生菌了。人家这个技术储备、研发实力，我告诉你，世界上他要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
0: 你看。
1: 还真是这样，你说历史那么悠久，
0: 对呀、啊，
1: 技术还这么硬，
0: 当然了，
1: 人家还积累了200多年的家底儿，
0: 对呀、啊，而且第三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菌种都经过肠道的考验，
1: 嗯，
0: 杜邦吧，就是全世界有唯一的一种仿生研究设备，
1: 嗯，
0: 你知道仿生什么的吗？模拟人真实的肠道环境，然后用这个模拟的人的真实肠道来做这个实验，确保他们的菌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肠道，然后能够存活发挥作用、
1: 嗯、
0: 当然这要经过无数次的这个临床实验的验证，我告诉你既安全还得有效，对不对？
1: 关键是人家这个菌种靠谱，都是实打实的技术在那支撑着呢，
0: 你没有这个技术怎么能说人家的菌株靠谱、
1: 哦、
0: 是不是？所以说记住了，明白的尤其我们是行内人士，选益生菌啊，第一步就认准美国杜邦生产的优质的菌株，
1: 嗯，
0: 准没错，
1: 嗯
0: 啊，而且呢必须是咱们之前说的有4种双歧杆菌外加2种乳杆菌，
1: 黄金配比，
0: 黄金配比，对，这是给中老年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咱先把这个菌种这个根基选对了，你再去看活菌的数量，
1: 嗯，
0: 这才叫什么不花冤枉钱。
1: 那你说选对了菌种，看够了数量，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吃了？
0: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1: 哦，还得有别的说法、
0: 哎、其实你还得看什么呢？定植技术这项细节，
1: 哦、oh.
0: 啊，不过咱们今天能够把这个菌种加上数量这两个核心讲透，已经是也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了。
1: 避雷了、
0: 啊。对，先把这两个守住，其他的你最起码不会踩太大的坑了。
1: 就先总结下来，就是选益生菌呢，先看菌种。
0: 对，
1: 它必须得是美国的杜邦生产的，因为它那个是初代的。
0: 对，
1: 而且配比更好，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
0: 对，
1: 再看活菌的数量，
0: 这个时候再看数量
1: 哦，这两点都达标了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好的益生菌。
0: 没错。
1: 那老师，像您说的这种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到底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
1: 它跟那些普通的呀、便宜的低质量的相比，它差别在哪儿？能好在哪儿？
0: 哎呦，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顶级的益生菌它厉害啊，远超你的想象。
1: 嗯，
0: 就第一个啊，它的菌种必须是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顶级的功能性菌株，一定具有功能性的
1: 功能性
0: 菌株，对，不是随随便便凑个数的那种杂菌啊，这是吃到肚子里才有效果吧，
1: 嗯，
0: 这是效果的根基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
1: 对，就咱之前就说了嘛，菌种它是核心，
0: 对，
1: 那除了菌种还有什么不一样？
0: 第二个，活菌的数量要标注的特别实在，别玩虚的
1: 啊，是该多少是多少。
0: 对，你普通的产品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是吧？结果呢，刨根问底一问，他说是我千亿活菌、万亿活菌，我说的是一整袋的那个数量，
1: 它不是你入口的，
0: 对，它不是那一粒里的，是吧？所以说里面每一种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数量啊有多少，很多市面的人呢就打擦边球，
1: 嗯
0: 啊，玩文字游戏，是吧？真正的美国杜邦集团生产的那个好的那种有效的益生菌啊，它既是顶级的益生菌的菌株，更主要的是它不玩虚的，
1: 嗯，
0: 每一片每一粒里它标注，是吧，多少菌株，
1: 嗯，
0: 它不会给你玩文字游戏的，是吧？很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你这才百亿，我那有千亿的。对了，你看那是一盒的，我那是一粒
1: 儿的，一粒
0: 儿的，对不对？每种菌株的数量必须要以每粒儿为单位标注的明明白白，
1: 嗯，
0: 童叟无欺，
1: 嗯，就是必须要透明，
0: 那要透明
1: 公示，
0: 对，
1: 不能玩文字游戏。
0: 他为啥他敢透明呢？
1: 嗯，
0: 因为你要按这个比例的话，它一定是最好的。
1: 它是老大。
0: 有些厂家为什么不敢那么透明？
1: 它做不到，
0: 一比那就没什么效果了，嗯，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再有第三个，就技术顶尖能够让益生菌活着起效，啊，它能够牢牢的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还得自带三抗的这种核心特性。
1: 三抗？
0: 三抗。
1: 什么意思？听着很专业啊。
0: 听起来很专业，但是我一说你就觉得很简单了。
1: 嗯。
0: 益生菌是从嘴里吃进去的吧？
1: 嗯，
0: 你得闯过什么消化道这个一路的关卡吧？
1: 嗯，
0: 比如说先有胃酸的这种消化，再遇到胆汁，还有肠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这都是关卡，是吧？所以说这个菌株必须有效果的基础上，一定要什么呢？它具有抗酸性，
1: 嗯，
0: 抗碱性，抗消化酶性。才能够保证一路下来你吃的这个益生菌能够平安的活着到达我们肠道，然后定植发挥作用。
1: 哦，
0: 那普通市面的益生菌，我告诉你，胃酸就给它

0: 杀死了大概80%了。
1: 哦，
0: 胆汁又给它杀死了一半，肠道的消化酶又给你杀死了90%，最后算一算，几乎一路下来都消灭在道上了，
1: 没啥玩意儿了。
0: 对，
1: 是不是？难怪有些益生菌吃了之后没效果。
0: 对，
1: 因为它没有闯过这些关卡。
0: 你正因为市面上益生菌没有这个三抗的特性，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在我们肠道当中起效果。
1: 嗯，
0: 啊，美国杜邦集团的这个益生菌，它必须具有这三抗的特性，它才能够在我们肠道当中真正起到效果。
1: 嗯，
0: 这也就是它能够成为重症患者辅助调理的方案之一。
1: 对，
0: 而且这种顶级的益生菌，那是我们肠道和消化道里，尤其是重症患者，在美国那是必须用的产品
1: 啊，必须用的。
0: 对啊，
1: 但那么厉害。
0: 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医院都拿它给患者来用？
0: 对，
1: 起到关键的作用。
0: 对啊，一点没错。
1: 哎呦，
0: 它已经是这类患者在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产品了。
1: 嗯，
0: 啊，就好比是，比如说重度贫血的患者，
1: 嗯，
0: 医生会指定家属去买某某品牌的血红蛋白制剂来进行补充。
1: 哦，
0: 或者术后，你比如说需要快速恢复的体能的那些患者，人家美国的大夫会专门叮嘱他，到指定的地区买指定的那个品牌的医用蛋白粉。
1: 嗯，
0: 啊，这些都是不同级别、不同待遇的一些好产品。
1: 还真是啊，这个比喻的我们都能听懂。
0: 嗯，
1: 相当于是医疗级别的保障。
0: 对，
1: 跟普通的益生菌来比，它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不是一个档次，是吧？而普通的产品顶多算是啥呢？肠道的一个保健品。
1: 嗯，
0: 啊，顶级的益生菌，我告诉你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1: 对，
0: 连医院大夫都认可的一些硬通货。
1: 嗯，
0: 啊，这你要是用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这个钱才算是花在
1: 刀刃上了。
0: 对，
1: 就你这么一说，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好的益生菌和普通的益生菌它有差距。
0: 那当然了，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就是选错益生菌反而会拖垮我们肠道的健康
1: 啊，
0: 选对益生菌才能够救急。
1: 那么严重？
0: 你看，你别不信啊。
1: 嗯，
0: 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1: 嗯，
0: 他叫赖恩，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之前来咱们中国洽谈合作，第一次来到四川嘛，四川当然得吃什么麻辣火锅了，
1: 嗯，
0: 那这必须得吃啊，哎呦，好家伙，天天变着花样的吃，
1: 嗯，
0: 就没断过，他也爱上那一口了。
1: 对，这个川锅吃起来就过瘾，
0: 对，一下就上瘾了。
1: 但红油底锅啊，
0: 嗯，
1: 要是胃肠敏感的人吃一顿，真难受好几天的。
0: 对呀，
1: 你别说他天天吃了。
0: 他那个肠道哪像咱们中国人受过那个训练呢？
1: 啊，没受过训练。
0: 对，没几天赖恩就扛不住了，
1: 嗯，
0: 就开始上吐下泻了，然后肚子疼啊，脚痛啊，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1: 嗯，
0: 那其实这就是啥呀？典型的肠道应激反应，
1: 不是了。
0: 哎，他自己也懂点养生啊，就知道自己的肠道是吧，菌群失衡了，得补充这个益生菌了，然后他就在附近的这个药店随便就买了一款据说销量还挺高的一款这个益生菌的，
1: 嗯，
0: 想着吃几天就能缓过来呢。
1: 那你看他这思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肠道不舒服我补点益生菌
0: 啊，
1: 那咋还出问题了呢？
0: 问题就在于他选错菌株上了。
1: 哦，
0: 他也不懂啊，是吧？他吃了快半个多月，不仅没好转，反而肠道越来越严重，后来直接拉那种粘液便。
1: 哦，
0: 啊，甚至就是在排完便的时候都看到这个有血的渗出了。
1: 嗯，
0: 然后到这个医院做肠镜一检查，他的肠道黏膜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糜烂的情况。
1: 嗯，
0: 再拖下去很有可能就急性的肠穿孔了。
1: 嗯，
0: 而医生说必须手术切除病变的肠道。
1: 我天哪，那么严重。
0: 对呀，
1: 就因为吃了不对的益生菌。
0: 对，这就是普通益生菌的这个坑。
1: 嗯，
0: 普通的益生菌我告诉你它不对症啊。
1: 嗯，
0: 而且还扛不住胃酸胆汁的这种考验呢。
1: 嗯，
0: 没等进入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它就被消灭了呀，因为它被消灭的同时它会释放一些致病物质。
1: 明白
0: 啊，比如说这个内毒素啊这样的物质。
1: 嗯，
0: 它反而会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变得更加的混乱。
1: 嗯，
0: 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你当时赖恩都懵了。
1: 肯定懵。
0: 他说在我自己国家遇到这种情况就买点益生菌，一吃完了几天就好，为啥你说在中国吃的益生菌越吃越糟糕呢？
1: 嗯，
0: 实在扛不住了，他办了一个加急机票回国了。
1: 关键换谁谁都害怕呀。
0: 对啊，
1: 肠穿孔手术那可不是小事儿。
0: 当然了，
1: 你遭罪你伤身呐。那回国他回去能怎么办呢？
0: 回国之后他直接去了当地的消化专科医院。
1: 嗯，
0: 医生给他开的就是临床级别的，我说那种杜邦集团的那种顶级的益生菌。
1: 嗯，
0: 吃了俩月再去复查，肠道糜烂的地方 已经看到长出肉芽来了。
1: 哎呦，
0: 不到五个月基本长平了。而且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肠道的这个应激反应，它这个症状完全都消失了。
1: 嗯，
0: 啊，现在偶尔他说吃点辣的也完全没事了。
1: 关键这差距太大了。
0: 对，
1: 药店买的那益生菌吃了让他的病情加重，
0: 嗯，
1: 国外临床级别的几个月就治好了他这个重症
0: 啊，
1: 这个天壤之别，差距太大了。
0: 关键我说了，它里面的菌株菌群不一样，对吧？
1: 嗯，
0: 你得靠谱，然后最后呢含量得实在，这两个条件就决定了效果。嗯，普通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没有经过临床验证的那种菌株，连肠道的这个应激综合症它都调理不好，更别说能够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的这种糜烂和溃疡了。
1: 嗯，
0: 而他吃的那款益生菌，它里面含有动物双歧杆菌和肠双歧杆菌，那可是肠道黏膜的修复剂啊。
1: 对呀，
0: 既能够调节肠道的

0: 动，缓解肠道的这个应激综合症啊，还有这个绞痛腹胀的问题，
1: 嗯，
0: 还能够修复受损的肠道的这个黏膜，同时也帮着他减轻炎症，那不就正好对症了吗？对应他这个肠道这个问题了吗？
1: 明白，就是菌种选对了他才管用。
0: 对，
1: 不过要是赖恩他没有及时回国的话，又真做了手术，
0: 嗯，
1: 那后半辈子的生活质量那就差太多了。
0: 那当然，
1: 这也太能够说明选对益生菌它的重要性了。
0: 所以说嘛，益生菌呢，它不是随便买的，像什么食品
1: 小糖片儿，
0: 对，保健品。选对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一种守护。
1: 嗯，
0: 选错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健康的绊脚石。
1: 对呀，
0: 尤其是中老年人，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肠道本来就是越来越脆弱了，菌群本来就失衡的严重了。你更得认准那种有临床背书的菌株菌群明确的而且含量是实在的那种益生菌上，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少遭罪。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啊，今天听了节目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儿，就是益生菌啊，它这个水太深了。
0: 对，
1: 数量很重要，菌种对不对，适不适合自己
0: 那更重要。
1: 对，这都是关键。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话说回来，那种顶级的益生菌那才是真好。
0: 对，
1: 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消息太闭塞了，没有渠道去接触到，
0: 嗯，
1: 只能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买个普通的，
0: 明白，
1: 甚至是概念添加的一些产品，啊，
0: 里头完全没有，
1: 啥也没有，但也没辙呀。
0: 但别怕，没辙不要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不就帮大家伙解决这些问题呢吗？
1: 对，
0: 是不是，啊，咱们不怕得罪那些浑水摸鱼的商家，咱们不用怕，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不怕，是吧，嗯，只要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身体能够越来越棒，我觉得什么都值。
1: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就像这个美国杜邦的这个元代的益生菌，我们有专属的渠道，我们有多少年的深度合作了，能够把这种顶级的益生菌带给大家伙，我告诉你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1: 嗯，
0: 但是还得说一下，是吧，人家是给这个什么肠道糜烂呐，啊，肠穿孔啊，还有重症的溃疡的，比如说结肠炎的，是吧，便血的，腹痛不止的，甚至连饭都吃不了的那样的患者，还有什么呢，术后肠道切除的，需要重建肠道菌群的这种危重患者，人家准备的，
1: 嗯，
0: 是吧，当然要是我要是硬挤出来的话，这个数量不一定太多。那，
1: 嗯，特别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听了也能明白，我们平时没有那么严重，那你说用这么好的益生菌浪费不？
0: 你比如说对付像我们说便秘啊，胀气啊，还有这个腹泻这些小毛病，我告诉你，你这要是用上美国杜邦集团的益生菌，确实你说的有点大炮打蚊子了。
1: 嗯
0: 啊，但是咱得让大家伙知道啊，益生菌你为啥用的不好使啊？
1: 嗯，
0: 不是益生菌不好使，你是用错了。
1: 对，
0: 真正的益生菌它效果它是特别显著的。
1: 对，
0: 对我们健康是真有用的，咱得明白这个道理，是吧？这样的话，咱们不少人之前走的弯路，咱们就明白了，那个弯路是我们自己没选对走出来的。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益生菌它是好的，是有用的。
0: 对，
1: 再而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才是真的好，真的有用。
0: 对，
1: 怎么来选。
0: 是，
1: 以前就是说没渠道不了解，才会去随便的盲选一些普通款。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小毛病的调理，还是说想给我们的肠道找个靠谱的保障，
0: 嗯，
1: 选对好的益生菌那才叫不花冤枉钱。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听了也是听得很仔细的，那看看时间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
2: 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啊，你好。
2: 我叫王桂兰，今年64。
1: 哦，
2: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的心里头啊是既激动是又高兴。
1: 哎呦这样，这位大姐，咱不激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咱慢慢说就行，好不啊？
2: 好的，梁老师。
1: 嗯，
2: 我今天打了电话啊，就是特意来感谢您。
1: 哦，
2: 感谢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的。
1: 哦，
2: 今天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个益生菌啊，
1: 啊，
2: 我真的是忍不住要跟大家伙啊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1: 亲身经历是吧？嗯。
2: 哎，你看之前啊，我跟着您买了咱临床级别的每类721，还有6种菌的益生菌。
1: 嗯，
2: 没想到呀，真的我是捡到宝了。
1: 哎呀，捡到宝了！你这样，大姐，咱慢慢说。咱们这益生菌用完了之后，咱们身体有哪些这个大的变化？跟我说说啊。
2: 好的，老师，别提了。干我之前我就是便秘，真的是老大难的问题。
1: 哦。
2: 有时候3-4天才能便一次。
1: 嗯。
2: 蹲厕所蹲到腿麻，浑身冒冷汗。
1: 哎呦。
2: 最后啊，还是靠开塞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真的是找老罪了。
1: 明白。
2: 后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这吃了咱们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1: 嗯，
2: 这头一个礼拜啊，我就有感觉了。
1: 有感觉了啊。
2: 哎，肚子里啊咕噜咕噜的啊。
1: 啊，
2: 不像以前那么胀的难受了。
1: 啊，
2: 慢慢的排便啊就变得规律起来了。
1: 好。
2: 再往后来，我每天早上起来啊，准时顺顺畅畅的上厕所。
1: 哎呦，
2: 开塞露啊早就把我扔到一边了，不要了。
1: 哎呦，那可真不错啊。
2: 老师，最让我惊喜的还不是这个便秘的好转
1: 哦，
2: 而是我纠缠了我好几年的这个皮炎。
1: 皮炎呐？哦。
2: 哎，以前我这胳膊腿啊总是起那种小红疹子。
1: 嗯。
2: 痒的呀，钻心挠肺的那个痒。
1: 嗯。
2: 反正一抓就破。
1: 嗯。
2: 接了痂以后啊还痒。
1: 还痒。
2: 反反复复的没个完。
1: 嗯。
2: 抹膏药啊就好好那么2天。
1: 嗯。
2: 药一停立马又犯。
1: 明白。
2: 医院跑了好几趟，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1: 嗯，
2: 就是根本治不了，
1: 嗯，
2: 结果呀，吃咱们益生菌，大概有1个多月吧，
1: 嗯，
2: 我身上的小红疹子啊，慢慢的就下去了，
1: 就没了，
2: 不痒了，没了，
1: 好，
2: 到现在都大半年了啊，再也没有犯过病，
1: 好，
2: 您说这事儿神不神？
1: 嗯，
2: 我的心里头啊，别提。现在有多敞亮了，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2: 是
1: 啊，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够见到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连带着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所造成的，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明白吧？
2: 哦，老师，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皮炎啊跟肠道还有关系是吧？
1: 对，
2: 我以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总认为这个皮炎皮肤过敏引起的，我就认为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啊，就很多我们在临床上一些中老年朋友跟你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只盯着表面的毛病来治，你比如说便秘，很多人就吃泻药，皮炎就抹这个药膏，
2: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最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咱们记住一句话啊，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肠道里的这个益生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
2: 嗯，
1: 只有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的免疫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到那个时候，你不管是便秘这种肠道本身的问题，还是像皮炎这种和免疫力相关的毛病，都是从根儿上进行一种改善。这叫从根儿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回明白了吧？啊，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2: 那看来我选择咱们这个临床胃肠重症级别的那个益生菌真的选对了。
1: 对，
2: 哎，我以前吃那些便宜的益生菌，你说别说是皮炎了，就连这个便秘都不管用，导致我以为哇，这个益生菌哇都是骗人的，不顶事。
1: 嗯，
2: 但是自然用上咱们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哇，
1: 嗯，
2: 我才知道顶级的和普通的真的是天差地别。
1: 那完全两回事儿啊，你这说到点儿上了啊。
2: 嗯，
1: 其实还是呢，就是主要咱们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呢，它里面专门添加了是什么呢，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4种双歧杆菌加上2种乳杆菌，这是一个黄金比例，它是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这6种菌株啊各司其职，能够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 修复我们肠道的黏膜，恢复我们肠道的动力，还能够辅助改善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就认知的一些问题啊，包括降脂啊、降糖啊，我告诉你都有这个辅助的作用。
2: 哦，这么厉害哈！
1: 所以说它是临床级别的嘛。
2: 啊，
1: 咱们从这个国外把它引进到咱们国内来，对咱们大家伙来说，这效果肯定是实打实的，是吧？
2: 啊、哦，怪不得那些杂牌的医生就听着吹得可厉害了，
1: 嗯，
2: 啥钱与活酒呀，结果吃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嗯、
2: 真的白花冤枉钱了、嗯。
1: 对，这你说的太对了，是吧？
2: 嗯、
1: 咱们市面上啊那种杂牌的益生菌太多了，吹得天花乱坠的，是不是？
2: 对，
1: 动不动就喊千亿活菌，看着挺唬人的吧？
2: 对，
1: 其实根本没有经过验证的，那些菌种菌株刚到咱们胃里头，我告诉你就被胃酸给消灭掉了。
2: 哦，
1: 它连肠道都进不去，
2: 是
1: 吧？更别说它发挥作用了。所以说，大家伙买那种益生菌吧，我告诉你，怎么说呢？就是心理安慰，花冤枉钱的。
2: 嗯，

0: 是吧？
1: 哦，这下就明白了。
0: 嗯
1: 啊，对了，老师，我家里的益生菌啊，早就吃没了
0: 啊，
1: 一直想啊，再用上这些好东西了。
0: 嗯，
1: 你外面那些渠道的，我也不相信，我也不敢买，就怕买到假货了。
0: 明白。
1: 您这还有没有了，杨老师？
0: 咱们这儿吧，目前暂时还没有货呢。
1: 嗯、
0: 啊，不过这个大姐你也别着急啊。
1: 对，
0: 我看看吧。如果大家伙需要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再跟这个厂家我们好好谈一谈，
1: 嗯、
0: 争取再给大家伙拿到最靠谱的这个货源，最实惠的价格，好不？啊，
1: 好，
0: 你就按时听节目。这要是有信儿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嘞，梁老师，那就辛苦您了啊、
0: 嗯！不客气，
1: 我会天天守着节目，等待好消息的。有货了，您第一时间告我们哈。
0: 好。放心吧，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1: 好的，
0: 哎，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啊，非常感谢。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哎，你能听见吗？
0: 哎，我听见了，大哥。哎呦，这嗓门，这精气神挺足啊，你这呀啊。
3: 哦，哎呀，我今天听到您节目里聊这个益生菌呢、
0: 啊。对呀、啊，
3: 我想问问您说的这个是不是医院开的那个海力牌的益生菌呢、
0: 啊？啊，你这用过呀？你这个？
3: 对呀、啊，哎呀，我儿子以前在美国给我买回来的。
0: 哦，
3: 哎呦，要不是这美国益生菌呢、啊，我现在。还得受那老罪呢。
0: 你这样，你之前什么情况，然后这个益生菌用完效果怎么样，是吧？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呦，老师，我之前呢因为被这个骨质疏松啊折腾得够呛。
0: 哦，
3: 这个腰背部啊整天的隐隐作痛
0: 啊、哦、
3: 有时候疼得啊直不起腰。
0: 明白。
3: 这浑身骨头缝啊都发酸了，感觉
0: 嗯
3: 就跟那个散了架似的。
0: 嗯，
3: 晚上睡觉嘞翻个身都费劲。
0: 呵，
3: 稍微坐得久一点呢、啊、站起来都得扶着墙缓半天。
0: 头
3: 里需求的患者专门推荐这款杜邦益生菌。
0: 对，嗯，
3: 说专门改善那个肠道嘛，
0: 是，
3: 顺便也给我带了几盒让我试一试。
0: 哦，这样啊。哦，
3: 对啊，我当时还寻思了，我的益生菌不是说管拉肚子的吗？
0: 那可不是啊，
3: 怎么还能治那个骨头疼呢？我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大了、
0: 嗯、
3: 我记得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腰背部的那个隐痛感呢减轻了。
0: 好，
3: 不像以前那种动不动就疼得龇牙咧嘴的。
0: 嗯，
3: 再坚持吃段时间呢，就浑身那股酸溜溜的劲儿也慢慢的没了。
0: 明白。嗯，
3: 你看直到现在吧，我每天早上能够下楼遛个弯啊，
0: 嗯，
3: 买个菜拎个东西啊都不费劲了。
0: 好，
3: 特别是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0: 嗯，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而且大哥你不知道啊，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正好印证了咱们节目里说的那句话，肠道菌群失衡实际上是很多咱们老年性慢病的这个根源，明白不？
3: 哦，这话是啥意思嘞？
0: 你比如说啊，咱们提到这个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来讲，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都有一个误区，就觉得骨质疏松啊就是缺钙了，咱们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补钙补钙，喝这个骨头汤，是吧？可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些营养物质你得能吸收才行啊。而我们的肠道是咱们吸收营养的加工厂，肠道里头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我们这个加工厂的工人，菌群要是乱了套了，工人他不干活了，你吃进什么钙片的营养物质啊，你只能在我们肠道当中打个圈你就排出去了，你根本吸收不了，明白吧？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对，
3: 那跟我吃的这款杜邦益生菌有啥关系呢？
0: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这款益生菌呢它里面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骨骼的，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比如说钙质磷脂这些我们骨骼必需的营养物质它进行吸收的，而且它还能够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帮助我们改善骨骼的微环境，明白吧？
3: 怪不得我吃了以后骨头没那么疼了，
0: 是吧？
3: 原来这都是这个罗伊氏那个乳杆菌的功劳呀。
0: 啊，对，你看它是专门干这个活的。肠道菌群的失衡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的问题，其实它是我们很多老年性慢性疾病的一个病根啊。 我们人体的骨头是不是需要营养啊？你得吸收啊，你吸收不了的话，那你就骨质疏松呗，你疼的它就厉害呗，免疫力就跟着下降呗，它就容易闹出很多的毛病来呗。你吃的这个美国的杜邦的益生菌，它就是把我们肠道的菌群呢调理平衡了，你这个加工厂正常的运转了，再加上里面有独到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针对性的调理作用，钙质啊磷脂啊这些营养才能够真正的送到骨头那儿去。那你慢慢的骨头补充上这个营养了，那你酸啊疼啊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对不对？
3: 哦，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对，
3: 哎，对了，梁老师，我儿子呢以前给我带回来那几盒嘛，现在马上就要吃完了嘛。
0: 啊，
3: 我吃完了，说实话，我不想让他买了，太贵了，听说
0: 贵啊。
3: 说实话，外面那些渠道啊，我还是信不着。
0: 嗯，
3: 我也自己买的话，怕买到假货。
0: 明白。
3: 您这儿啥时候能有这款美国杜邦生产的益生菌呢？
0: 嗯，
3: 我知道这个全球购物的东西肯定不贵。

0: 以吗？
1: 是，
0: 我就信得过您，我想着到咱这里买可以吧？
1: 您不着急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就是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你要想这个得到的话，你就关注节目就行，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那太好了，哎呦，那太感谢杨老师了。
1: 嗯，
0: 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一直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从现在开始呢，可以说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我们很多的听众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相聚在此，我们彼此互相聊，互相讨论，我们来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在彼此的故事中，我们共同的城市，故事中的那个你，那个他，在故事中透过的背后的那个我。那么在端午一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开始呢聊了一些高敏感人，应该说在十月份吧，2025年10月、11月份的时候，我们聊过。因为在高敏感呢，可以说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因为高敏感人格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为啥人们都在关心这个？我们昨天也聊到了，其实高敏感人嘛，就有的时候他明明没有做多少事儿，但他就是累，他就是累，而累得到什么程度？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失眠，而且吧，发生了一个事儿的时候，总是在复盘，而在复盘的过程中，他不是说很容易呢向别人倾诉，他在自己内在复盘，然后呢用这个复盘干嘛呢？内耗自己，让自己很累。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还有个啥特点呢？越到晚上越紧张，越到晚上越紧张。另外这些人还特别怕麻烦别人，他轻易有事呢能就是自己说就自己做。第一个他怕麻烦别人，同时呢他还怕别人呢麻烦他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在人际

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呢，他在这里呢更是独善其身，更喜欢是独善其身。然后另外吧，就这样个性吧，他还有一啥呢，特别容易遇到事呢往坏处想，特别容易往坏处想，而且他那坏处想那个角度吧还特别刁，你平时你都想象不到，但他能想象到。往往有的东西都是灾难化的思维，一个事儿，哎，可能没做好，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个事儿完了，彻底就不行了，彻底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他做个决策特别困难，哎呀，是向左呀，是向右啊，是向前呢，是向后呢，哎，特别困难，特别纠结，特别的纠结。然后呢，事后后悔。当时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应该说挺决断的，而且呢，我就这么选择了。但过后的不行，马后炮，哎呀，特别容易后悔。另外，高敏感人格还有个特点，记仇，呵呵，特别容易记仇。对别人的就是说的，他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就是除他以外的所有人，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兄弟姊妹，包括他的亲人，包括他那个所有的血亲，包括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在这个里面呢，在和这些外在人相处的过程中，别人对他的一百个好，但是呢，只有一个事儿呢，可能违背他的心了，还不一定别人不对他好，可能你也对他好，但是呢，你违背他的内在的他的心理需求，然后呢，他会全盘否定，他会全盘否定，把你一百个好都给你否定掉，然后你有一个事没做好。你就记住，你做了99个事儿都做好了，他不会想的。你做那一个事儿没好，哎，他记得是，那才真切呢。若干年以后，还把每一个细节都在记着，甚至针掉到了地下，那个针鼻他都看到了。这就高敏感人格的特点，真的就是在他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另外高敏感人格吧，就是。他越想放松，他说我去想放松，反而越紧张，反而越紧绷，你摸他的肌肉都是硬的，他的肌肉都是硬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作为一个高敏感人格来讲，他真的有挺多的特点，有挺多的特点。那么我们呢，就是今天的时候，其实昨天呢，我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但是因为回答一位听众的有一些事儿，但是不是和高敏感有关呢，我不能确定，但我也想跟你聊，也可以，因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就是一个我们大家互相交流的，共同呢在一起呢，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是干嘛呢，是让我们内在呢，你就记住，反复说的过程中就清明了。就清明了。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就叫心智成名，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啥叫心智成名呢，那也就是这里面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就是逐渐逐渐的放开，逐渐逐渐的我们明白了啊，原来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人格啊，就是他那种敏感那种内耗啊，胡思乱想啊。另外高敏感人格还有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拘谨的，因为他是自我怀疑啊，自我怀疑呢。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和大家聊了一下高敏感，就是和那个就是应该和那个胆小和内向它有什么区别，胆小内向它有什么区别。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可能昨天大家呢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听众可能也都听到了，但在这里我发现呢，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听众，有很多新的听众。其实高敏感是属于啥呢，在人群中啊得有百分之，这个具体的数据呢
不确切，但最少得有五分之一，咋的也得有五分之一，因为他和胆小内向不同，胆小内向不同，因为普通人的那种胆小啊，那种内向啊，他是遇到一个具体的困难，不是具体的危险，遇到一个具体的危险，他才害怕。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内向呢偏向于安静，他更加享受那种独处，这个是胆小和内向。但高敏感不是，他是全天候，就24小时可以说都是潜意识高警觉，他是全意就是高警觉，哪怕就是没有任何的风险，他也在大脑中预设会有危机出现，会有危险出现，他就自己滋生出了那种恐惧，自己会制造恐惧，在内心会制造恐惧。

刚刚我们就心智成名吧，是应该他说的，就是怎么和高敏感人格相处，一会儿我给大家聊。因为在高敏感人格相处的过程中呢，边界感一定要和他保持边界感，这是他是最最基础的。如果你触碰了他的边界感，你就有高敏感人格，那就一下就触碰他底线了，就触碰他底线了。特别感谢宋佳，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关注支持送出的送出的那些点赞支持，还有一些红花。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众图南呢说了，这段时间我因病休假了，只要单位领导一问我身体咋样了，我就觉得他催我上班，追我业务，我就闹心。因为这个在这里面应该说从男的这来看呢，就是说为啥他会领导，你看这因病休假啊，领导一个电话他就这样。因为在这里面他最低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会潜在的，因为对工作呢，这个可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工作呢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领导是代表着和工作连在一起的，他和工作连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单位的时候你是领导，走出单位你不是领导，谁都不是领导。所以吧，刚刚看男的用了一个领导，那么一定和工作有关，所以他的电话也一定是跟工作有关。就是说他大脑中预设的，就是说在这里面领导在催他的工作，催他的业绩。所以吧，为啥闹心呢？因为违背了他自己内在的心理需要，因为他想歇一歇，他想歇一歇。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你看吧，通过我们后台这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我们就感觉哈，其实高敏感的人呢，高敏感的人呢，为啥我打出这个紧张和恐惧呢？高敏感的人呢，往往嘛，他是全天候的警觉状态，就全天候的紧张，他就这样全天候的紧张，他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就很难获得真正的放松。因为高敏感人格吧，他有个就他的自主神经系统啊，他的活跃度可能比一般人要活跃，这活跃度要高于常人吧，高于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就是压力的荷尔蒙分泌的，就是特别容易分泌这个东西。像我们说的负性的荷尔蒙，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压力。然后呢，它长期形成了，就是固化了，就形成一个习惯。啥习惯呢？就是习惯性的高警觉的模式。习惯性的高警觉，而这个习惯性的高警觉和什么有关？第一，和你的天生的性格有关；第二，和你出生时养育环境有关，和你养育环境有关。所以吧，他这个潜意识呢，默认外界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一个呢是神经系统，他敏感就预见值比较低；另外一个呢，他在养育的过程中，这个环境就是他会默认为外界永远不安全，他会默认。所以为啥他紧张啊？他不安全呢，他就恐惧啊，他就不确定啊，他就恐惧啊。所以始终处在那种待命的状态，那种防御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那种紧绷的状态，随时应对危险的紧绷状态，就没有办法自主松弛，没有办法自主松弛。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现在发了说的啊，燕秋老师，这是我们的听众，一定是我们的粉丝哈。因为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我发现身边很多高敏感的人，明明生活里没发生大事，却一整天都神经紧绷，心绪不宁，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同时想请您想请您分享高敏感人格有没有逆袭成功的案例。然后
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和他们帮助他们缓解，怎么和他们相处。你看这个就咱这个听众这个这提出了一个提问哈。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才聊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的时候呢，因为几位朋友呢，听众朋友呢，可能提出问题几乎都差不多，好像都是这个话题。也就是说，可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应该说就是观察特别的细致，也应该说是挺暖心的，细致同时也挺暖心的。实际上啊，高敏感人群天生就带着一个什么，就是超灵敏的那种特别灵敏的情绪和感官的接收器，超灵敏。就别人可能碰他一下不在乎，他稍微你往他靠一点，他已经感觉到了。那高灵敏嘛，对不？你像我。

手机，有的手机拔了半天它不动，那手有的手机你手往那一放刷一下动了，那就是灵敏度它特别的高，它灵敏度高，就高敏感人格就天生这部分情绪的灵敏度和感官的灵敏度就很高，这是天生的。这个呢和我们老百姓说这样挺矫情啊，我们可能说它矫情，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他天生的，不是他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是他们那个生理的感知啊，心理的感知啊，都比普通人敏锐很多倍。你自己敏锐多少倍呢？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感应性稍微敏感一点，有的感应性呢比较敏感，有的感应性是特别敏感，就是使劲敏感。但是这是与生俱来的特质，是后天养成的吗？不是，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它的特质。你看吧，就现在我给大家就聊一聊哈，就是高敏感的人为啥一整天他都没法，他都紧张，始终不放松，因为这样人你就看他的就是面部肌肉哈，面部肌肉

究的，躲闪探究，然后呢在这里面你看他眼神特别亮，特别的亮，然后呢实际上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过载，因为他啥他都反应啊，他对什么东西他都敏感呢，所以吧他承受的东西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他就是过载了，就是超载，就是感官超载，然后呢大脑就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大脑持续处在一个戒备状态。你比如说哈，旁边人忽略的，你比如说咱正常人，咱大家可能细微的声音，比如说在楼上可能孩子蹦蹦跳跳的哈，可能咱就有那细微的声音，光线也比较暗，或者是呢人呢、可能咱可能一看，哎呀他有什么样的语气和眼神，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啊，而且情绪表达也不同，可能咱看过了啊，可能他生气了，要不他挺高兴，要不他哎呀他怎么了，是不是发生啥事了，咱可能心里过了一下就完事了。但是呢高敏感的人格能够精准的捕捉，而且捕捉以后他还有个特点，他在心里给你做活，啥叫做活啊，他开始工作了，他就该琢磨他是因为啥，是怎么样的，跟他自己有没有关系。哎你看吧，他编了一套内在的信息，始终处在一种自动扫描的状态，始终处在这个状态，时刻戒备，那就是一个时刻戒备，根本没有办法自主的停下来，他停不下来，所以这是感官过载带来的。然后我们牧主任说了，听众的特点，多疑敏感往往和病理有关，往往和病理有关，就是你比如说就是疑病症什么的，往往就是多疑和敏感和这个有关，也就是说多疑敏感和病理有关，高敏感呢往往就去体会它，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别人的情绪呢可能跟他有关，和他有关，所以吧就这种极强的这种共情能力，为啥他过载呀，过载不就是像我们货车那个什么超载了吗，就这意思，你一超载这个车就能够瞬间感知到周围人的那些负性的情绪，那个负性情绪旁边人呢他那个，因为谁没有情绪啊，什么烦躁啊低落呀、愤怒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高敏感的人呢不用言语他能感觉到别人，还有呢那思虑过度，我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啊，大家可以补充啊，大家可以补充啊，思虑过度，因为高敏感人呢他有个特点啥呢，总是陷入到持续的自我内耗里，持续的自我内耗，他特别习惯的反复，这个类型人的特点，这是他的特质啊，这是他的特质，就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想，琢磨他别人的美，就是每一句话呀，每一个微表情啊，然后每一个行为呀，就特别担心啥呢，因为他为啥就是这个和他那个紧张和遇事特别习惯性的多想，而且一直往坏想，他不会往好处想，他不会往好处想的，就是大脑，就是我要说24小时不停歇吧，这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毕竟每天还有1/3的时间在睡眠的状态，对不？边界感呢，就而且吧，就有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嘛，就是这个应该说高敏感的人哈，有的人边界感就是别碰我，但有的人你看他走两极，有的人边界感模糊，他就是模糊，边界感他就是模糊，习惯性的迁就讨好别人，习惯性的，一般往往这样人嘛，就是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不懂得去拒绝别人，也有影响的，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容易被他人的需求、外界的评价所裹挟，他特别容易的，然后而且习惯性啥的委屈自己、迁就他人。你看，委屈自己、迁就他人，就是长期处在被安全感匮乏，安全感匮乏，因为他这个安全感吧，就是他就自己
自带防御机制，他自带防御机制。

内心感层面呢，可以说安全感就潜意识总是觉得周遭是危险的，有很多的未知的风险，他真的就很难拥有彻底的放松状态，特别不容易，对于他来讲真的是特别的难，特别的不容易。哎呀，然后我看我们这个听众说的，老师能不能讲讲高敏感人格逆袭成功的案例呢？这个敏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的，特别容易成功的类型，那人格。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作家呢，你看吧，实际上吧，就我不再点哪一位作家，我不想单点哪一位，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任何一底层社会一直到权臣呢、啊、然后各种不停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发生那些事儿，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他得用他的眼睛来观察的这个时代，观察这个社会，然后呢用他的文字，但是他们就可不一样了，他们去分析呀、啊，特别容易捕捉别人的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那种细微的情绪的变化，而且呢对于别人的评价是过度的在意，我们也会就是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呢心里开始工作了，开始编故事了，而且编的故事都是对自己不好的故事，编的故事好他不会编的，他就不会编好故事，所以吧就是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心绪不安，他就心绪不安，很难你让他放松，太难了。背叛呢离婚呢，其实经历了很多，他经历了很多，然后孩子又出现很大的问题，你看他这样嘛，因为他是敏感的特质，一开始他特别的痛苦，他特别的痛苦，但他最后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以后，可以说他最后可以说呀，那种敏感的他不再对抗了，他不再对抗，然后他就把他自己这种高敏感那种超强的情绪的感知力、认知的感知力、细腻的共情能力，然后把这个呢转化为文学创作，转化文学创作了以后，他就用他特别极致的细腻的那个视角来观察人性，观察生活，然后把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写下了那些，其实写下了很多的文字，他写下了很多的文字，而且把力量我感觉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也他也从一个特别容易紧绷的内耗的那个敏感者，因为他特别紧张，你看他的脸吧，脸上都没啥肉，就小脸紧梆梆的，头发都是光溜水滑的，从来都不像一个人变化了。也特别呢，可以说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逆袭成功的例子，也特别希望将来他的文字呢让更多的人熟悉，然后呢他的文字呢，我也希望他的文字呢疗愈更多的人，然后还有逆袭能力和他的共情能力，因为他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牧师也喜欢老师，感谢啊。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我每天可能都要做心理咨询工作，有好多人说，哎呀，老师你接不接个案呢？其实我是每天都接的，而且对于做个案来讲，对我来讲是个挑战，然后呢，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比如说一来了哈，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他进往办公室走那个刹那间，评估就开始了，他的举止啊，然后步伐啊，整个精神面貌啊，然后他的发型啊，他的衣着啊，然后他的面部表情啊，他的肌肉的状态呀、啊、脸色呀，你就记住这些评估就已经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重点，你要没有这一点一定要锻炼的，所以咨询师考完了以后要进行个人成长的，要进行个人成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做一个心理咨询，你看我举一个比如说就是得了抑郁症以后呢，然后他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就像崔永元似的，崔永元不也是抑郁症吗？哈，抑郁症呢，再一个他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为在淡出视线这一段时间呢，在疗愈的心理边界，稳固的心理边界，因为他这个他以前的边界吧，可以说非常的。

那是模糊，但是他需要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他呢又没意味自己建立清晰的边界，所以呢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别人的敏感的共情力，另外对细节的那种洞察力，转化为他的职业优势了，转化的职业优势。然后可以说就是现在呢他也出了一些书，然后也用他的这种专业能力呢在救治和治愈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就是哎呀，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成功的和失败的例子都很多都很多。你看成功例子还有一个，我给你再举一个，就国外的爱因斯坦大家看看爱因斯坦，牛顿，爱因斯坦牛顿，你就记住他都是属于自闭症的孩子，都是属于高敏感的人格，他们都不属于正常人，他们都不属于正常人。你看就是爱因斯坦他那相对论，他常年特别的深邃，这都是他个性特点的。你看就是心理学就是那个精神分析学派的那些代表人物，你看他们的眼睛眼眶都是深陷的，那种深邃那种深刻呀，你就记住在这里面啊，都是几乎都属于高敏感，就是包括引力理论呢、啊、最终提出了相对论呢、啊、就是可以说他最后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颠覆了物理界的认知。但是就是这个吧，可以说高敏感人格，但是他也是啥呢，就是哎呀，就是恶性循环，你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容易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影响他正常的生活状态，正常的生活状态。像刚刚说了，那么怎么自我调整，高敏感人怎么自我调整，给大家一个面上踩在地板上，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双脚脚掌有触感，有触感，然后呢双手呢去摸一些物品，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这是鼠标哈，让手去感觉的感，双手也要有触感。然后这个呢就是大脑呢是干嘛呢，大脑去感受脚双脚踩地的那个感觉，去感受双手在握一个物品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他干嘛呢，就是把肉假如啊，发生的就是发生的，因为时间是啥呢，延续性顺序性不可能逆转，不可能逆转。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做的啥呢，就是去感受当下警觉的那种思维的模式，就循环模式。我看我们蚂蚁少年说了，强化自己的触觉感知，然后聚焦当下，也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对呀，它就是感统训练的一种。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我对于高敏感人格，你就记住他又该胡思乱想了，他又该胡思乱想，必须是同时聚焦当下。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是完全可以试一试的。另外一个呢，我给大家呢再就是聊一聊哈，就高敏感人格就是每一天都不放松。你刚刚说了那个时候总是不放松，那么在现实生活，你比如说在社交场合，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是往往这样人有一个啥特点呢，哎呀哪个动作呀说错了，又怕哪个动作不当啊，他特别害怕。为啥恐惧啊，他恐惧失败，他恐惧失败。然后呢就是聚会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回去再想啊，又复盘了自己一举一动啊，刚才他说啥来的。而且高敏感人格还有特点，他会把别人的细节做想的特别的周到，哎，都记得特别清晰，他不忘，他特别不忘。然后呢别人每一句话他就持续的纠结了，自我怀疑了，持续的纠结和自我怀疑。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每一个交流真的都特别的珍贵，每一个交流特别，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打出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呢在这观点的同时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我没有对错，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探讨，我们就在探讨，没有啥对和错的。我们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今天认为这样做可能会更好，那下一时刻随着我们科学理论的一些推进呢，神经科学的发展呢，那么我们可能理论又颠覆了呢，这都很难说，这都非常很难说的事儿。所以在这个里呀，就是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我们大家呢就是共同的来去聊这个事情。另外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啊，现实生活里有的时候你看高敏感人格，他是一般都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就一带而过了，一听就算了，但他不行，

0: 反复琢磨，他反复琢磨呢，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曾经就是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的婚姻呢出现了一些，你哪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说句话呢，那么他都会解读，哎呀，他们俩关系是不是不正常？你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异性，就是他管他借了一样东西，比如说办公室里把他那个笔呀借一下哈，就是中性笔。借一下的，然后他就想，哎，为啥他管他借笔，为啥不管我借笔？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他都过度解读。大家知道呢，这个呢就是过度解读呢，这就是高敏感的状态。当然了，如果要这种解读再稍微过一点，就是病理了。就看他分清哈，什么是这个特质，什么是病理状态，我们要学会区分。你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日常中，就是过度解读的时候，就是总下意识的怀疑别人一句话，或者门关得重一点，或者什么一个眼神，他就说：“哎呀，是不是针对我呀？”忍不住，他就感觉是已经这个声音就已经完全扰乱了他的生活，就是有一点光线，有一点气味，然后另外陌生的环境、杂乱的氛围，对于他来讲，他都承受不了。这时候他就会心慌，稍微有一点点的他都受不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他这个在他的比如说一点点的声音，外在一点声音哈，那么他完全头脑中全是外在声音，他就是不能去思考。所以不是说他不想工作，而是说呢，当他焦，他也会瞬间被这个负面情绪裹挟，马上他就卷进去了，他就跟着压抑，跟着焦虑，跟着难受，他的情绪就是被他人牵着走，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个松弛状态，没有办法保证松弛状态，就是这样。买个菜，那个菜那得问我多少价格，你买相中就买，不没相中就走吧，他都得挑啊，甚至一个菜叶一个菜叶的挑。你就记住，就这都属于这样类型人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总是怕出错，那不断的回放，不断的复盘，然后大脑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是那你想一想，他能不紧张吗？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往往他这个梦，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这个梦也很累，梦也很累。将来还有一位听众说的，怎么分辨高敏感人格，这个时间有点紧了哈。高敏感人格人，首先第一个啥呢，他感知细腻，啥就洞察力超强，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能发现别人忽略的一些细节。另外呢，容易被外界影响，另外同理心共情心比较强，就是特别细腻。另外有的时候你看他有的跟大家嘻嘻哈哈说话，但实际上他真正的内心喜欢独处的，内心他是喜欢独处的，他不喜欢特别热闹的人群。你看他喜欢到去商场，因为商场说那商场特别热闹，你就记住商场是什么，因为商场是陌生人，他是陌生人。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喜欢独处，另外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容易内耗，总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他呢就可以说呢，就是善于体谅别人的难处，心软，不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拒绝别人，习惯的考虑别人的感受，怕得罪人，特别怕得罪人。不是缺陷，高敏感不是缺陷，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它是一份珍贵的天赋。就是有的时候呢，不必勉强自己迎合世俗的那些内向啊、外向啊、合群啊，要学会什么接纳自己的温柔，而且有力量，从容又发光。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7集。过了些日子，那董县令更是有了信心。
2: 哈，还真灵啊！他这一是今年不顺，二是军欲全无，好，咱就给他来个五毒连环计。
1: 倒是这中原人士见多识广，还真给他整出个什么五毒，才买到了十几斤苍耳。可那董县令也不知这剂量多少为好，于是说先放下去，让那马拉开了再说。别说，还真的毒倒了冯林阁一半的马匹。于是他更高兴了，
2: 好，不知道了，这慢活啊才出真功啊，我要让他这西路

0: 巡防营在北镇待不下去，然后好找他冯林阁十几年藏下的财宝。后来卢捕头打听到山上大寨卫士队的人马只有30，都很顺利。
1: 我们先把酒摊子放在门口，用四个小管吹一点蚊香散，这些兵马行子就混混沉沉的打闹起来，谁打到门外看见了一个酒摊，一拥而上，一会儿就烂醉如泥了。30支枪10几把刀咱全拿回来，不是还要醉饼闹事吗？我就马行子拖回几个来。
0: 事后这卢捕头向县太爷报告了，董县令高兴的一个劲儿的喊：好啊好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帮手。董县令还就要闹出更大的事来。我听说那新民府巡防营前路张作霖和这冯林阁有过节，把枪送到他的营中，必然给张作霖一个口实，我们再把丢枪变成卖枪，他冯林阁十张嘴话他就会重复2-3天。卢捕头瞄住了他，派了几个人趁黄昏拿麻袋把他装了起来，给他换了一身巡防营的衣服。董县令又换了几个衙役连夜赶车到新民府，就在前路巡防营门口把马车交给那傻子，招呼自己的人说：好，我们也撤。这一切都在按着计划进行着，董县令的情绪好极了，西路营中却一直没什么动静，他觉得那是冯林阁束手无策，他接留下把那婊子身上的香袋尽数取来，连夜送到他西路大营，让那冯林阁也隔靴挠一次痒吧。这卢捕头尽数将捕快们带上，6人一组分头行动。
1: 我说啊，不许动人，只要想跑收他，快快快快快快！
0: 等到第二天，那妓院老板满城的嚷嚷着：
2: 哟，不知哪些不知羞的人把我们的姑娘都耍了，这事儿冤呐！
0: 到后来，这事儿又传遍了全城，西路大营里的士兵们人人的身上都带着香包，营房里香过花楼了。这一波一波的怪事儿，把个北镇的大街小巷弄得是人声鼎沸。这说平那董不安县令见了同乡又是同举，也是很高兴啊，真是难得呀，这相差20岁的同乡举人在异乡相逢也是激动得很啊。可这一面见的使着董不安更相信自己的运，今后啊，这可是一条重要的官道啊。一天，董县令坐着轿子回县衙，忽然看到一个拿着官靴的人差点碰了轿子，他想此人如此面熟，从何而来，找县将衙门来，趁其不备将其放倒，扔到了井中，心想即便你来查看，一切都推到卢捕头的身上，人已经死了，再看你冯林阁能奈我几何。当天的夜里，这董县令招来了高师爷，让其草拟公文，将冯林阁西路这五毒俱全的事情逐一列举呈报知府和总督衙门，还盖上了百里加急的文样，派人第二天一早就送走了。董不安心想，这黑白颠倒是最后一关，过了这一关，任你冯林阁再凶恶，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了。什么是黑白颠倒呢？就是世事倒转，是非反向，官做匪事，人做畜事。心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董太爷开动了他的大脑，调动了一切可用的人员，心说这千古绝唱也在此一举了。他的计划是分2头进行，第一，将人带到驴山上的读书台，你们就悄悄地溜走， 我和田大人在山上请冯林阁赏月，到时候将50,000 磅金和那个美国人一并交给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跳到哪儿也洗不清。我们呢，还是驻骑兵队秘密部署在半山腰，只要听到枪声，飞奔上山捉拿叛贼，还许愿纹银3000两，就等中秋赏月之时大获成功啊。可是没想到，不是我的，都是我的。他要到月宫中去拿回金银，于是跨过了栏杆，在众人的眼前飞身下山。这个老秀才计谋还逊一筹啊，
3: 真悬呀。那帅府的士兵就埋伏在离这瞭望台几十丈的地方。

0: 哎，幸亏我们来得晚了一点，才发现前面还有人马解决了他们，要不这结果又难说了。
1: 冯林阁笑了笑说：“哈哈，只要有你在，超度那董不安。”随即老法师赋诗一首：“
2: 三世几载寒窗苦，凡尘欲念梦如虎，心魔搅乱圣人途，西去佛狱。”
3: 换防到郑家屯和洮南两地，这五千人马不论到哪儿，辎重粮草就是个大事。英才每天跑里跑外，帮着钱粮官安排，忙得一点空都没有。他自己解嘲地说道：“
0: 我这管带，这叫
3: 台。”英才心里有数，反正最后实在不行，就是一绑了事。要说这洛神医还真有些来历，不到而立的年龄，行医已经有15年了。他3岁就跟在爷爷身边，看着老人把脉、吟诗赋词、说东道西，经常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像舅舅那样，天下的事都难不倒我，这肚子里全都是文章，那该多好啊。可是好景不长，洛神医15岁正是坐堂的时候，家中出事了。当地乡绅举办赛诗会，江南才子齐聚，洛家舅舅当然是主持评议。没想到落选之人向安徽总督告密，只一句“鸬鹚嬉戏船头站，乌篷蓑衣雨中行”，告别了全家。洛神医看着舅舅发辫蓬乱，穿着带醉字的囚服，手和脖子被夹板牢牢地卡住，在官兵的押送下渐渐地远去，那真是万心的痛啊。洛神医下定决心，来到这新民开馆了。
1: 这几年他是走东到西，辽宁也打听遍，都几根骨头，我也要背舅舅回家。再说英才来到国医堂，向洛神医请教治疗。这辽西之冬虽冷微寒，这盛夏尚未度过，倒先谈起御寒之事，莫不是美丽？说的这南方之人倒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满面向往之意。
0: 您看，既然如此，何不与我同行呢？
1: 洛神医笑道：“也好啊，也好啊，我。”

0: 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48集。沈知府在衙门前的广场摆酒送行，这新民府所有商贾富户、官宦衙役都拥到广场之前，与张作霖统领告别。看着这熟悉的砖砖瓦瓦，想起无数次的沙场剿匪，英才不由得留恋起这个地方来。还是张作霖更有抱负，走是为了回来，去边上是为了能到中间，咱就是要一屁股回到沈阳，这奉天将来得咱们压地面啊。在军官会议上，统领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现在机会还没到，气只可鼓而不可泄。这统领的话总在英才的耳边回荡。
2: 只见张作霖统领接过知府的酒，敬天敬地敬大家，然后一饮而尽。他双手抱拳向大家告辞，正要上马，忽然新民商会的江雨四会长拽住缰绳，断不让走。
3: 统领老爷，你官升得快，人马增得多，可这欠账不能不还吧？
2: 闹得张统领在那人群中尴尬得不得了，汤玉麟在旁边就要发飙了，一时被张统领拦住，然后问道：
1: 江会长，此账定不会赖，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笔啊？
2: 江雨四拿出借条，一二三的算了起来。沈知府马上将事情全部兜了下来。
3: 好好好好，江会长，此账算在府衙，待我慢慢来还哈。
2: 说罢拿出朱笔书写欠款字据。这江会长还是不依不饶，非把那日子也要写进去。闹了半晌，总算了结此事。那钱粮官吓得屁滚尿流，只顾向张景惠赔罪，把个张景惠气得脸色铁青。
1: 诸位父老，是雨亭疏忽，在此给大家赔罪了，也请沈知府海涵。我等迎宾就是这辽西百姓的子孙，这些年全仗新民父老恩养，此情永不能忘。
2: 张作霖的一番话说得众人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英才想，笼络民心是大事，就要像张统领那样，啥时候都不能忘啊。张作霖率兵北移，他把张作相1000多人马放在郑家屯，汤玉麟屯兵哈拉乌苏，而大部分的兵力安排在洮南府，以作南北呼应。原来驻防洮南府的孙烈臣几百人也统由张作霖指挥，这回徐大帅调兵北上，就是要解决一股俄蒙奇匪。他们人数众多，武器精良，机动灵活，打着蒙古人的旗号，可那一多半人是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在军官会议上，英才还是第一次看见统领的脑袋摇个不停。
1: 哎，这打仗杀敌

0: 这几千里的范围，粮草的给养如何保证啊？
1: 转眼到逃难就一年多了，张统领亲率队伍把齐匪从草原赶到了兴安岭北侧，他们暂时退缩到阿尔山到呼伦一带。前路巡防营这5000多人马减员了1/10，汤雨林每次回到营地都要大发一次牢骚。
0: 这冰天雪地的，又没吃又没喝的，怎么打仗啊？
1: 不管多么艰苦，这仗打得还算没有把士气打掉，因为士兵们都信任张统领。这个小个子每战必身先士卒，几千人马的统帅只要杀敌，总是冲在最前面，从不退缩。
0: 英才的队伍一直跟着统领行动，艰苦的战斗使得减员不断产生。二会和另一个帮带报告说，部分士兵之间也有了矛盾。英才想的很多，可他认定只要是做事讲公理，理就进了心，那脑子就清，为官要正，那兵就硬，和他们当面谈。要说英才这300人的骑兵，那是个顶个的棒。你说全是20啷当岁的年轻人，连过22的都没有。原来汉族有100人，蒙族有100人，满族80，朝鲜族20人，还有2个二毛子，3个鄂伦春。前些时候鲜族的小伙子实在是馋了，在外面抓了几条狗，想让大伙房给炖了。火头军跑来告状，英才怒火冲天。
2: 满蒙两族是禁止食犬肉、穿犬皮衣的，我在这儿当管带，他们竟然如此的放肆，这几个小子是自找苦吃啊。
0: 当把他们叫来后，只见他们齐刷刷地跪下了，他们都说，管带，怎么处罚都行，千万别把我们撵出去，无论生死，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也没有这样让人感动的语言了。英才没有处罚他们，只是对他们说，
2: 唉，大家都是兄弟，你们总不能为点吃的就去伤害那200多个弟兄的心吧。
0: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事。
1: 因为这次剿匪，那特穆勒和白因达莱的齐匪除了俄军就是蒙古人，队伍里随口就叫蒙匪，使得蒙族士兵觉得受了侮辱。另一方面，和齐匪作战，一部分人也有想法，所以执行命令怠惰，作战受到了影响。英才决定利用早操后和全营讨论一下。初操结束，英才把大家留在了操场。
2: 今天我提3个问题。第一，你们是谁？第二，我是谁？第三嘛，咱们大家是什么？
1: 士兵们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人开始回答，
3: 我们是兵，你是长官，咱们大家都是军人。
2: 说得对，你们是兵，那兵是什么兵？
0: 当然是官兵。
2: 好，官兵是做什么的？
4: 报告管带，官兵是按衙门老爷、按长官的命令办事的。
2: 还有呢？
4: 剿匪杀敌。
2: 对了，官兵的责任就是对内剿匪，对外杀敌。这杜里三这匪叫什么匪呢？
4: 杜匪。
2: 那特穆勒和白因达莱是什么呢？齐匪、蒙匪、俄蒙匪吗？我们是什么兵？满官兵。你是什么兵？蒙官兵。
1: 英才又指着其他人大声地说，
2: 那你是汉官兵，还有其他族的呢，那怎么说啊？
1: 士兵们相互看着，没有听懂英才。

0: 来的意思。
1: 只要进了大营，我们就不分民族，穿上这身衣服，大家都是官兵，官兵的对头那就是匪，是祸害百姓的匪，那匪也是不分民族的，那杜立三是汉族人，他一样祸害汉人，特穆勒、白银达莱是蒙族，他一样抢夺草原上的人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2: 杀掉他们，消灭他们。
1: 对，官兵就要杀匪，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必须做的事儿。对于敌人，绝不能手软。可对于自己的兄弟呢？那要怎么做啊？
2: 同生
3: 共死。
4: 共死。
1: 好，今后我们剿匪，剿的就是匪，没有什么汉匪、满匪、蒙匪的区别，今后只叫齐匪。
0: 全体官兵鼓掌，上下无不佩服。英才又说起话来：
1: 还有，我是官儿，帽子底下两个口，一个口和大家一样要吃饭，另一个口就是要说，把大家说明白，给大家讲清楚，这样我们才能打得狠，打得赢。我们都是兵，兵是什么？兵是扛枪吃粮领饷的。那么用什么来扛枪？用身体，用脑袋，用这条命啊。既然大家都是提着头来的，同生死共命运，那我们就要比亲兄弟还要亲。我既然是官，没有孬种和胆小鬼。
0: 其他营的士兵也围了过来，有节奏地喊着：
5: 好好 好, 好。
6: 那张统领也一直悄悄地待在后面，心里说：我的弟兄们要是都这样，还有拿不下的东三省吗？十一月的兴安岭白雪皑皑，探子报来，特穆勒和白银达莱已经兵分两处，这正是消灭他们的雷还甩不掉。张作霖的骑兵一直不远不近地跟随着他，用原来的老战术也不灵了，什么套马杆、绊马索、打铃崩的都不行了。官兵们像攥拳头一样，把部队团得拢拢的，没有小队伍能让他钻空子吃掉。英才本来计划好了，一出了林子就包抄，可是没想到这小子打开了阵地战，他的俄国兵带来了那种粗管的马克沁重机枪，这种机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是军队里威力最大的，也可以说是最凶狂的武器。可想而知，他们居高临下突然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火力密集的让人抬不起头了。在冲锋的时候，英才的20几个部下都被打翻在地，另外有30多匹马也损失了。这叫赫连管带那个窝囊，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于是他叫来张二会说：
1: 你带几个人想办法摸上去，抓几个活的回来，看看白银这小子还有什么鬼花招在等着我们。
0: 大兴安岭绵延上千里地，苍松翠柏，白桦黑玉，密密匆匆地覆盖着像湖景。
1: 要不是叫这些毛贼在这大山里游荡，那该是多么心旷神怡的事儿啊。
0: 英才每每感慨，他手下的这帮关东爷们儿个个也是深有同感。
6: 这刘匪他就是刘匪，你还在这儿等着呢，人家早就又跑了。张二会也够机灵的，一抓就是2个。这俩倒霉鬼看到有个狼套子套住了一只狍子，正在解套子，就让二会逮了个正着。一个是俄国兵叫萨沙，另一个是巴尔虎的牧民叫仁钦。 那仁钦是个老实巴交的牧民，他家的羊群被特穆勒的匪兵全给吃了。仁钦苦着脸。

0: 对英才说：“
1: 哎，找斯贝克，就是给不了钱，我只好跟着队伍讨要，哎，连人都打伤了。”
0: 那俄国兵萨莎在中国待了快十年了，中国话讲的是流利极了。他说道：“我的家在俄罗斯的顿河，我们的沙皇让那里的哥萨克都当兵去了。我们家世代是奴隶，只要能当兵就能变成自由身。我17岁的时候来西伯利亚，过来了奉天，也整整十年了。我的父亲、祖父、哥哥都战死了。”他说的就是指日俄战争。接着他说：“我想这大概也是埋葬我的地方吧。”说到这儿，他垂头丧气的低下了头。英才问了很多，这个萨莎凡是知道的全都如实交代了。他说这特穆勒和白英达莱现在还有1000多人，其中有600多是俄国军人，都是假冒着蒙古人的。萨莎说：“你看我的胡子都不让留，我们的指挥官是萨瓦克上校，在呼伦正在修建一个山上的堡垒，也就是要塞。俄国准备提供2门最新生产的大炮，威力特别大。现在队伍上还有1挺重机枪，还要再运来5挺德国造的马克沁重机枪，听说已经到了哈尔滨呐。”
2: 英才一听，这还了得，这伙匪徒真的要是装备上了重武器，那得死多少人才能攻下他们的据点。英才决定马上收兵，将这个情况火速报知张统领。他叫人把死去的马匹全都堆到了一处，用松树枝盖上，上面再撒些雪，前面立了一块牌子：奉天巡防营前路战马之墓。然后将死伤的弟兄全都带上，让张二会帮带率队前行，自己带着10几个骑兵殿后，快速向洮南府返回。
3: 英才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回去的路上竟然遭了大难。这天天色降晚，打前站的人马已经到达预定宿营地，英才想抄个近道，刚一摆缰绳，连人带马就掉进了一个雪窝子里。在这大山里，凡被封的地方就容易形成雪窝子，你要看表面平平整整，其实里面几十米深的积雪，一般掉下去准没有活头了。跟着英才的10几个弟兄一看就急了，也要跳下去，亏得他这队伍里有一个士兵是山里的猎户出身，马上制止了他们：“
0: 慢着，一定要先找着雪屋子的边缘，然后再顺着往里挖雪，不然的话咱们都跳下去也无济于事，下一个死一个。跑雪的同时咱们要喊着管带的名字，只要他能听见就多一线希望。”
3: 人们按照那个有经验士兵的指挥，开始拼命地挖起雪来。英才在雪窝子里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的马那匹云中飞也使劲地在雪堆里蹬踢，他要挣扎出一个空间，他还要救出自己的主人。外面的人看见雪在向下漏，大声地说道：“
0: 就在这儿！”
3: 人们奋不顾身，拼命地用手刨。兴安岭的冬夜-40-50度，要说多冷，那熊瞎子还有冻掉耳朵的事儿。3个多小时过去了，前队的人马回来接应，看到这样的情况，急得二会都快晕过去了。马上组织人们轮换的刨挖，终于他们看到了英才管带，他像睡着了似的坐在雪堆里，那云中飞就卧在他的旁边，紧紧地围着主人，他的头贴着英才，还在向他的主人脸上哈吐着那仅有的一点点温。

0: 温的气息。人们先拿雪把英才的全身擦了一遍，再用酒又为他擦拭。可是英才死死地闭着眼睛，始终没有应答。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哎，有味道。今天让大王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菜，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紧。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去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而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

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噜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了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噜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噜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噜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咕噜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啊，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翻船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36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36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走十三行的行商。武少龙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
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西西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

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你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韵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餐早啊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葫芦啊，壮志饥餐葫芦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是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呢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葫芦肉啊，壮志饥餐葫芦肉那个葫芦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炝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拌哈，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
不光学校食堂里做交流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

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交流肉片的

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浇了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了。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离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蹲点儿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儿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在楼您呐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呐？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懂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个齐品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他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乾的，那才是个中翘楚。张希乾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一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说人家常吃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

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盒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盒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呢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十公斤。吃完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半，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简直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呢，这个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啊，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啊、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啊，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这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他的本意，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啊，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吉皮埃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吉皮埃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十年，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界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文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啊，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

活了，说的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夫，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与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啊。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祭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立位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痢，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逸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祭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当然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羊方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图汤。这彭祖的羊方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泡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茸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并言具有治风痹、胀夫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名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积，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这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记忆也在这个地方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每年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就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2: 这么多爱好，
0: 服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味道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2: 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神奇的温柔，
0: 怎么讲？
2: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
0: 生生不息，传承下去。
2: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0: 是的，是的。
2: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便会赐一种食物，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浩田啊。
0: 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2: 这个上天所赐。然后当时我就想。对，
0: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
2: 对
0: 是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2: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0: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2: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0: 味道
2: 食物
0: 的图腾
2: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0: 对，锦州烧烤，
2: 拜上天所赐啊，
0: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2: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平味烤出来的
0: 春秋。生生不息，锦州人民。

0: 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1: 把它搞到极致啊！
0: 确确实实
1: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0: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
1: 对吧？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0: 嗯
1: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0: 这好像有
1: 传授，
0: 有点玄学啊，独特的味道。
1: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0: 薪水非常高，
1: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
0: 嗯，
1: 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
0: 哦、
1: 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
0: 哎，
1: 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
0: 嗯”
1: 啊、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啊，必须解决。啊
0: 嗯，美食、美景，
1: 嗯，
0: 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城市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1: 是特别松弛嘛，
0: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1: 就是
0: 这种感觉。
1: 在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0: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
3: 有，
2: 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3: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2: 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城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
0: 崔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
1: 时候就喜欢，
0: 是的，
1: 哎，太聪明了，
0: 是吗？
1: 因为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你等于补能量。
0: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是有关系是吧？
1: 你长得这么壮呢，
0: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1: 清新
0: 的味道，
1: 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0: 润肺啊，
1: 对，
0: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有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0: 是的，是
1: 不同的，
0: 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蓄的，对吧？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
0: 千年锦绣，
1: 我们有这么多的 颜色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0: 嗯，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1: 海洋蓝，
0: 海洋蓝，
1: 生态绿，
0: 生态绿
1: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啊，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翻船翻板的家庭赛了，
0: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1: 对对对，
0: 嗯，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0: 去过义县，喜欢那里的。
1: 就是义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0: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0: 去东湖
1: 啊，东湖，
0: 东湖美景。
1: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0: 南大
1: 坝也有干涸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0: 对。
1: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0: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楚成硕喜欢去东湖游玩，去之前你想起来了吗？
2: 嗯，我喜欢去笔架山。
0: 去笔架山，
1: 嗯，
0: 哦，笔架山，笔峰插海。
1: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0: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1: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0: 潮涨潮落
1: ，然后天桥现出来两次。
0: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1: 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0: 这
1: 是很珍贵的意思，
0: 对对对，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你可以去
1: 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 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2: 嗯，
1: 古塔昏鸦有没有？
2: 有
1: 古
3: 塔公园去过吗？
1: 不带。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3: 嗯，现在没有鸭了。
1: 现在没有鸭，
3: 现在是鸽子。
1: 鸽子
3: 还有塔燕
1: 升级了
3: 啊。
1: 古塔昏鸦、紫荆昭序啊，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赌诗的第一部分，
2: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之间，什么都知道。
1: 嗯，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哈。
3: 啊，然后它是实心的，
1: 嗯
3: 啊，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
1: 哦，
3: 啊，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嗯，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紫荆昭序，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
2: 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白这个词，便显得
1: 恰切
2: 祥
1: 瑞，
2: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脉。
1: 刚刚我们说古塔昏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昭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3: 对
1: 啊，
3: 自然景观。
1: 这个你给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昭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
3: 紫气东来。东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1: 汉字的九。
3: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1: 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3: 对，
1: 太阳嘛，
3: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1: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3: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
1: 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那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3: 对吧？所以我们每到就是
1: 非常好。
3: 嗯，
1: 城东18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0: 锦州八景之银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
1: 现在这个灵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啊，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1: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2: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仁，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2: 对对，
1: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来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0: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
2: 天翻。
1: 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2: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2: 啊，
1: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去过，
1: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2: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确确实实，
2: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2: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2: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
1: 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临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隐秘的风暴啊！
2: 郝田老师读的太好了啊！
1: 这锦水回文，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2: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临河，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2: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1: 倒流，
2: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1: 风一吹，
2: 这个风一吹，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1: 啊，
2: 就看得很明显。
1: 非常非常的美。
2: 对
1: 啊，
2: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2: 会是
1: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朝旭相对，
2: 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他把秀发散下，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 爱人低翔。
1: 嗯，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2: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嘛。
1: 对，区域规划呢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2: 对，
1: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2: 对
1: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2: 对对对，其实当时就
0: 周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旁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
1: 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2: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0: 嗯。
1: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2: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2: 嗯，就是它那个形状。
1: 嗯。

0: 就是一个棚嘛，
1: 嗯，
0: 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
1: 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0: 对，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
1: 啊、
0: 就北普陀山集团、
1: 啊，
0: 它就征集这棵松的名字
1: 、哦，
0: 所以有了这首诗。
1: 哦，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0: 对、
1: 嗯。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
2: 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
1: 嗯。
2: 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
1: 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和灵和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0: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
1: 哦，是，
0: 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
1: 哦，
0: 啊、
1: 哦，
0: 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
1: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嗯，
1: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嗯。

0: 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
1: 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
0: 是
1: 吧？
0: 雨下的不小，还
1: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1: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1: 我们锦州的桥多。
0: 不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1: 商业化，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或者呢就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心念，但这个呢可能就会戳中我们。那么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的来去听听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在看一看呢他人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共同的这一个星光夜话平台，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讨论话的平台呢，我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因为在就是可以说春节以后的时候呢，一直到五一之前，有很多的听众都在有一个这样的就留言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就是都在想，哎呀，这个关于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想法啊，情绪啊，情感呐、意志啊，行为呀、应该还有很多的就社会的应对，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很有特点的，很有特。我开始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高敏感人格。而高敏感人格呢，他有他的人格特点，但同时呢他的那种紧张那种恐惧一定和这有关，一定和这个有关。那么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星光夜话这个看到这个呢不恐慌，然后就是通过呢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对这个个性特点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如何呢更好的帮助自己

助其他的人。那么我呢，就是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聊这个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我要聊聊一年都能跟大家聊。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是会有重点的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当你在生活中，就是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周围人，真的的遇到了，或者是听到，就是说你没有听到的事情他听到了，你没看到事情他看到了，你没感觉到的事情他感觉到了。啥叫高敏感呢？就是啥的阈限值比较低。可能很多说老师你阈限值，啥叫阈限值，这我就不给大家讲具体啥叫。但是这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在咱这个有一位听众呢，他在微信中就给我发了一个一条，就是他想今天在这个星光夜话平台中呢，他特别想就是这个事儿。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戳中了他，这个事儿戳中了他。刚刚我看到在这后台，我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直播间里，是这样啊。我把你的话题呢和大家呢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呢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讨论，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其实际上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你看吧，就说拿出来讨论，讨论的目的呢，我想呢更多的还是呢在讨论中获得自己一个成长。那么在这里面可以说就是很多，就是内心特别柔软，本性特别善良的人，可以说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善良从来都不是傻，善良一定不是的。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开玩笑你不会接，那么也不会怼人，是傻吗？他不是傻，他也不是笨。我真的要去跟你说，首先我跟你说，他善良不是接不了，就觉得挺尴尬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我就想和你探讨一个啥呢？先说说善良，善良这件事儿，其实真正的善良啊是啥呢？是骨子里的那个温柔，它是有底线的，那个善良是有底线的，而且懂得包容。另外呢，善良啥？他不愿意伤人，不愿让别人下不来台，也不愿意计较。啥叫善良啊？而且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我想这是善良。你说我这么就是什么心善良就是傻吗？不是，而且呢还替人数钱，就这样。所以吧，就是善良和傻子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俩不一样，他俩真的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善良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善良人真的是比比皆是，生活中善良特别多。你比如说同事之间临时有一个事儿了，完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没做完，你主动接手对方的工作，给他工作给他兜底，就直接给他兜底。另外朋友遇到了难处，然后呢你可能愿意呢伸手帮帮他，然后宽容别人，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也不会落井下石。但是他们在这里你就记住啥呢，当你真做的时候呢，就是被帮助的人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你在真心对待他自己，而不是就是假如一个人真的可以说一味的消耗自己的，这叫善良。啥叫而真正的愚啊笨呢、啊、心里说你傻子，啥叫傻子呢？就是明明没被别人反复的占便宜，被敷衍被算计，一味的妥协呀、退呀、忍让啊，然后还是不敢翻，不一样，他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看嘛，就是可以说吧，所以你要知道呢，就是有觉知，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觉知，有本心的善良，他本心是善良的，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之所以的善良，是因为他去帮助别人心甘情愿，然后呢大善良是有底线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想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那个善良
就是把那个老实啊，老你说这人特别老实啊，特别内向啊，心软呐、啊，也不爱争抢啊，他也是一种智慧，是处世的一种智慧，他也是一种人际的一种哲学。圆滑他在心理学中，圆滑他不是个贬义词，他不是个贬义词，他是处世的人生智慧。你要真的是要学会圆滑，然后学会嘴甜，学会嘴甜，因为嘴甜呢，啥叫嘴甜？嘴甜你就给对方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如果你总是打压别人说心里话，你不就在消耗对方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人真的学会了斤斤计较啊，那他如果一个人学会斤斤计较，那他就看不惯那个纯粹真诚的人，就看不惯这样的人。比如说就像日常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就有人就愿意花钱。

秋雨，就关秋雨，就是所有的事儿顺计就是计较得失，他就愿意花言巧语啊，计较得失的遇事呢就是推诿谁过。有没有这样？有。那这个社会上就是这么复杂，因为复杂了丰富了才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社会，五彩斑斓社会。但是就这么做也无所谓对和错，也无所谓对和错啊。但是有些人呢做事呢就是坦荡真诚，不耍心眼，也没有套路，然后就是遇事愿意包容，愿意退让，而且也不愿意和人有一些口舌之争，就是也不愿意贪眼前那些小利，也不愿意贪什么。可能别人就可能随口评价，哎，这人很老实，或者太傻。但这个太傻绝对不是愚笨的那个概念，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样。而且这个呢一定不是缺点，在里不是愚笨，绝对不是愚笨，也绝对不是，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人格的那种高贵，人格的那种高贵。说心里话，应该说在这个浮躁社会里也是难得的那种本心的。有的时候也挺尴尬的，尴尬就尴尬呗，尴尬了又能如何呀？尴尬也不能给咱带来什么消极的东西，也不能让咱损失的啥，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嘛，就是，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可以，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他就会人际交往过程中他有这个本事，那就是能说会道。那有的人他就不太会说，然后我们一直说，老师有个朋友呢，一直相处很好，也觉得他表现出来的挺善良。但是如果，然后一直说，这个跟他是否善良有关系吗？哎呀，这是他处事的一个方式方法，和他善良有没有关系呢？如果他伤害了别人，那他就是一定跟他善良有关。如果他在这里没有伤害别人，那他就是他能力一定跟善良有关。我就管他一定跟他是不是善良有关。因为要是踩高捧，比如说他仅仅和有能力人接触，这倒没有关系，因为他希望呢通过这个呢提高他自己的能力，这倒没有关系。但是他在这里面如果要踩高捧低，他一定跟他这个品质有关，一定跟他品质有关。为啥我要这么说和品质有关？因为踩高捧低的同时呢，他是在这里呢他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而只是考虑到自己的感受，为了自己就是高，然后呢就是让踩别人，把别人踩下去显示自己的高，这个本身就不是善良，抬举这叫善良。而他在这个里面是踩别人捧自己，那他就不叫善良。懂了，是咱一起探讨啊，就是把自己生活中遇到那些点呢打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其实真的是捧高踩低的人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很消耗你的，然后他会在消耗你的同时呢他会打压你，然后在这个里面你打压你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他得到啥是他的事儿，关键啥是你失去了啥。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遇到捧高踩低的人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因为我们不能改变他，不要因为我们以前是朋友，然后看到他捧高踩低我就说他或怎么样，不要说他，没必要。就这样的人改不了。然后呢还有我们再来说，就是有人天生他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家口才就是好，脑子反应就是快。

他回家以后，这个爸爸完他就问他爸爸，就说爸爸，老师跟你说啥了？其实阿德勒知道老师说的话，他听到了，但是他爸爸特别智慧，他爸爸说了，老师说了，说你是学习这块料，你只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能够在学习这块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成就。阿德勒就是因为老师这句话和关键是爸爸这一句话，然后阿德勒从此开始学习数学。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年组的时候就考到了第一。所以你就记住哈，人呢潜能是无限的，就看你开发不开发，就看你开发不开发。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要想跟你说哈，就是假如别人开玩笑调侃啥，你就接不上。在这个里面能接，想学就学练练，如果真的接不上，没必要，就不必要就认为评价那我是不是也傻呀，不叫傻，这不叫傻，这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经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可以说在这外界观当中啥的，脑袋就是那个脑子反应要快，然后嘴皮子要利索，然后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大脑和嘴的就是语言的功能，那都非常的精准的，那非常的精准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嘴皮子利索，临场接，天生就慢热，心思想的还挺比较细腻，有的时候呢是想的深思熟虑，有的时候的话他都不敢随便说，哎呀这话我合适啊不合适啊，可以说不可以说，哎深思熟虑。而且呢有些人就不喜欢随口打趣儿啊，互相开玩笑啊，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有的人就喜欢开玩笑，但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你比如说同学聚会的时候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这是特别明显的，有人故意调侃说，哎你的衣服穿的什么样呢，你的化妆品是什么样呢，你的性格或者做事方当时，哎，他就有用调侃这些，甚至有些无关大，而且职业能力呀、啊，我们怎么说话不带掉地的？那这不就是他的职业特点吗？那真是厉害。所以我说，就是电台呀、电视台这帮记者吧，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反正我那学生就是这样，他是电台的，他是一位记者，一听那声哇哇的那声，欢声笑语的。欢声笑语啊，我来了，老师我是董瑶，欢迎你董瑶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他呢就这样人吧，就巧妙的回怼，还要有时候都接不上话的，有没有接不上，经常有啊，接不上就接不上，接不上不代表你傻，绝对不代表你傻，因为这太正常了，这个太正常了，因为这也不是说你反应慢呐、脑子笨呐、都不是，就是这是一个处事的方式，这是处事的方式。我们就会那真是欢声笑语，特别好。有了他，整个一个，就是你那话就不带落地的，那话就不带落地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感觉哎呀场面，因为是也是自己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选择，下意识的一个选择，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没有包容能力，而是呢就是你选择了包容，你选择的是个包容，而有的时候你是舍不得，不舍得去伤害别人，然后呢也真正的聪明啊，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它不是说你能言善辩，会接梗，然后呢会怼人，会接梗会怼人，你就是聪明，就是智慧，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是你心里什么有分寸有底线，都嘴皮子利索的人，那真厉害。那我听在那块我真听也是挺享受的啊，确实挺享受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见过嘴皮利索人，你看那嘴皮利索的人吧，就有的说起来让你特别舒服，但也有的人呢，就是你看他特别会接话，你说你爱计较，为了口舌之快得罪别人，有这样的人，你要是得罪呢还不如不说，还不如不说。
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有的时候呢，可以说只要我们心怀的是个善意，待人是个真诚，懂得去珍惜包容别人，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些的时候，就是就那些拿你的，比如说你认为拿你的善良当作软弱，拿你的沉默当作好欺负，然后随意调侃呢，或者是消耗你的人，你就记住，不是你不够好，也不是你吧。我想说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随口的评价全盘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你就比如说玩笑了或者什么接不上的，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否定自己，说是不是傻子啊，是我这么做锋芒，善良一定要带一点锋芒。然后呢，你就是说做事儿，我感觉心软，但就心软也好或者温柔也好，必须有底线，必须有底线，你没有底线不行，你没有底线的时候，那么我那个这个同学朋友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那就听我一个人说了，我非常能开玩笑，我啥玩笑我都能开，而且点到为止。但是呢，当我真正20年前开始我真的研究心理以后，我就再也不去参加聚会了。你现在要也好啊，可能最沉默的那个人，大家可能都说，你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天天做直播，然后又讲课啥的，那肯定是特别能说。但实际上呢，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最沉默的那个人一定是我。我会观察，我就会看大家说，然后就是很享受这种过程。但你看我好像似乎最沉默的人就是我，就是我。我们金博说了，善良的人不一定正直，正直的人一定善良。对这句话呢，金博的时候，没有底线的善良不一定正直，正直的人一定善良，正直的人一定善良也有待商榷。我今天不聊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这话说的特别好，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话题，特别值，因为我看到了你可能始终还是在直播间里呢哈。应该说就是真正的善良啊，是自带修养的那种通透，沉默不语呢，它是骨子里的那种温柔。我现在没有用一个善良这个词哈，是骨子里的温柔，从来不是世俗的，不用世俗那种圆滑来定义自己的本心。这是老师也送给你的，但送给你还是一句话特别啥的，善良一定带锋芒，一定带锋芒。然后你所有的要做事要保有自己的底线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的前半场呢，就是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呢聊，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高敏感人格。因为我最近这一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遇到的，我在接访的过程中和高敏感人格太相关了。高敏感人格就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然后而且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的人真的并不是说真正能懂和了解这个高敏感人格。而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它的体现是比比皆是。那些，可以呢说，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人格障碍的，包括精神上出现一定的高敏感人格，在这个里面呢，他要聊的话题太多太多的了。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就想，就是因为高敏感人格，可能人说高敏感人格他是玻璃心，太脆弱。其实他不一定，他表现的有的时候就是玻璃心，他就是脆弱，甚至吧，家人知道他这样，不敢瞎说话，一说话就怕他爆了，一说话就怕他崩溃了，给家人吓得不敢吱声了，最后呢，给家人都弄得神经兮兮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就是高敏感人格呢，他那种可以说支撑他这个人格力了。那么有些人普通人，就比如说内向胆小，和他一样吗？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另外有的些高敏感的人，就是特别敏感的人，整天都处在一个高度的紧张的状态，很难有放松的时候。你摸，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肌肉的硬和那个，就是一定和这个情绪有关，一定和情绪有关。另外呢，就是还有说，那高敏感人格他那种紧张的状态，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他

他的抗压能力弱呀，高敏感人格他的底色应该和恐惧有关，那么他道德他怕的是啥？这也是我们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另外可能人们也在想，那高敏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然后还有说，那么就高敏感人，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会紧张，他也会焦虑。人多的时候，看见人多了，他也紧张，他也焦虑。社交是他累，像人们说的社恐。我就看今天有一位学生来了一家人，把我们办公室坐满了，然后就说的还是社恐。我在那儿呢，我就是坐那时候，我就听那个，我先听家人聊。然后我又听看看孩子，因为我呢讲这个就是这孩子就乐了。这孩子说的我见到这么多那个，他说的就是今天那个心理老师说的最好，他不是说的最好，是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啊，就是我们看，你看像今天来这孩子可能家长特别的紧张，然后说就是家长给惯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定义怎么概念一个人很重要。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其实就是关于高敏感的人格呢，聊天啊说话呀，因为他的朋友啊，这还差一点，你实在太累你就离他远点到头了，对不？但是家人呢，家人累呀，家人太累了。但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啊，就是如果要发展好，他是取得重大成就，人格就是一个那个特别典型的人格，特别人格的一些特点。因为高敏感人格可以那讲哈，他是就是这个敏感呢，可以说有人说那高敏感是不是缺陷？他不是，我认为高敏感绝对不是缺陷，他是顶级天赋。高敏感它是一个顶级天赋，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天赋利用起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儿，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应该说高敏感人格啊，高敏感这些人啊，可以说有人说真特别矫情，在我们生活里用一个素质差，其实我在这一点呢说心理素质差我不是太赞同的。他是有些地方他玻璃心，有的部分他老百姓说矫情，真矫情。你说他心理素质差吗？他不是这样，他有的部分他心里可能分成几个部分，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是有他的核心的，他有他的核心的。因为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不是今天，而是未来的最低得是一周的时间内，我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聊这个，因为就什么千里眼，什么顺风耳，不都属于预见之低吗？那么你说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那么这部分人，当他的能力发挥出来以后，那么就可以，比如在军事战争中，那么战场上他就能取得特别重大的一个，比我们，比很多的普通的正常人更深。信息加工更深，所以吧，他总是处在一个隐性的那种紧张啊、预判、恐惧的那个状态。他为啥紧张啊？因为他预判，他知道前面有恐惧，他知道这是有恐惧，所以他是自我保护的状态。所以他是自我保护的状态。其实所有的那些敏感的内耗啊、胡思乱想啊、人际关系呀、那种拘谨呐、自我怀疑呀，可以说本质上呢都是大脑持续的扫描，他持续的扫描，然后他看到了稳，就是一些危险以后过度的自我保护。他是自我保护吗？是，但是这种保护过度的自我保护，因为他保护过度，所以呢在这里面人们会说他这个人就是矫聊。就是聊一个话题，这个是啥呢？就是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格？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大家可以在那个后台呢，在平台上，我们大家可以互动，我们就聊聊什么是高敏感人格。
另外高敏感人格呢，和我们有的是普通人，比如说胆小，然后有的人就内向，那性格就有内向有外向的，对不？就是人胆大有胆小的，那么他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感呢？我们来看啥叫高敏，其实高敏感呢，它就是就是先天的神经，它是和神经系统有关的，先天的神经系统的差异化。啥叫差异化？就是人和人不同，差异化就是人

和人不同，它是一个特质，它是一个特质，就是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的特质都不同，每个人的特质不同，在人群中呢，可能得有，15%左右吧，这样的人就会，那这种状态，这个特质，少部分人拥有高敏感的特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和那种胆小啊、内向啊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人呢，我们是胆小啊，或者是内向啊，往往胆小是啥呢？他遇到你，比如说一个人胆小啥呢？你比如说哈，有人怕老鼠，他一看见老鼠的时候马上就跑，你就记住，这叫胆小。看见一条蛇，哎呦啊，马上就冒汗了，然后都不会动了，胆小。你就记住，这是一个具体的危险，这叫胆小。内向，喜欢那个，啥叫高敏感呢？高敏感是属于啊全天候的潜意识的高警觉，全天候的高警觉。特别感谢，这个咋称呼啊？什么 M？ 我不会向大家说，哎呀，给我点个赞呢、啊。我另外一个吧，就是咱这样的节目也有一个特点，可能一开始大家来进来啪啪一顿点赞，然后一听上的时候，哎，就开始就聚精会神的听了，就是忘了点赞了，是自己会制造出来那种潜性的恐惧，就自己会制造出来。会想象出来，所以它是全天候的。所以吧，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啥例子呢？就是你比如说，同样都是居家休息，就在家休息，一人啊，做个饭呐、啊，收拾收拾家务啊，对吧？彻底的放松，发呆。但是高敏感人他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坐着静止不动，他就静止不动的时候，心里也就隐隐的、紧紧的绷着。心里也在绷着，总是莫名的觉得有事儿没有做好，有啥事儿呢？哎，总是隐隐的。然后呢，这是是不是谁对我自己不满意了？他就开始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就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然后全天候呢，就是处在没有理由的那种焦虑状态。高敏感人就特，然后日复一日的慢性的内耗。日复一日的慢性的内耗，那这就高敏感人格。你看，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吧就是但是高敏感人格也有在这个里面所以吧他能写出特别细腻的文字啊，然后什么推开一扇窗啊，看到了世界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部分人确确实实他能对世界的观察就特别细腻。你看张爱玲，就是他常年的受到周围人的就是那种人情冷暖，可以这是一份特别敏感的，但这份敏感没有拖垮的。你看张爱玲那没有拖卡的，反而是干嘛呢？让他精准的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性，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现象，看到人性背后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他洞察呢世俗的情感，通过他的文字，你看吧，就是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呢，就在这个里面，不是说高敏感人就是那他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总是内耗。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把它升华，一定把这个东西升华。如果没升华，就可能进入一个内耗啊，就是高敏感的人哈、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要长期的无差别的那种慢性的内耗，他的身体呢就是静止啊，能量啊，就心理能量，他心里是有能量的，持续的透支。他持续透支的结果，就比如说明明没干体力活，特别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干了一些活什么，睡醒觉第二天就好了，他不行，睡醒觉没有睡眠感，然后呢，睡醒觉这个也不解乏。你看睡醒觉他也不解乏，总是疲惫，总是无力。高敏感的就是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的这样人，然后呢。就是总是盯着什么，他敏感的，所以吧，今天血压高了，哎，完了，这血压就是高到130、140，
哎呀，这就开始不行了。那我平时120啊，我130、140，但如果平时120、130、140，你也受不了，因为血压情况高10个厘米，水银柱人可能就会有反应，有感觉，然后他就特别着急，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如何如何了？在这个就不行了。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走路摔跟头，完了，我是不是？出啥问题了？长啥东西了？你看，因为这都是我生活中我在咨询过程中所遇到的，所以吧，他就是高敏感的人嘛，就是有一点点的事儿，他始终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特别的警觉，特别的紧致，是个性带来的，是他的敏感度带来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你看我们后台干我让我放张惠妹的《简爱》，说很适合你现在的氛围。

但是我这个呢，我不会放，我不会放。我曾经有一次呢，我放了一下子，然后我放完以后，我不会关了，给我弄得特别着急，所以我再我也不敢放了。所以吧，就是高敏感人格啊，就和胆小啊、内向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对于高敏感人格，就得要重新建立你的认知，就是认知重塑，认知重塑。然后就是敏感呢，其实它是一个稀缺的天赋，敏感它是个天赋，它不是缺点，也不是缺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神经系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午夜交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啊，来聊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啊？
4: 嗓子眼儿。
3: 哎呵，这方圆得有啊2厘米见方。
4: 啊，那差不多。
3: 嗯
4: 啊，当然了，也有人这个嗓子眼大一点，有的人嗓子眼小一点，细一点，
3: 嗯，
4: 是不是？
3: 是。
4: 但是话要说回来，既然是咱们有腔调的节目，肯定是离不开戏曲。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呀，哎，我爱听戏，
3: 嗯，
4: 我也想学戏，
3: 对，
4: 我也想唱戏，但是在这个戏里边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一呢是字儿，
3: 嗯，
4: 二一个就是嗓儿。
3: 对，
4: 嗯，
3: 咱们说天赋还是重要的，
4: 对吧？
3: 嗯，
4: 这个字儿呢，它是唱戏的基础，
3: 对，
4: 嗓儿呢，则是唱戏的关键。
3: 你得能唱出来呀。
4: 对呀，无字儿不成腔，没嗓儿那就定不了调了，
3: 对吧？那你说我就只有大嗓没小嗓？
4: 哎，我小时候就这样，只有大嗓没小嗓，
3: 那咋办呢？
4: 学老旦呗。
3: 哦，
4: 就是这么来的，
3: 是吧？
4: 嗯，
3: 哎，往宽了走。
4: 对呀。当然了，一般

0: 情况下，如果要是说这个打小一看这孩子哈，
1: 嗯，
0: 就没啥嗓儿，也挺有精气神儿，然后呢身上也挺漂，那就学武戏呗，嗯，对吧？
1: 啊，哦，身手利落。
0: 对，那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么说哈？你要是有一些人啊，就是真是我真挺喜欢的，但就是没嗓儿，那你说你也没办法呀。但是这个确实挺遗憾的啊。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戏迷朋友，
1: 嗯嗯，
0: 有真嗓假嗓儿。
1: 咋还能配唱啊？哎呀，
0: 那当然了，大嗓和小嗓也就是真嗓和假嗓
1: 啊。真嗓宽厚一些，
0: 对，
1: 小嗓呢这个窄细一些，
0: 对，就是这样的，嗯，你像这它是本嗓，
1: 对，
0: 本嗓叫大嗓，也就是真嗓，它的这个声音就是宽亮的，嗯，然后青衣啊，什么花旦呐，什么刀马旦呐，武旦呐，就是除了老旦以外的这些女士女性在舞台上表现的女性，她都用小嗓一句那个，或者是夹一个拖腔是使用小嗓的，嗯，对吧？
1: 是
0: 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她不会。嗯，那么除了这个大范围的真嗓和假嗓，就大小嗓之外呢，嗯，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嗯，比如说哈
1: 啊，
0: 烟嗓，
1: 崔健呢，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
0: 你说的那玩意儿呢还真挺像
1: 啊，这是吧，
0: 对吧，
1: 嗯，
0: 为啥叫烟嗓儿，
1: 怎么着呢，
0: 字面上理解
1: 啊，这两天烟抽多了
0: 啊，这不行，
1: 对，
0: 实际上是不行的
1: 啊，
0: 但是确实有人他有这么个问题，嗯，他就靠这个，那抽完了猛抽两口烟，完了之后呢就然后呢这个嗓子就感觉哎呀就是溜了，
1: 嗯，
0: 啊，也有精气神了
1: 对，就好像有的人上台吃辣
0: 烟酒不分家嘛，
1: 不分家啊，
0: 啊，洪亮人告诉我的，姐，嗯，烟酒不分家，我说是啥意思对，他这个就是差不多离，就是离了酒，有些就是老的那个老先生啊，嗯，那时候就是他要是不闷两口酒后台他唱不了
1: 啊，
0: 哦，哎呦这哪跟哪儿，这个，当然了要说到吃面食啊，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嗓儿，我估计春雷没听过，
1: 嗯，
0: 叫饿嗓，
1: 嗨，这有啥没听过的
0: 啊，
1: 家有皇太后啊，啥事都听过，
0: 怎么的呢，
1: 倒吹饿唱
0: 啊，还真听过，
1: 对，然后你这个发声的时候吧，嗯，你的这个肺扩张不够，
0: 对，
1: 你的气息就不够，气息不够呢咬字不稳，发声不准，
0: 对，就是这样，有很多人就是你吃的时候呢就是别吃太多，
1: 嗯，
0: 吃个七分饱，你要说真正的时候上到最后都拔脖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上不来气儿的感觉，
1: 昨天家里边酸菜油梭子馅的包大包子，
0: 嗯，就吃拔脖了吧，
1: 哎呀十八个
0: 啊，吃八个吃十八个
1: 这就不是我啊，不是我，这是我身边的这个一个哥哥啊，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啊，
1: 我当时我听见之后惊为天人啊，
0: 咱这么说哈，咱别说那十八个多大，
1: 嗯，
0: 你就饺子那么大，那十八个那也挺
1: 也够了呛了，
0: 就是吧，啊，你看格瑞还说呢，多大，
1: 对，
0: 嗯，就是你确确实实啊饱吹恶唱对自己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1: 我有什么想法呀，
0: 我什么想法，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1: 没有
0: 但是有些这个事情呢它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他确实他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哦，
1: 我吃不饱，
0: 嗯，
1: 我是没有办法正常演出的，
0: 对，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说到的，这个饿嗓相反的叫饱嗓，
1: 嗯
0: 嗯，
1: 当然咱们说这个饿嗓跟饱嗓它得具体的来算算时段，你如果说你马上就上台了
0: 那不能吃，
1: 你吃饱这事儿不合适，
0: 他咱不是说你那肚子受不了啊，你别说你那个呼吸那个肺的扩张力够不够，你起码呼得很，那嗓子呼得很，
1: 对，
0: 嗯，
1: 难受，
0: 对
1: 啊，饿呢咱也不能说我饿了三个多小时没吃了，
0: 但是至少需要一个小时，
1: 对，
0: 那你也不能说我的戏都办上来嘎吱嘎吱搁那吃，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一呢是花了妆，二一个呢你要是刚化完妆没梳头 也还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梳了头了就不能吃东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戏曲演员他是先生呢，他们有一种就是敬业精神啊，就是对人物对戏曲对自己职业的一种敬畏，就是有一些老先生，比如说咱们过去锦州的那个花脸表演艺术家姚汉玉老师，
1: 嗯，
0: 姚先生呢就是扮上戏以后就不说话了，是包公，他在后台他就不说话了，等他到了这个场上了，一呢不说话养嗓子，
1: 对，
0: 二一个浸润自己的情绪，第三呢起码的我扮上戏了，我对我的这个人物要有一定的尊重，
1: 嗯
0: 嗯，就这也是老先生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
1: 是，
0: 嗯，
1: 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动的
0: 啊，
1: 嗯，
0: 喜欢动，喜欢动吧，是这样的，你看什么时候

0: 你得提前动。
1: 嗯，
0: 有些人呢是这样的，就你跑步之前你得是先活动活动手腕，活动活动脚腕，然后扭扭腰，或者说得先慢慢走，走完了以后快走，然后再慢跑，然后再开始使劲跑，
1: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啊有一些适应性。
0: 对，他这个其实动，
1: 先听哪段呢？
0: 哎呀，今天呢没有什么主题性的这个戏听，那咱就点啥听啥。嗯，
1: 行，
0: 你说得哪儿听哪儿。
1: 来，我摇一摇啊，这这这这这这，好嘞，就听第一个。
0: 嗯，好。

0: 刚刚听了这么一段秦腔，其实秦腔也不都是嘶喊，你看刚才的这段哈，听着就是非常的通透，然后呢让人也感觉也非常舒服，是吧？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就有一位朋友就说：“哎妈呀，这不听不了，这家伙得天天声嘶力竭的喊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多观察，然后多跟大家说到了两种，一种呢就是少说话，戏前少说话，并静坐养神，然后把这个声音护好，然后也是对于自己所扮演的人物的一种这个敬畏。这叫静嗓，也叫养嗓。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了六嗓子，天天坚持不间断，你这样长时间练出来的哈，这个嗓子应该说在这个戏班里边就是非常宝贵的嗓子了。因为他每天就是嗓子这个东西呢，它就有点像猴皮筋儿，你知道吧，每天抻抻，每天都抻抻，你不抻
1: 吸，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音域，如果你经常不练，你气息会变短，变得不稳，
0: 对，
1: 音准会变差，
0: 对，
1: 然后你的音域会变小，
0: 对，因为你那个气息不够，拖不住的时候，你这个音准它肯定就是受到影响，它就波动嘛，
1: 对，原本你能横跨五个八度，梦里啊，但是
0: 我祝你梦想成真。
1: 由于你长时间不练，你再一唱发现，上不去下不来，
0: 对，其实确确实实哈是存在着一个，要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总在中间区域很窄，音域很窄，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些老先生咱们就听，其实我特别佩服的哈，是谁呢？是骆玉笙先生骆玉笙先生的嗓子要高有高，要低有低，
1: 一般人低不下去。
0: 那他到底下的时候，我跟着他的原调高我能上得去，但是他到底的时候我就没音儿了，
1: 对，
0: 但人家的声音还是那么的瓷实，这就是功夫。
1: 大伙儿有空去听听剑阁文伶。
0: 那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嗓子的类型哈，其实说到底还得看个人的先天的条件，
1: 这是一方面，
0: 对，但是呢他也有一定后天的这个生活的嗜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如果你一直保护得很好呢，你能嗓子的这个条件就一直不错。
0: 对，

0: 你这辈子你唱戏就没啥大顾虑了。
1: 对，但是怕什么呢？一个是生病，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活习惯。
0: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知道嗓子还有两种，就是最吓人的，就怕遇到了这两种问题的时候，你男生，
1: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咱们之前提到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倒仓，
0: 对，
1: 就青春期变声没变好，
0: 对，其实就是变声期。要搁现在的就是这种常规的科学的说法，就是变声期。
1: 对。
0: 但是变声期呢，没变好的话，就其实它就是一个倒仓的一个时候，倒仓了，但是你也得慢慢能够变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发育不同，年龄也会不同，尤其是男孩子哈，他会从11-12岁就开始。不一定什么时候，最晚的可能就是17-18、19、20岁之间，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倒仓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他有一个就是比较明，这个时候突然间就上不去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哈，有的人特别快。

0: 过去呢是这样的，老先生呢以前就是那时候对于这个声腔啊没有那种科学的发声方法的时候呢，说那这玩意儿你得练，不练不行，所以呢就是在倒仓期也使劲吊嗓子，这个就不对。但是倒仓期的时候呢要尽量的保护嗓子，
1: 对，
0: 你还不能不练，稍微的练练，稍微的抻抻，但是你不能过分的让他疲劳，因为他毕竟是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你要养护他。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现在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懂得了科学的这个练习之后呢，尤其是在我们这一辈人之后，我发现现在孩子们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说经历了倒仓期以后这嗓子就再也回不来了的时候，很少出现了，
1: 保护好就行，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就是各位家长也是，你家的孩子不管从事不从事这个戏曲啊文艺类的哈，你等到他变声期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好好的嘱咐他，白天不要跟同学在操场上乱喊，
1: 对，
0: 就是要注意在这个时期保护自己
1: 那就是我说的最容易劈的时候，
0: 哎，
1: 一使劲喊声音就劈，劈时间长了你这嗓子声带就结节，
0: 对，
1: 长茧他就再也回不来，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害怕的第一点，这个是最让人就是担心的，还有一种呢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叫左嗓，
1: 就是左边这边好使右边不好使
0: 他就是发声呢很别扭
1: 啊，
0: 也是说出那种完就没弦儿，完自己唱他也不成调，一开口就黄腔冒调，这个音准总是那么悬着一丢丢一点点。你要说他是视唱练耳的耳音的问题，不是，他就是嗓子那个。
1: 他还能听准？
0: 他能听准。他就是声带嗓子发育的缺陷，闭合的问题。这个就是靠人力没有办法挽回的。
1: 闭合不严。
0: 然后他就那个总出一些怪音儿。
1: 他闭合不严，就容易出怪音，就是声带两侧的肌肉调节的状态不对，
0: 对，
1: 嗯，
0: 这个是纯先天的这样的问题了。
1: 那没办法，
0: 对，这个要是遇到了，但是现在是特别少，我没怎么见着过这样的，但我确确实实哈，就是经历过、听过哈，有些人就是真是不在
1: 播音老师，
0: 对，在这儿呢，给大家来多说两句啊，多说一下，还有一种嗓儿啊，它叫什么呢？叫云遮月。
1: 8/25，云遮月。
0: 8/15，云遮月，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不美呗。
0: 也不是不美呀，是挺美的呀。
1: 朦胧。
0: 哎呀，对对对对。有那么一点点。
1: 月朦胧，鸟朦胧。
0: 这个云遮月呢基本上就是在京剧的老生的嗓音当中对他有那么一个比喻，很含蓄，然后呢有那么一点圆润，哎，还挺有味道，它主要是这样的，就是刚出来这个音儿的时候呢你听着是干涩的沙哑的不够明亮的，结果就跟那个云彩把那个月光那个光给它遮住一样的，是吧，遮住了那个月亮一样的，就是哎不立即让你一下子就看到它的光彩，但是在你随着它演唱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嗓子它的音色啊各方面的它就逐渐的有一些变化，就越来越清亮越来越醇厚，那味儿越来越浓，就拨开云雾见月明了呗，对吧，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大家老戏迷就想到了，祥玉肯定得举一个例子，
1: 谁呢，
0: 杨宝森先生，云遮月嗓音的代表者，
1: 代表人物、
0: 代表人物，典型人物啊。那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听一段杨宝森先生的
1: 击鼓骂曹。
0: 击鼓骂曹。

0: 是不是很好听哈、啊？味道非常的醇厚。
1: 所以说呢，大伙儿啊，好好保护嗓子吧。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有一个好嗓子，咱们首先说话亮堂。唱歌啊，唱戏呀、啊，想表达抒发内心呐、啊，是不是？咱也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我跟你讲，就是你跟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你的声音都比别人亮，就是从这个声音上就占了上风。
1: 呆
0: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呀，日常不仅仅是老天爷给我们一个好嗓子，后期也需要
1: 保护它。
0: 对，
1: 得保护它。
0: 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烟呢、啊、酒啊、醋啊、辣呀、啊、过咸的、过甜的、过苦的，
1: 一生痰的、好上火的，
0: 那都不能吃。你

0: 练完功跑完步、出了汗了，不能出去吹凉风，不能夸一个冰镇的矿泉水。
1: 那我吃雪糕
0: 也不中。就是这个时候都不能让这个生冷的这样的东西都不能碰到这个嗓子，它就会一下子就收紧。
1: 你看，
0: 哎，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天气变化也得注意啊。
0: 对呀、
1: 太冷不行，
0: 太热了也不中，
1: 对吧？
0: 上火。
1: 是，它都不舒服。
0: 然后呢，到了这个有风的天儿啊，穿一个高领的衣服，或者说呢带一个小围脖，这样的话呢就是确确实实哈是有这个保护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要坚持练，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
0: 得练功。其实吊嗓子就是一种练功的方式方法。
1: 吊嗓子呢也有些讲究。
0: 那是啊，像我小时候哈，我们小时候呢，喊嗓子，首先得是先喊嗓子这个词儿。喊嗓子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京剧演员、戏剧演员喊嗓子的时候都是咿咿呀呀呀，一和啊，咿啊这样子。它是，你看那个啊是啊。是这样的，它是逐渐攀升，盘旋式上升，然后最后扔上去。
1: 大伙儿可以听一听那个《北京欢迎你》那首歌的开头。
0: 哎，对了，它就是那样的喊嗓子。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找一个空气清新的，然后空旷的地方。你不能在一个特别拢音的地方去喊嗓子。
1: 对。然后也得这看你练啥啊。
0: 你看哈，咱这么说吧，就是为什么你说哎藏族歌手那嗓子，你看柴的
1: 拉索
0: 是吧，然后蒙古族的那个歌手的那个嗓子，你看那个那个德德玛那声音。
1: 我刚想说腾格尔老师，
0: 对啊，腾格尔也是
1: 啊，对，
0: 对吧？他就是他本身他生活的那个地方，他就很空旷，
1: 声音就很辽阔。
0: 当然了，我们小时候呢，我一般都是在大坝，喊嗓子，然后呢，就是旁边是遛牛的，放牛的。空气不太清新，
1: 牛喂，
0: 然后天天跟那牛闷闷的啊。
1: 你听着了吗？
0: 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就这个时候是清晨唱，太阳出来了就赶紧回去了
1: 啊，
0: 回去了找琴师来给我们吊嗓子。吊嗓子的时候呢，也不能是你平时舞台上是正功正调满功满调的去唱，但是吊嗓子的时候稍微一点点降气，你这个地方就不放松，然后反而就起到了一个越坏的作用。当然了，也不能太低，太低了气就塌了，这就出不来了。
1: 对，
0: 早晨吊一遍嗓子，晚上吊一遍嗓子。一般情况下呢，西皮吊一遍，二黄吊一遍，搭配着吊。这样的话会好一些。
1: 不，
0: 有几位他们有别的事儿没来。哎呀妈呀，今儿这下午家伙的，我一个人就开唱了，
1: 可显着我了。
0: 那可不行，这样的话唱多了它也伤身伤气。
1: 对，
0: 你都得是慢慢的一点点来。
1: 是，
0: 行吧，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是刘玉玲老师的这个唱这个录音啊。
1: 那嗓子高啊，
0: 真的是老喜欢了，而且他特别通透。
1: 来听听吧。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
2: 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节目啊！又到了好物分享环节了。
3: 哎呀，今天啊，这个得分享点好吃的啊！就是开春了吗？
2: 得吃饼啊！
3: 开春了就得吃饼，
2: 得吃饼。
3: 给大家呢介绍个好吃的饼，
2: 牛庄馅饼，大伙儿爱吃不？
3: 那当然爱吃。
2: 哎呀，我以前呢就是。我第一次吃梅窝那个牛庄馅饼的时候是大概6-7年前，然后呢，跟皇太后啊，我俩出去，皇太后说要请我吃馅饼，
3: 嗯，
2: 我说哪家馅饼这么好吃，被你惦记上了？他说牛庄馅饼，我说那这还真试试啊，没吃过就去了。我到那儿，然后说这个点馅饼，我说你馅饼多少钱一盘？我们家不论盘儿，
3: 论个儿，
2: 论个儿，
3: 嗯，
2: 我说。怎么这么高端的馅饼按个儿卖呀？
3: 哎，
2: 然后我说那你先给我来5块，说
3: 你
2: 吃
3: 不
2: 了。
3: 我一合计，人家就告诉你你吃不了。
2: 我就瞅瞅皇太后，我说我这食量5块馅饼，
3: 嗯，
2: 能吃不了？
3: 嗯，
2: 皇太后说你先
3: 真吃不了，
2: 你点2块啊，嗯，你点2块，你听话。
3: 嗯，
2: 我说这是怎么揣进去的？
3: 哎呀，就是现在那个视频都有讲解吗？
2: 嗯，
3: 这么大一个小面剂子，
2: 哎，一点拖，
3: 然后就是那个肉馅儿，嘎就往上整
2: 啊，跟
3: 一个山一样，再继续往上整，再往上整啊，然后一点点就包。哎，你就说人家怎么就能包得进去哈？那面得有多韧性？
2: 所以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推的是咱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我俩特别爱吃的。
3: 哎，就是海城牛庄馅饼，这是咱这么说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啊，
2: 嗯，
3: 百年老手艺。
2: 对，
3: 而且这个东西咱这么说啊，包这种馅饼那绝对是手工的，它没有任何说你说那机器压的，
2: 那馅儿都出去了。
3: 你说这给你卖这春饼可能是机器做的，
2: 嗯，
3: 这绝对是纯手工派牛庄馅饼。
2: 我硬吃，
3: 我都是半块都把我吃的不行了，受不了。
2: 今天给大伙儿推的这个福利呢，是一个礼包，里边呢一共4种馅儿，有牛肉圆葱的。
3: 有猪肉三鲜的，
2: 猪肉芹菜的，
3: 还有一个猪肉酸菜的，
2: 哎，都老好吃了。
3: 对。

0: 一份呢是六张饼啊，然后它这一个组合里是四份，一样馅儿一份，那就是
1: 四六
0: 二十四张。
1: 那不行
0: 啊，
1: 我这儿看到的是二十六张啊，
0: 因为大伙儿下单，我们就再送两张。
1: 哦，我说的呢，我一看这不写着二十六张呢吗？
0: 你就算，哪怕你这饼再小，你使劲少，你算它五块钱这一张牛庄，这个牛庄馅饼，你这二十六张得多少钱？
1: 不会算呢？
0: 那是全肉饼，
1: 都有肉。
0: 啊、
1: 不。牛肉的，猪肉的，
0: 嗯，
1: 现在这肉价都不便宜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伙的这一套一共是119，
1: 二十六张饼，二十
0: 饭量小的吃半块，
1: 可不嘛？其实我觉得是老，如果要是老两口啊，你烙一块就够了，然后中间拉开，一人一半。
0: 对，
1: 对不对？
0: 回家呢，这个饼呢，你就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啊，几分钟就能吃。
1: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400-999-0139，大家打电话，然后送的那两张呢，随机不一定啥馅儿。
0: 对
1: 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馅儿饼就行了。
0: 是，大伙儿抓紧时间去下单啊，这个馅儿饼应该也就在今天一天吧。
1: 嗯，不定。现在看大家的这个购买情况吧，就是看谁手快吧，
0: 是吧？
1: 反正是数量有限，一共是50组。
0: 哎，非常好的馅饼，抓紧时间去下单啊！
1: 好嘞，
0: 那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
3: 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3: 看辽西，
2: 看辽西。

0: 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件事儿啊。如果说呢，您现在在12306去购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购票的页面儿，近日呢，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购票优惠服务，并且呢，这个相关的优惠的车票呢，在今天就开始陆续发售了。记得哈，是从今天开始陆续发售。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这一次优惠的服务呢，会面向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那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旅客在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的是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

22号的端午节期间，端午这个小长假的这个时间里面是不包括的啊，都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买在这个期间的啊，这个那就是长者优惠的意思。另外呢，像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呢，在享有原有的优待的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就2次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是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了。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呢，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5月29号到6月30号的这个开车期间的票价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另外呢，除了这个年满60周岁以外，像有一些这个特殊证明的这样的中国公民，还可以在9折的优惠之上。咱们说啊，出门啊，咱就怕丢东西，是不是？尤其是这个手机，真是太宝贝了。就像咱们说呀，就什么都能找不着，这手机一旦要是找不着的话，真是太耽误事儿了，就好像一下子就没了主心骨似的。你看现在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玩儿啊，这个手机找不着了怎么办？咱们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啊，帮忙他们哎找到了。话说呢，这也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来锦州旅游的董先生夫妇从民宿出来吃早餐，吃完早餐的时候，我估计啊也是想付钱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俩人手机呀都落在房间，好重新联系上了民宿老板，获取了开门密码。开门之后呢，董先生在屋里找到了遗落的手机，董先生夫妇激动不已啊，哎呀，连连向民警致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董先生呢还特意送来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尽心尽责暖人心”的锦旗，对石桥子派出所民警高效履职、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的认可。人民公安为人民啊，这个初心使命始终都没有忘啊。那你看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也知道了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是一个老旧的动物园，也是因为呢，说这有一条游客动物园游览的vlog 在网络当中走红了。那么就从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园虽然说设施老旧，但什么呢？就是咸宁这家动物园很温馨。视频当中的主角呢，是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湘湖山动物园，那也是咸宁目前唯一的动物园。那么连日来呢，这座沉寂多年的动物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客流高峰了。

轻人啊，我们来认识一下啊。负责人郭志健，他是2001年出生的河南小伙。另外一位年轻人呢，是他的媳妇儿啊，他的妻子黄女士，他们呢是大学的同班同学的时候，正式接手了这家动物园。往前数呢，其实这家动物园啊，它是从郭志健的爷爷手里传，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长大的，看父辈们照顾动物看了十来年了。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园的其他的游乐项目都关停了，就剩下这座小型的动物园独自运转。那么现在呢，郭志健夫妻俩身兼园长、饲养员、售票员，照料着园里的老虎、熊、狮子、梅花鹿、猴子等等将近50只动物。节奏，黄女士说啊，说以前人少，我们一般睡醒了我们就可以开门了，现在我们得定这个闹钟早起床了。那么这个动物园在出圈之后呢，单日客流量要抵得上过去2-3个月的总和。那么现在呢，黄女士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了，那么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也都派出志愿者来维持秩序，清理垃圾。每天呢，这两个人呢，从早早就开始忙活，一直到下午6点多钟啊，有的时候呢，到晚上了才能吃上第一顿饭。您说那得多忙啊！

面对激增的流量，夫妻两个人呢没有涨价啊，反而是更加小心翼翼地照顾动物的肠胃。黄女士说，现在投喂的人太多了，就怕这个动物的肠胃啊出现问题，于是呢就调整了这个投喂的策略。早上呢先喂主食，然后呢再向游客免费提供少量的花生和蔬菜当零食，方便互动。黄女士说，你说主要就是想让小孩子们都开心，对吧？你看这大老远来了，也得让他们玩得尽兴一点，是不是？在湖北科技学院读书的张同学呢，也是在网上看到视频之后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了。他说啊，虽然这个动物园不大，但是感觉特别有特色，动物们都非常的乖巧可爱，而且还可以免费和鹦鹉拍照，这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郭志健呢，甚至啊，他也会劝游客说哈，这个希望呢，大家可以到其他的地方玩一玩啊，到这个动物园来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那周围呢还可以泡泡温泉什么的，这个中等水平啊，我见过比我养的好太多的。在他心里面，经营动物园谈不上什么远大的理想，不过呢，就是收入够，动物吃喝啊，那既然养了呢，咱就养的差不多呗，是不是？你看，不贪多，不急躁，量力而行。那么这种务实贯穿在他们对于未来的设定，更倾向于到哪里去玩呢？更倾向于哪里？从这个小动物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在、踏实、朴实。这样的地方，相信很多游客都是非常爱的。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周杰伦演唱的《缘由会》。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看流行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我在下面时间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吃的，尤其在今年啊，我也是算发了失心疯了，买了很多的这个，鲜的笋，自己回来包，然后去做。这个有一说一啊，真的是太麻烦了，真就不如说哎现买现成的去吃啊，这样呢我们泡一泡，然后不管是炒啊炖呢、拌呢，或者自己去涮呢，哎真的是太美味了。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机脆竹笋。咱们说刚刚挖出来的这个鲜笋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美味呀！那个笋呢，是从土里一冒头，哎，赶紧就得挖，晚一天那可就是老一分呢。带着善意里清晨的露水和泥土的甜气，哎呀，就这个笋啊，你就白水煮，你什么都不放，你尝一尝，哎，就非常的，清凉凉的那个鲜劲儿，您就感受出来了啊！如果说你要炖个肉啊，炒个腊肉啊，甚至就是说，您就是拿点这个蒜末啊，炒一炒，爆炒一下，那个都特别的好吃。记得好像《舌尖上的中国》吧，这第一季的第一集，第一个镜头拍的就是笋。现在呢，咱们说要想吃到这个笋的鲜，也不用特别的复杂，特别的麻烦。像我是大老远的哈，把它买回来，然后再用手一个一个的去剥它，不用这样了。今天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呢，正宗的赤水头茶有机笋尖您就可以买到了。原价199元十袋，那么今天呢买十送十，整整到手20袋，算下来呢这一袋不到10元。那有人问了说，那你这一袋不到10元，那你是多重啊？每袋248克，248克。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啊，这个价位到底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这么说吧，这个头茶的嫩笋呢，真的是来之不易的。你想啊，这得是多

多少斤的鲜笋才能剥出这么干净的笋尖出来，是不是？那么这20袋到手的话呢，您家里边可以吃好长时间啊，一家老小都可以尝鲜了。关键呢是今天的这份福利特别的难得，库存又有限。如果说呢想囤这份珍贵的鲜货，花小钱吃的好笋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有手机的叔叔阿姨啊，也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笋，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如果说呢您用手机登录微信号非常的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下面回复笋这一个字儿，然后呢链接就弹出来了，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手慢无，千万不要忘记。

好，这里是看聊西节目，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可能还觉得，哎，如果我这样做一下是不是能挺好玩呢？在没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先就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陕西一位女士跟朋友带着孩子到河边小聚，就着轻柔的晚风，大家围在一块儿聊天唱歌。这个时候呢，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就说：“哎，这要是有一堆篝火得多好啊！”于是呢。

那大家就到河边取了几块石头，并且呢就在石头的上面放着柴火，升起了篝火。就在大人们有说有笑，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火光四射，在这个火堆中心的石头变成了滚烫而尖锐的碎石，射向了四周。好在孩子们当时并没有离得太近，只是说这个裤子上呢有几处被火热的碎石溅到烫坏了，但是呢有一块火热的碎石就重重地飞向了这位女士，她的眼镜当场就报废了，脸立刻是鲜血淋漓，疼痛难忍。被送去医院之后呢，她脸上的伤口缝了四针，万幸的是炸开的石头没伤到她的眼睛和她的头部。他把自己的这个惨痛经历分享到网上了哈，希望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去避免这样的危险。那么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的人说呀，不要烧石头，这是一个户外常识啊。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说，完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类似这样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啊，也是在贵州开阳，有这么一群人呢，觉得说，想要去吃这个烧烤啊，于是呢，也是从河边搬来了石头，就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烧烤，结果烤着烤着，这个临时搭建的石头烤炉砰的一声，也是一下子就炸开了。你看，这都是石头炸开了。那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怎么这石头怎么就这么容易炸开呢？这样吧，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啊，你可能就明白了。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再去轻易去尝试，用石头来进行烧烤，或者在石头上面去搭什么篝火了。我们讲说这个河边的石头，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长期浸泡在水里，或者是埋在潮湿的泥滩下。那么通常有两个非常致命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含水量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石头内部的孔隙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即便说，是那些表面看上去已经是干了的石头，它内部也有残留的水分呢。那么当这些石头被快速的加热的时候，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体积就剧烈的膨胀，水气化之后呢，体积会膨胀1000多倍。当它们没有办法及时的释放出去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那么最终呢，就可能导致石头出现爆炸式的碎裂，把炙热锋利的石块等等碎屑抛向四周。实际上，难道只是说在这个河边的鹅卵石等等这样的石头，我们需要去小心吗？其实，在家门口的水泥地烧烤，或者是烧火，也要小心。2023年4月份的时候，广东湛江一家人在水泥地上烧烤，这个烤炉突然就好像是一个烟花，原地红红火火的炸开了。那同年11月份的时候呢，广东阳江的三名男子有同样的遭遇，正围着烤炉吃饭呢，面前的炉子瞬间就炸开了，就好像是一座猛烈喷射的小火山。还有呢，2026年2月的时候，广西桂林有一家人呢，把室外的铁锅架在铁桶上啊，就想做这个广西扣肉，没想到突然下雨，把铁桶放到厨房的水泥地上，这底下呢也没有去垫木板，就这样大概是烧了20分钟吧，也是砰的一下子，铁桶可就跳起来了，底下的这个水泥地面都炸开了。那么这些背后的原理跟核实被加热之后爆裂是类似的，高温加热，水泥地内部的水分气化膨胀，压力过大就炸开了啊！你看院子里的水泥地烧烤烧火，都是应该去使用带有支撑的工具的啊，要让这个炉子和火盆跟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呢，这个卡式炉，大家伙儿
都知道它方便携带是吧，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哎，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什么露营啊、户外烧烤啊、吃个火锅啊这样的神器，对吧？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出外游玩的时候，这个神器也有可能会变成餐桌炸弹。为什么？因为它爆炸最常见的原因是锅太大。哎，你说有人就问说，怎么锅太大怎么就能把这个卡式炉给弄爆炸了呢？很多人为了方便，直接就在这个小巧的卡式炉上放一个巨大的平底锅或者是大尺寸的烤盘，这样就会导致大锅锅底把热量反射到气罐的区域，因为这个气罐是处于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空间，这个热量可就是迅速的聚集了。受热之后，罐内的气体的体积剧烈膨胀，气罐内的压力迅速升高，一旦超过罐体的承压极限，就会发生爆炸。另外呀，这两个卡式炉也不要并排用它啊，或者旁边说有什么煤气灶啊、电磁炉啊、篝火呀这样的热源或者火源，卡式炉的这个气罐呢也会因为内部的升温膨胀而爆炸。所以说呀，大家就这些一定要小心啊。最近你看像徒步、露营这样的户外活动变得越来越火了，也是相关的这个安全知识啊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算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哈。你看除了不要轻易去用石头去烧火啊，卡式炉的这个锅具的尺寸不要过大，那么在山地、草原和海滩这样的地方呢，也要注意不要撑伞，这个伞呢会增加雷击的风险，海边被吹飞的雨伞也会变成伤人的利器，手上你要是拿着伞，你会因为一只手被占用、视线被遮挡而增加受伤的风险。相关户外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出发啊，要践行这种无痕露营的原则啊。如果说生火了，你就要确保篝火完全熄灭了，并且你要带走所有产生的垃圾。户外环保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很欢快，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河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2: 晚上、
1: 或是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
2: 好的，
1: 今天啊，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2: 你看看，
1: 乐儿，你看有什么事儿哈，我就愿意和你说。什么态度？
2: 我就表示高兴、开心、嗨。
1: 我是一个经常
2: 就是垃圾袋吗？
1: 车厢里的垃圾呀、是吧？咱们自己有的时候
2: 怎么着、
1: 一些杂物啊、果皮、纸屑啊、可以放在这个清洁袋里，
2: 对，垃圾袋里，
1: 是吧？但是呢，咱们为啥说叫传递善意的载体？
2: 不知道呢。
1: 因为呢，你可以在善解人意、美丽大方。没有优缺点，特别完美，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2: 温柔贤淑、
1: 送出祝福，然后呢，等待被下一位旅客发现。
2: 你看看，
1: 是不是啊？这不就传递善意了吗？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当漂流瓶了。
2: 好用好用，我就不往下边传了，我赶上年节，我给你升了升升，那火一了，让老天爷知道知道。这个你说的这个呀、还真没想到啊，还有这个功能。
1: 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看到相关新闻了，
2: 是吧？
1: 有这么一位大姐呀、她就在这清洁袋上写下了一段话，她把她的一些经历，

0: 啊，就是他遇到的一个事儿，他写在了这个清洁袋上。
1: 哟，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
0: 然后手机支架，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呢，背兜的每个座位靠背的那个背兜里面哈，这个清洁袋呢，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为了旅途使用的。
1: 对呀，
0: 垃圾装完之后呢，我们把它简单的折叠封口，然后留在座位上，等待工作人员统一清理。嗯，
1: 挺好啊，给它果皮、纸屑、残渣，是不是？那都不好了。嗯，
0: 啊，
1: 对，别把这东西都浪费了，可以是吧？
0: 嗯，我一般我都拿回来。
1: 是吗？到这儿了。
0: 清洁袋是可以拿回家的。
1: 是。
0: 嗯。
1: 没有，我就没想到那儿，我就突然想到这儿。
0: 你想到这儿了，其实
1: 我这哪跟哪、
0: 来，我们看看谁来了
1: 啊！
0: 正青春爱绽放来了，
1: 哦、
0: 打卡报道，欢迎。
1: 好好好，
0: 嗯，明天晚上好。
1: 最好的我们啊、
0: 安卓、
1: 韩童、
0: 心如止水，
1: 嗯嗯
0: 啊，
1: 这么多
0: 过客，
1: 哎，
0: 石松，嗯
1: 啊，这青春爱绽放说，前两天在辽西郡烧烤。
0: 郑青春，
1: 对，
0: 你看到乐是，
1: 嗯，
0: 是第一次见乐的活体吗？
1: 应该不是活体
0: 啊，
1: 我是戏主。
0: 你对他这个、感觉怎么样？
1: 嗯，
0: 你实话实说，没事儿的。乐特别大度的一个人啊、
1: 你给我身上挤点维 C， 我就能长牙了。嗯，的
0: 啊，咱应景吗？咱刚才说到高铁了，咱听到这阵是小沈龙的
1: 旅行
0: 趣
1: 事。
2: 小沈龙，
3: 再见，
2: 拜拜。哎，干啥呀？刚开始还没演呢，再见了呢？
3: 不是，导演找我俩去旅游，一会儿赶不上飞机了。
2: 旅游去？谁给钱的字啊？
3: 导演签的。
2: 谁给钱呢？
3: 我自己奖金签呢。
2: 不是，你俩有奖金，我也有奖金，咋没告诉我呢？
4: 那你那奖金够干啥的呀？你那奖金都扣到2028年了都。能去吗？
2: 是我没有奖金，我没事把节目给我录完呢。对不对？
3: 你起来，我奶奶该走了。那个，你带电饭锅没？
4: 电饭锅我带了，电炒锅你带了吗？
3: 带了。那个饮水机
2: 你先等一会儿来。你上哪儿玩去啊？带那么多电器啊？
3: 沙漠。
2: 上沙漠带那么多电器往哪儿插呀，朋友？
4: 往这儿插呗。
2: 啊，我明白了，去插去吧。
4: 擦呀，
2: 去吧去吧去吧
4: 去
2: 吧！
4: 你带水没？
2: 祝愿你俩走不丢啊！这一天呐，导演的亲信，要说挣钱是个种能力，花钱是种技术的话，那我这是能力不行，技术很高啊！我跟他比不了，跟你们比不了啊！你说我奖金扣到2028年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无所有似的啊！工资是伴侣的，财产是儿女的，成绩是经理的，只有委屈是自己的。多惨，谁不想要一场法？条件好的叫什么？环球游。小资叫什么？自驾游。普通生活叫跟团儿。条件差点叫穷游。我梦游。晚上回家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想去哪儿去哪儿，唰我就来到了马尔。哎呦，这个小妹儿还有老弟啊。把我吓醒了。有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国际上都统计了，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成功率比别的孩子高。经常出去旅游，旅游狂人，人经常去，前两天都去美国了，去美国那个什么德克萨斯州。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德克萨斯州，他说因为他家住山东德州，他觉得这叫缘分。我说你为什么去啊？我要去美国吃一顿肯德基。你看你这么简单的理由人家就出国了，买张机票坐飞机就去了，到中国德州七日游。前脚刚到呢，后脚送回来了。回来给他媳妇儿，给他媳妇儿带了个特产德州扒鸡。那来给他媳妇儿气的，德州扒鸡在门口就能买着，你犯得着上美国去买去吗？啊，你买过去就走一趟，你话呢？是不是骗我？啊，不是，我是说冰棍是在门口买的，卖冰棍的老头叫美国。媳妇儿给你吃吧，我不吃。你不知道这两天什么意思吗？这两天我不舒服。啊，不舒服，没事啊。我这给你带了一盒古方红糖， 那几天
4: 大地方
2: 大物子，我问他，我说你旅游你得到了什么？
5: 得到了长寿。不是旅游还能长寿？他说你想啊，我12点8号坐飞机去美国，飞了12个小时，到那还是8号12点，我是不是说明延长了12个小时啊？
2: 我说导演，你把电池偷了，表你还不死了呗？
5: 山东德州。
2: 我说你老家呀？
5: 我要花500呢，500你可以去蜀国。我说蜀国是哪儿啊？四川。我说我要凑够2000呢，2000你可以去六国，韩赵魏楚燕齐。
2: 你真厉害啊，
5: 太狠了。我说导演，跟你商量一个事儿呗，我想人家都有说走就走旅行，咱怎么的啊？没有条件，他妈创造条件也得去呀、啊。我发布就说谁跟我去，我有2000块钱，我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刚发出去，我同桌抱不平给我回信儿，小时候我俩一起长大啊，人家现在混得挺好，虽说自己有公司房子车子啥都有啊，给我发了，龙啊，我要去旅游去自驾游。
2: 哎呦，我懵了，我说夏利还有敞篷的啊？我说这是新款吗？
5: 啊，不是，这是我自己嘎的。
2: 我说你嘎个棚，我说下雨怎么办呢？
5: 没事，我带伞了。

0: 说这咋行啊？我说这往车上一坐，
1: 李强加油加油，我最棒。
0: 我说你加什么油？我说给车加油，没有油了不知道吗？
1: 啊，我这车不烧油，我烧煤，我自己改的。
0: 说着下车了，从后备箱拿出来半袋子煤，把后前盖打开，咕咕咕往里一倒，盖关上，一摁车一打开，咕。哎，我说车，这车在溜车呀？
1: 不是，我已经全速全进了。
0: 我一看迈速表3迈，这你把我拉到地方，咱俩就可以直接埋那儿了。我说这是旅行吗？我说你带钱了吗？
1: 我带了，带2000。
0: 我说把我那2000块钱带来了，花没了怎么办呢？
1: 花没了我们就……
0: 你这是旅游吗？你这是带我要饭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怎么能行呢？我说这就不能跟你去了。你说咱俩走这么半天了，刚出小区啊，你发现没，兄弟，地上这个蜗牛从出来就跟着咱俩，现在都超车了。我说这可不能这么办呢。我跟他强商量，把他车卖了，卖了2000块钱。
1: 哦，你别骗我啊！那他们不开窗户怎么上厕所呀？
0: 我说飞机上有厕所
1: 啊，那我就不带尿不湿了。
0: 把我气的，第二天到机场，一到机场看着安检的小伙，一个都非常帅，1米85，大个，拿小筐过来人说：“先生你好，外套脱掉。”“先生你好，外套脱掉。”我去了，饮料不能带啊，抱瓶带了一瓶冰冻矿泉水，还跟人解释呢：“我这不是饮料，我这是水，
1: 那水也不能带。”液体不能带，我冻的，我这是固体。
0: 固体化了不就是液体了吗？
1: 那你废话，铁化了也是液体。
0: 给人家气的，那你在这等着吧，等半个多小时，化没化？
1: 化了。
0: 不让进了，我说你赶紧放那儿吧。往里边一走，坐飞机跟人家安检员还干起来了。人家飞机有点晚点，到那块儿给，
1: 为什么会晚点？
0: 人说你不好意思，先生啊，我们这个堵车了。
1: 堵车跟飞机有什么关系？
0: 先生，不好意思，飞行员堵道上了。
1: 你飞行员堵道上，你开飞机去接他呀？
0: 不跟你说了堵车吗？
1: 堵车跟飞机有什么关系啊？
0: 飞行员堵道上了，
1: 那你开飞机去接他呀？
0: 俩人僵持了4个多小时，给鲍平累得口吐白沫。上飞机顶上，我跟窗台上2只老鼠在打架，打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2个大黑眼圈，我问他。你看到了吗？俩老鼠打一晚上架，我看了一宿，
1: 他还安慰我呢。哎呀，得了，30块钱的房间，你还想看啥？看斗牛啊？
0: 我说这7星级大酒店，这是按照7星瓢虫设计的。啊，又是大哥，咱们这个团叫什么团？我先记一下啊，别出事啊。我们这叫走不丢旅行团。
1: 走不丢？您是团长吗？
0: 不是，团长20年前走丢了。
1: 那我们跟团能不能走丢啊？
0: 想不走丢的话，你就得跟住跑，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大个腿得有1米3顶，人大个说了，你俩跑挺快啊。好了，你们第一个景点到了，名人故居。
1: 我说在哪里？
0: 看着大石头了吗？这就是。我说是哪个名人的故居啊？这是孙悟空的故居。
1: 你抱个瓶，给我看看。
0: 这是你报的团吗？这是名人故居孙悟空的。
1: 报啊，跟我跟孙悟空故居合个影呗。
0: 你真没心没肺。大哥，那个我们还报了呢，兵马俑在哪看呢？兵马俑，兵马俑，你等孙悟空回来给你变呢。我说2000块钱给你吧，大哥，别伤害我俩就行。来，找你俩200，今天我们做活动，买1000打8折。
2: 锦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3: 好嘞，啊，
4: 我的态度，
3: 调整一下。
4: 你可乐跟我说呢，我可乐跟你说呢。
3: 就是你说哈，哎，你有没有就是体验过那个蹦极？
4: 蹦极没体验过啊，我怕我使那绳儿啊，
3: 对不对？好好好，没让你上过。
4: 搭档，
3: 其实真挺好。
4: 搭档，你别上棍上啊，庙上前去的，有可能就咔就劈你，你心眼儿啊就歪歪了。
3: 啊，
4: 咱说正经的。
3: 那
4: 后来不是有机会终于坐那个水滑梯了吗？是至少是它的5倍长。手不了了。
3: 拐弯吗？
4: 螺旋拐了，
3: 螺旋是吗？
4: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总之整个它是从上往下的，但是还有这么一个弧度
3: 啊，有弧度，
4: 而且呢它是这样盘旋着下来的，
3: 有螺旋，
4: 对，哎呦我的天哪，因为之前呢就是也
3: 听起来这东西没有什么，
4: 对，是这样的
3: 危险，
4: 就是这样的。
3: 就你说玩滑梯是吧？一般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多么自己不能适应或者是危险的活动是吧？
4: 是，
3: 但是那不行
4: 啊，这个真不行。
3: 但是你真的像那种纵身月下的那种跳伞啦，
4: 是我是参加什么黄金大劫案了吗？我非得从飞机上跳，
3: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体验一次，比如说热气球做过吗？
4: 没有，热气球可以做，
3: 做过吗？
4: 没有，
3: 啊，
4: 你瞧瞧多好，
3: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特别想试着从高空纵身一跃。
4: 哎呦我的天哪，你从这几条纵身一跃下来了？
3: 啥呀？
4: 是不是？

0: 又漏了，完事我得下
1: 高，就是跳伞，你不知道吧？
0: 嗯，
1: 它跟蹦极还不一样。
0: 对对，
1: 嗯
0: 嗯。
1: 但有人带，你发现好像不自由。
0: 那肯定的呀，你伸胳膊伸腿还得顾及他。
1: 嗯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好像我把他
0: 踢了。
1: 蹬了，完了
0: 他就是、
1: 那个、
0: 啊。
1: 然后他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
0: 没事，他有副伞，
1: 他可称一下我们祖国的壮美山河呀。
0: 嗯嗯。
1: 啊，
0: 你别拉大旗。

0: 是拴不拴绳你都不想跳，是不是？
1: 不想跳，不想，受不了，受不了。
0: 嗯，就是直升机可以啊。
1: 直升机没问题。
0: 直升机可以是吧？
1: 就飞行器，那个管是快的慢的都行。
0: 那我就知道了，有那种低空飞行的项目，你可以试试。
1: 那个小飞机儿啊。
0: 就是专门就是直升机在景区里面，比如说你从这个小镇的
1: A 处，
0: 哎对，坐这个直升机，然后它可能绕这个山呐、海呀，或者是那个
1: 景区，
0: 对，
1: 一圈儿，
0: 江啊是吧？河流，绕一圈儿。
1: 你那是什么江？
0: 我
1: 你特意强调江？
0: 我想想，我那是在
1: 呵，这真是呢，都想不起来。
0: 我在漳州坐过。
1: 福建漳州
0: 直升机，
1: 漳州那有我情敌在那儿住，你下次从咱那飞的时候，你把那玻璃罐砸了，够意思不？够意思不？
0: 我是那人吗？
1: 你就说你够不够意思？咱俩可是亲的、啊。
0: 我飞临那个他家在具体位置，一会儿告诉我、啊
1: 嗯。好，你就拿，
0: 我多看他两眼，
1: 你就拿罐子给人砸他。
0: 在漳州的时候坐过一次直升机，就是那个，你体验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风萦绕耳边，然后云呢，触手可及。
1: 哎呦，
0: 哎，就那个感觉。
1: 那我
0: 美极了，
1: 搭档。那你不如坐那个就是敞篷小飞机儿。
0: 敞篷的小飞机儿
1: 啊，就是一种低空飞行器。
0: 那太低不行，我们那直升机高度还是有的。
1: 能飞多高？我直升机飞多高，我还不知道吗？
0: 那就是肯定比你那个飞行器要高一些。
1: 我那飞行器也能飞200米呀，你直升机你能飞多远呢？有个300-500米就够到头了，你咋的？
0: 200米吧，其实不忒高。你这样，下回老姨带你去一趟啊。
1: 不用，
0: 咱俩去这个
1: 你还玩过那个呢？
0: 翼装。
1: 太刺激了。
0: 翼装你就别的了。
1: 那我肯定不能去，一飞能穿翼装，我穿不了。
0: 反正就现在的这种低空旅游项特别火。
1: 是，我就最喜欢就是那个低空飞行器，敞篷小飞机儿。我们对不对？懂得多，知道的消息也多。
0: 你光懂，光知道，是吧？你理论还要联系实际。
1: 是你那一趟热气球多少钱吧？
0: 你亲身去体验一下。各种高空项目你都要去体验，
1: 可以，
0: 否则你怎么能从那种新鲜的视角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是
0: 啊，
1: 自豪海南岛。
0: 去过吗？
1: 去过吗？
0: 我去过。当然了，我们这个不是重点。
1: 你离我远点。
0: 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跳伞项目哈，比如说，你要上多次了，接待3万多的人次的人，
1: 多好。
0: 然后呢，年龄大概是21岁到35岁。
1: 我没超龄，我没超龄。
0: 但是首先你要确保低空飞行的安全，
1: 对
0: 吧？规范有序。
1: 我这有一张图片，就是低空飞行器，敞篷小飞机儿，这多好啊！然后还不吵，
0: 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体验
1: 是，
0: 嗯，
1: 你还一直没跟我说呢，你坐一回热气球多少钱呢？我看我日薪70坐得起不？普及一下跟大伙儿。真的，我上单弄我批发一堆气球，我把我自个儿飞起来得了，真烦人。其实1000块钱不贵，
0: 是不是？其实直升机，然后你做完热气球，你就可以去直升机去尝试一下了。
1: 直升机我得攒几个月钱。
0: 直升机可能
1: 你别说了，对国家旅游不利呀、啊，别说了。
0: 但我建议乐哈，你到哪儿去呢？如果人家有这个空中游览的项目吧，就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不对了，南比价北普陀，我溜达溜达得了。
0: 是啊，
1: 是。
0: 哎呀，多好啊，那个脚
1: 挺好的啊。
0: 对呀、
1: 啊。像那个丹霞地貌的地区，是不是？
0: 张掖。
1: 是不让那个随便踩的，但是我们可以坐飞行器过去。
0: 可以啊。
1: 哎呀，那太漂亮了。
0: 去吗？
1: 去过吗？没有，不到。
0: 下回咱俩去。
1: 不用。
0: 你看看，你总客气，有老姨呢。
1: 好吧，好，
0: 带你去。
1: 不用，好，换话题吧。
0: 咱来个。

0: 垂直起降啥的，
1: 受不了了，还垂直起降呢。嗯，来，咱们降落之前呢，先谈点爱情吧。啊，
0: 来吧，
1: 还赶趟吗？咱还有那个好环亚地貌那个，你说那是？
0: 嗯，张掖，
1: 张掖，甘肃的。
0: 哎呀，张掖那个景啊，哎呀，简直了。美极了，但是一定脚下留情，那块不能踩啊。
1: 挺，
0: 所以就特别适合在空中看。我计划一下，完了咱俩一起去啊。
1: 哎呀，我现在心情不大好，你有没有啥能把心情搞好的那种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
0: 有，钙片。
1: 钙片更堵得更严重了。
0: 说到钙片，
1: 好推荐。
0: 对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氨糖钙，那就是咱关节里面的这个润滑油，叫氨糖。
1: 哎，对，
0: 对吧？年纪大了呢，它就会越来越少。
1: 是。
0: 再加上冬天室内外温差大，一冷一热刺激啊，这关节呢，它肯定闹脾气。
1: 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坐姿不对，老盘腿、老二郎腿，或者是玩游戏啊，一待就是一
0: 稍微动一动，您可能就觉得疼了。
1: 是，这是个问题。
0: 对，
1: 说如果呢你平时要不注意的话，等你真是到了严重的时候，你就得什么做手术、换那个小骨板什么的，或者是往里边打玻尿酸啊，那钱可就多了去了，还遭罪呢。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呢是过冬养关节的，特别实在的一对，它可以给关节补营养、
1: 看看
0: 护软骨，还能强骨骼。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
1: 是吧？
0: 平时呢一瓶小200。今天呢199元直接您拿走6大瓶加2小瓶。
1: 呵，
0: 大瓶每瓶是60粒，小不能说咱们就是单纯补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把氨糖软骨素和钙搭配在一起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推荐大家可以吞点。
1: 对，
0: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找小管家给你登记，然后
0: 送货
1: 上
0: 门。对，验完货您呢，这氨糖啊软骨素是啥？因为我们以前说补钙呢，要跟维生素 D 一起吃
1: 啊，对，
0: 是吧？那这个氨糖和软骨素是什么呢？这个氨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的软骨当中的，
1: 对，
0: 是一种物质，
1: 一种物质
0: 啊，也在关节液里面有。
1: 嗯，也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不缺正常的话，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关节的。
0: 对，缺了呢，
1: 那就疼痛了。
0: 对了，
1: 因为它直接摩擦了，哎，润滑油。类似于这种东西，
0: 而且它可以改善我们关节的那个活动度。
1: 你看看，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氨糖一直是保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氨糖呢它就会不断的流失。
1: 对，
0: 氨糖少了，关节就会出现问题。软骨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
1: 你看看，
0: 它可以促进我们软骨的生长。
1: 对，
0: 修复。
1: 这个好。
0: 所以呢，通俗点来说呀，就是关节和关节之间的那个衬垫儿啊，是软骨素，它可以减少关节的磨损。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说一下啊，199元直接拿6大瓶加2小瓶，大瓶呢每瓶是60粒，小瓶30粒，总共420粒、那也就是说您199元拿走的是7大瓶。
1: 难得呀，这真是。
0: 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回复钙片就可以在链接里下单啊，当然也可以看看图片啊，看看您是不是满意。
1: 好了，那咱们今天呢也说到飞行了，嘎嘎说我需要能让我心情变好的药，那就是说说笑笑。
0: 你怎么了？为什么心情不好嘞？
1: 他就是总心眼不，这些心情不好，不是心眼不好，是心眼小，心眼好心眼小。
0: 是啊，
1: 心情就不好
0: 啊。嘎，你说出来。
1: 对，
0: 你是因为啥心情不好的？我们好开心啊。
1: 西博士说，就说钙片可以有，最近腿老抽筋儿，
0: 睡半道突然就抽了，扑棱就坐起来了，把我媳妇吓一跳。
1: 是腿抽筋吗？还是腰有什么问题呀？你先去医院，骨科挂个号。
0: 缺钙了。
1: 好像咱又非得逼他买东西似的。
0: 那哪是啊，但是就需要啊。
1: 需要了。
0: 你腿都抽筋了你还不买？
1: 去，快去吧。
0: 不补钙不氨糖补软骨素啊。
1: 我放小品了，不跟你闹了。来，要听到的这个呢是这个叫刘思维和朱美琪表演的爱在飞机降落前。
2: 不，我真服了，这飞机上哪儿有邂逅啊？清醒点，姐妹。再说我孔飞你不知道啊？不说了，关机了。
3: 哎呦，不好意思，我借过，借过，借过，借过，我借过了。
4: 你好，你好，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哈喽，你好，你刚刚……
4: 是，我是靠窗，你是我来帮你吧。
5: 谢谢，这好像有点卡住了。
4: 没关系，我来。

0: 妈谢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今儿是
2: 飞机即将起飞。
0: 马德里今天的航。
1: 你先说。我说吧，
0: 你说吧。
1: 行，那我先说。我说你看个翅膀电人。
0: 我也是瓦房店人。
1: 哦，真的？
3: 好巧啊！
1: 好巧啊！
0: 怎么这么巧啊？
1: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瓦房店飞的吧。
0: 啊，这样啊。
1: 那个，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0: 我是个 UP 主。
1: 你 UP 哪一铺？我是想说你是做哪方面内容的？
0: 我是做星座相关，运势。
1: 哦，星座是吧？你看我是水瓶座，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0: 你是水瓶座？
1: 啊，对。
0: 欢迎水瓶座。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巧了。那你看一下我们星座本周的运势怎么样？哦，
0: 如果你是谈恋爱中的人呢，那么你
1: 单身的呢？
0: 像咱们这种单身的人呢？
1: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多注意身边的人吧。
1: 慢，不是这座椅这角度太大了，那个挺舒服。
0: 是吗？
1: 那个你调一下，
0: 我调一下。
1: 我去个厕所。
0: 你上厕所。
1: 厕所啊！
3: 不是你，你帮我跟机长带好。
1: 我收到。
0: 疯了，我说啥呢？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头等舱不让进。
0: 朱美琪，放松点，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跳舞，刘思维，
1: 挺可爱的。还是你跳的好。
0: 谢谢啊。你过来。你刚才那个
4: 他说叛逆的事是什么？
0: 我想说
4: 二位不好意思啊，那个能不能稍微小点声，我睡会儿。
0: 好
1: 行。

0: 多唱俩字呢？
1: 要么你多睡会儿。睡这么快啊？
2: 这样，我换一首歌。
1: 好。
2: R&B 你喜欢吗？
1: 可以。
2: 这首你肯定喜欢，虽然它发行的比较早，但是一听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
3: 啊，是二位男士吗？
1: 是我和这位女士。
2: 对，我们俩啊，
3: 两位一万，
2: 这么贵啊？
1: 那生一位。
2: 嗯，一位。
1: 生他。
2: 行，
3: 先生。恭喜您升舱了。
1: 我升舱了。
3: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1: 哎，袁姬。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歌单吧。
2: 啊，可以啊。
1: 看看你喜不喜欢。
2: 我肯定喜欢，你就放吧。
3: 飞机一会儿可能会颠，二位就不要再发癫了，好吗？Thank you。
2: 你的歌单好嗨呀、啊！
1: 是吗？
4: 哎，你好，那边有个小孩吐了，我能
2: 等会儿。空姐，升舱，升他，送我吧。
3: 恭喜你升舱了。啊？他们就这样 ，First class this way, follow me。
1: 一万块钱，早知道咱俩升舱了。
2: 对呀、啊，
1: 没算明个账。
2: 是。
1: 喂，那孩子这么能吐吗？
5: 什么孩子？吐哪儿了？
1: 那你是为啥要？
5: 我听说坐这儿能升舱。
1: 让我已经坐这儿了。
5: 啊，你们排队呢啊！我一会儿来啊。来来，到你了，待会儿叫我一声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这样啊？
2: 没事，这样挺好。
6: 女士们、先生们，受前方气流影响，可能会出现颠簸，请您回到自己座位，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0: 穿蓝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请穿白衣服的男士回到自己的座位。
1: 我回去。
2: 我也花钱了吗？这个是什么提示啊？
1: 哦，这个是轻微颠簸提示，没关系的。哦。
2: 这次呢？
1: 发电报了。啊！听音乐。哦。分散注意力。
2: 好。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找回遗失的机长，飞机即将。
1: 是不是快到了呀？
2: 哦，可能是吧。
1: 嘿，思维。
2: 我在。
1: 帮我查一下今天的天气。
2: 今天天气挺好的，适合去湖边走一走。落地了什么安排？
1: 哦，我今天可能得跟团队一起。明天呢？
2: 哦，明天我有课。
1: 那翘了呗。
2: 我是老师。周三有时间吗？
3: 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一集。
1: 你可以放心的，郭正。你是一个坚强的同志，你在敌人的据点宁死不屈，我相信你会挺过来的。
2: 我要报仇，我要给爸爸妈妈还有我自己报仇。
1: 不，你不能再做情报工作了，这对你的伤害太大了，我不能再让你投入这种出生入死当中。你听周叔叔的话好吗？
2: 不不，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3: 脸上的疼痛和内心的伤痛让他感受到一种绝望，一种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复仇的欲望。
4: 他刚刚苏醒，你不能刺激他呀！你出去，出去，出去！
1: 我先走了，你好好养伤，我会来看你的。
3: 女孩看着他出去，眼泪湿透了眼睛周围的纱布。周新宇走出病房，朝走向自己的车。上官晴已经醒了。现在要马上着手给他安排一个家了，这个工作迫在眉睫，一丁点的疏忽都可能酿成大祸。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他比女人都心细。早上，雷鹏看着刚刚下来的情报通报，嘴角浮起一丝笑。
5: 我靠，这不得了了！哎，你们都来看看这个 ，T 地区情报总站秘密谍报学校，翠竹山庄受训女学员由于不能忍受教官和宪兵的性虐待，在结业典礼奋起反抗。我靠，打死九个！哎，换咱们的人，这得是英雄啊！
3: 正在收拾桌子的楚静望着他，发出不屑的冷笑：“
6: 哼，我说什么来着？”你就对这个感兴趣？
5: 嗨，我没有啊，我真没有，就是这个事儿它挺稀罕的。哎，T 情报站可真够烂的呀！啊，
7: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烂人。
3: 肖天明说着走进办公室，把笤帚和簸箕放在门后。王斌走进办公室，眼角上带着血丝。
8: 都来了。
3: 楚静关心地看着王斌，王斌笑笑。
8: 没事儿，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你们聊什么呢？那么热闹。
5: 哎，看看，出大事了。
3: 雷鹏举起情况通报，王斌接过来迅速扫了一眼。
8: 就这个呀？至于那么兴奋吗？哼，T 站出这种事情不稀罕，多少年他们都有炸营的历史。赶紧干活吧，处理等着材料呢，说下午就要给局领导汇报呢。

0: 冯云山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外屋是会议室，里屋的桌子上井然有序地放着很多材料。前面是一个党旗和国旗的小陈设，墙上有个醒目的标语：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虽然是早晨，但是冯云山的办公室永远是拉着厚厚的窗帘，外面的玻璃也是隔音的，这些都是公。
1: 报告，
2: 进来。
0: 魏处长闻声走了进来。
1: 冯局长，这是您要的关于 T 地区情报总站翠竹山庄谍报训练学校的综合报告。这个呢，是 T 地区情报总站内部报告的影音资料，是昨天晚上送来的。由于不是特急，属于情况数据，所以我昨天没有给您打电话。
0: 冯云山点点头，接过报告和影印件。他先拿过影印件，看着上面印着的绝密两个字，打开了。
1: 是个大陆留学生，看来他们又对我们的留学生下手了，判处了死刑，而且已经执行了。
0: 冯云山粗粗扫了一眼，突然呆住了。他拿过老花镜戴上，手指点在韩小林三个字上。他手指颤抖着，沿着韩小林的情况介绍划过去，护照号码、籍贯、家庭背景介绍。他迅速翻开里面，看见了照片。他彻底被打懵了，
2: 怎么会是他？
0: 也是一愣。
2: 这个留学生的名字，还有事件的详情，还有谁知道？
1: 冯局长，这是咱们的关系搞来的密件，属于绝密级别，不相关的干部是不可能接触的，就是相关的干部也是不可能说里面的内容。负责这块的是个老干部，他是不可能不遵守保密纪律的。
0: 冯云山长出了一口气。
2: 归档，没有我的签字，任何人不许借阅。
1: 是。
2: 你把王斌给我叫来。
1: 是。
0: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了王斌的喊声：
3: 报告。
2: 进来。
3: 冯局长，你又抽这么多烟啊？
0: 冯云山看着王斌，目光复杂。
3: 冯局长，您找我有什么安排吗？
0: 开嘴，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2: 没事，你回去吧。
3: 冯局长，我那儿忙着呢，你这把我叫来就说这个？
2: 让你来你就来，让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废话，出去。
0: 就是这样。眼睛已经湿润的冯云山马上闭上了眼睛。王斌出去了，冯云山慢慢睁开眼睛，长出了一口气。他决心保守这个秘密，为了王斌，也为了韩小林的亲人。韩小林既然已经死了，那就死了吧，活着的人还活着，应该好好的活着。既然是这个秘密世界的秘密，那么就永远归于秘密世界吧。只是想起曾经活泼可爱的韩小林，冯云山的心口真的开始绞痛。他连吃了几片药才慢慢缓下去。他看着满桌子的材料苦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自己儿子爱着的女孩居然被对手搞了。他痛苦地摇了摇头。纱布慢慢地从上官晴的脸上揭开，一层层地揭下来。周围的人都紧张极了，周新宇最紧张，但是脸色还算沉稳。纱布下面露出了白皙的皮肤，衣冠看着被完全揭开纱布以后的上官晴，张大了嘴。
4: 啊，太完美了，我一生最完美的杰作，这是真正的艺术品啊。
0: 上官晴着急地推开人群，跑到门口的镜子前面，一张美丽的脸 白皙的皮肤没有任何疤痕，忽闪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可爱的鼻子，明晰的唇线。他拿起手里的照片对照着，完全衣冠跟他的外面，周新宇盯着他的眼睛，表情严肃。
5: 团体的纪律你是最清楚的，不用我再重复。
4: 太完美了，这是真正的艺术品。如果我写个论文，在国际上都可能会引起轰动啊。
5: 你只要开始写一个字，你的死讯就会引起报纸的轰动。
0: 周新宇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
5: 你也是团体的人，不要等到团体制裁你，从此不存在。不然，别怪我亲手制

0: 说完，周新宇向病房走去。
1: 周叔叔，
0: 上官晴流着激动的眼泪看着进来的周新宇，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整容效果十分满意。
2: 晴儿，你不能在这里待，你还很危险，立刻跟我走去安全岛。大陆安全部
0: 的点头，周新宇从提包拿出衣服。
2: 晴儿，这个你去洗手间换上，咱们马上出发。
0: 不一会儿，穿上风衣戴着帽子的上官晴就从里面出来了。周新宇拿出墨镜给他戴上，仔细看看没什么破，扶住了他。
2: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周叔叔，可能是太久没有见阳光了。
0: 上官晴闭上眼睛，虽然隔着墨镜，但是还是觉得暖洋洋的，红乎乎的。她露出美丽的微笑，从眼前闪过去。
1: 周叔叔，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2: 现在还不行，大陆安全部没有见到你的尸体，肯定是不会罢休的。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一个安全岛，在我们有效控制范围之内，那里有护士，有一其余的同志会替你报。
1: 不，周叔叔，我一定要亲手报仇。
2: 晴儿，我们的团体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不允许搞个人主义。你现在还是现役少尉，执行我的命令，也是上峰的命令。
0: 上官晴含着眼泪把话咽了进去。
1: 是。
0: 车开到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区，进了一个海滨别墅，院子很大，外面有便衣特勤站岗。周新宇也得出示证件验证以后才可以进去，一直到车库放好车，周新宇才让韩小林摘下了墨镜。
2: 你现在安全了，这是我们最安全的一个安全岛。
0: 韩小林跟着周新宇走进别墅，下这里很温馨。周新宇指指楼梯，
2: 你的房间在上面。
0: 上官晴新奇地向楼上走去，走进自己的房间，她眼睛立刻一亮。只要是女孩都会喜欢这样温馨可爱的房间，马上暗下来了。
2: 你从小就喜欢看星星，这个天窗是专门给你看星星用的。
0: 房间里面摆满了上官晴的家庭合影和她的个人照片，有在当地的，有在 A 国的，三口之家其乐融融。上官晴的眼泪流下来了。
1: 我的命真苦，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他们是我的父母啊。
2: 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记性太好。唉，忘记了也好，你没什么更多的烦恼了。我派人把这些照片收起来，你不要再面对这些了。
1: 人在心里面记着，是谁毁了我的幸福，毁了我的家。
0: 周新宇脸色很严肃，低下了头。
2: 我和你父母都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应该有幸福的生活。有件事情我必须和你商量，你在出事以前是纯洁无瑕的，现在整形手术很成功，我想给你继续安排手术，让你恢复你的厨子之身。
1: 不，这是我一生的仇恨，我不需要任何的手术，因为我不想忘记仇恨。
2: 你是女孩，这种事情由你决定。你在这里是绝对安静的，医生和护士都不在这个楼层里住，除了正常的看护治疗，你不叫他们，他们是不会来的。对了，地下室 有健身房和搏击场，你可以去那里恢复锻炼。如果你觉得手痒痒了，也可以跟特勤保镖对对招。你以前可是个格斗高手，巾帼不让须眉的哟。几十公里没有外人。
1: 谢谢。
0: 周新宇望着上官晴，禁不住一愣。
1: 周叔叔，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周新宇好不容易让自己从那种心底隐藏的触动摆脱出来，
2: 他受勋退出现役，去别的城市生活。好了，我走了，你休息吧。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0: 上官晴拿过来，上面写着孙维民。
2: 哼，这是我的化名，干咱们这行的都有化名。你以前的化名是苏子梦，

0: 不过苏子梦已经彻底死了，活着的是上官琴。我工作很忙，但是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嗯。
1: 上官琴看着周新宇的背影消失，走，他哭出声来，扑到床上放声哭泣。

0: 真可怜，我居然都想不起我自己是谁。我活着还有意义吗？
1: 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这个客人今天下午的飞机到北京，你们安排一下。五星级的长河饭店，订个好点的房间，规格嘛，中高档。王斌，你负责这件事。
2: 好的。魏处长出去了，王斌打开一张单子，上面写的都是北京星级酒店的地址和电话。
3: 哎，楚静，你负责给客人化妆和准备证件，雷鹏负责安全事务，小天明，你安排一下接客人的路线，我去订房间，一个小时以后把这。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二集。
2: 北京安全部，魏处长进了办公室便一脸严肃地关上门。
1: 我们要准备会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这个客人今天下午的飞机到北京，你们安排一下。
2: 魏处长出去了，王斌打开一张单子，上面写的都是北京星级酒店的地址和电话。
3: 哎，楚静，你负责给客人化妆和准备证件，雷鹏负责安全事务，小天明，你安排一下接客人的路线，我去订房。

0: 处长气得没话说，指着暗笑的王斌：“
1: 王斌，你去把这事情给我处理了。”
0: 王斌笑着起身，接过雷鹏的车钥匙。
2: 哈哈，哎，你呀，白受训了。
0: 他拍拍雷鹏的肩膀，出去了。雷鹏还愣在原地。
3: 这标价就是1800呀。
0: 王斌开车到了长河饭店，直接到前台晃了一下警官证的警徽：“
2: 让你们值班经理出来，我是市局治安总队的。”
0: 值班经理几乎小跑出来了，笑容满面：“
4: 哎呀，志总的朋友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来了？走走走，我们去喝咖啡了，坐下来听听音乐，喝喝咖啡再说。”
0: 王斌打开警官证出示，值班经理根本就不看里面写的什么，就摆摆手：“
4: 哎呀，别别别，骂我了不是？不看了不看了，走走走，喝杯咖啡去。一会儿啊，我请你们吃饭呢，洗澡，桑拿按摩，还是去唱歌，你们随便选啦。”“
2: 我有任务，有个香港的客人要临时在这里住两天，你给安排一间高级客房。”“
4: 哎呀，没有问题的啦，房间你自己选。”“
2: 价钱呢？”“
4: 哎呦，你们志总还谈什么价钱嘛，肯来我们饭店就是很给面子啦。”“
2: 这是公事，钱还是要给的。发票不用写抬头了啊。”“
4: 哎呀，瞧你客气的，我跟你们志总打交道这么多年。好说好说，你们志总开口，400元怎么样？够朋友吧。”“
2: 好，晚上我会找你，手机号码给我。”“
4: 这是我的名片。”
0: 值班经理笑着递给他的名片：“
4: 需要直接和我联系。对了，香港客人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尽管开口了，能提供的我们都提供，我们饭店没有的，我从别的饭店借来就是啦。”“
2: 不需要，我走了。”
0: 王斌感激地笑了笑，转身走了。晚上，他们在机场大厅外面的车里等航班，雷鹏还在念叨：“
3: 哎，你多少钱搞定的？”“
2: 400。呵呵。”“
3: 多少钱？400？那是五星级饭店呀。哎，你怎么砍下去的呀？啊，
2: 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呵呵，学着点。”他们出来了，准备吧。
0: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在戴着帽子化妆后的楚静搀扶下出了大厅。老人还在不断咳嗽，楚静满脸笑容：“
5: 程老，您可能还不适应北京的天气，比较干，您慢点走，这边上车。”
0: 一辆奔驰开过来，程老在楚静搀扶下上了车。奔驰先开走，前面的肖天明开着别克忽远忽近地观察着四周的路况和情况，王斌开着车在后面跟上，雷鹏握紧腰间的手枪枪柄，眼神在凌厉地观察着。风云山早就在房间等着，程老进了房间，楚静出去了。风云山露出笑容，程老一下子站直腰，摘下白色的假发，撕着胡子：“
6: 嗨，这胶水是新换的吧？啊，我有点过敏，下次还给我用原来那种类型的啊。”
0: 雷鹏拿着手枪，嘴上却还在嘀咕：“
3: 这怎么会那么便宜呢？”“
7: 哎，王斌，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啊？”“
2: 你出来的少，没经验。”
0: 王斌看着监视器苦笑：“
2: 记住一句话，也是我的人，谁也不求着安全机关办事儿啊。啊，找我们能办什么事儿啊？都是找公安办事儿的，哪听说找安全机关办事儿的？警官证都一样，需要的时候晃晃说是志总的，饭店没人敢仔细看。”“
3: 我靠，这不是坑蒙
7: 啊？明白了，为了国家，我们坑蒙拐骗就不算坑蒙拐骗啊，算机智灵活是吧？”“
2: 靠，什么狗屁逻辑！”
0: 王斌说着，继续看监视器。
6: 大致就是这样，这两天
0: 上眼睛，拿着茶杯

0: 思考着。
1: 你打算怎么处理？
2: 这样，你先写报告，我看完报告决定。有可能你还得回去，那是龙潭虎穴啊。
1: 哼，放心吧，多少年不也过来了。我
2: 完成了，他必须撤回来。
0: 上午熬了两个通宵的萧天明回到宿舍，刚刚躺下就感觉到 BB 机在衣服里面响，他实在是不愿意起来，但是作为职业习惯他又不能不看。他看看
3: 当小组长的名义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既然你已经站起来了，去把我的 BB 机拿来。
1: 靠。
0: 雷鹏走过去从萧天明裤子上摘下 BB 机扔了过去。
1: 你丫真变态。
0: 萧天明接过 BB 机按下。
3: 啥任务？私事。哎，把你车钥匙给我，我那车今天送调度检修去了，有事呼我打手机都可以，快点。喂，呼4486，我姓黑，全名。那你就说黑社会。哎呀，黑色的黑，社会的社会。
1: 靠，黑社会呀、啊！
0: 萧天明开着黑色奥迪，直接就杀往陈点点所在的大学。陈点点果然在宿舍窗户上，两只手撑着下巴，傻傻的等着。看见萧天明下车，
4: 他说的那个穷小子，
5: 哎呦，怎么开起奥迪来了？会不会是个骗子啊？
4: 我就喜欢他骗我。
0: 陈点点终于找到另外一只鞋穿上了，在镜子跟前匆匆梳梳头，穿上外衣就跑。不一会
4: 儿，就是喜欢他跟我说故事，太有魅力了。
0: 陈点点在混乱不堪的床上找到呼机就跑了出去。萧天明在底下刚刚点着烟，陈点点就飞出来了。
3: 我这几天工作
4: 那么多人，你哪敢呀？再说了，我看你比我还喜欢看书。
0: 萧天明苦笑了，开车向校外驶去。雷鹏从后面隐藏的灌木丛中钻出来，一脸的情况。
1: 不是吧，这么个女孩是很……
0: 雷鹏抱着一堆书探头探脑，找了个侧面不远的地方坐下，用厚厚的书挡着自己的脸，不时的偷偷看他们俩。萧天明在看书，他翻页的时候看见了坐在旁边的陈点点在看自己，脸红扑扑的笑了。陈点点急忙拿书挡住自己，萧天明刚刚想凑过去说话，余光扫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萧天明无奈地苦笑了。
3: 哎，点点，小镜子带了吗？
4: 带了呀。一个男人
0: 正好放下书要看这边，给反了个正着，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笑。萧天明无奈地放下镜子。
3: 我出去抽支烟。
0: 首都图书馆门口，萧天明站在台阶上点着一支烟。
3: 阿慧。
0: 萧天明很纳闷，随即明白过来了。
3: 哦，我知道了，你听话听半截。我是说
4: 黑社会。
0: 陈点点突然跳着就从里面出来了。
4: 今天你只许抽两根烟。
0: 雷鹏吓了一跳，看一脚。
6: 啊，我也是黑社会。
0: 陈点点看着身材健壮、短发黑脸的雷鹏，害怕的躲到萧天明背后。
3: 得，你现在知道了，我是黑社会，当然，你也是。
0: 雷鹏，
3: 啊，你开车了没？
6: 你开了我的车，我开什么车呀？我打车来的呗，车费你可得给我报销啊。
0: 萧天明说着把车钥匙递给了他。
3: 成，没问题，今天你先给大哥当回司机。
6: 你什么待遇啊？我一个唐
0: 韩国烧烤烤着牛肉，三个人风风火火就进来了。王斌和楚静看见陈点点都是一愣，楚静的眼睛立刻

0: 可亮了。
1: 哟，这是哪家的姑娘啊？那么不开眼，跟了你了。
0: 陈点点立
2: 这个呢，你叫他小雷就可以了。
0: 楚静拉陈点点坐在自己身边，
1: 别理他，吓唬你玩呢。这帮小子可坏了，你叫我静静就好了，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3: 我叫你静静姐吧。
1: 我说肖天明，
4: 跟别的黑社会不一样，我们是在党领导下的黑社会。算了，你长大点就知道了。明子，你要注意了啊，别吓唬人家小丫头。
2: 我没吓唬她，这黑社会是她给我安的。哎，算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点赞。
5: 能来看看你吗？你恢复得很快啊，现在连枪都能打了啊。
6: 我现在每天都在锻炼，我看呢，他们队长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了呢。
5: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情报站的子女。我来是想告诉你，邓火，我们给你安排在一个中学当国语老师，这个工作应该是你可以做得很好的。
0: 听了周新宇的话，上官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7: 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心不安的摇摆。就在这个屋子外边有人偷听，偷听的人是浪子呼唤和玉流星，他们俩一听到里边的人这密谋要投奔清廷鹰犬，说出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这玉流星就忍不住了，拽出宝剑来，连人带剑化作一色闪电，是穿窗而入，剑光闪烁，直取郑子豪。如果说过去玉流星对郑子豪还有一点好感的话，可是现在终于识破，没想面对面冲突，但是他一看玉流星闯进去了，自己要不进去里边有两大高手，这玉妹妹就危险。他只是这么一转念，立下宝剑出匣，顺着这破窗户嗖一下也就跳进来了。他见玉流星用宝剑已经逼住了郑子豪，他闪身行就窜到了无暇可孔自道气息。现在呼唤对着孔自道可就不客气了，不像过去大心里边敬佩他是前辈是老侠，现在就瞪就刺出有七八剑，叉叉叉叉。可是呼唤剑法虽高，但是他面对的这个孔

名字道，却出乎寻常的厉害。反手不但不推，震撼了。一是对方攻得太紧，再一个他身体有伤，失血过多，打斗紧了，他有点迷惑。刹那间，他心头大惊：“哎呀，看来我低估孔子道了。你看白日两个都练武术，大哥就是儒侠哥孔子道，还有个老二叫孔自江。巨人传言有这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所谓道窄江宽，就说过江湖，老闷在屋里练武术，他究竟比他哥高不高，高多少，什么样能耐，谁也不知道，这只是别人这么传言。现在浪子呼唤，哪里敢小瞧这位孔自道一点呢？他是百，你我夫妻一场，虽然没有拜好天地入洞房，那都是因为那胡欢搅闹一场，但是在我的心里边始终把你当成我至亲至爱的妻子。虽说你一时糊涂帮了胡欢，你出逃了这一日，但是我绝不过一剑把他衣服襟划开了，差点没给他来个大开膛，惊得郑子豪脸色大变。可是他想急眼，玉龙星武功不在他之下，急气这么一攻，他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宝剑落地，玉流星半边身的就不好使了，一个栽了就倒在尘埃。郑子豪一见大喜：“哎呀，玉流星倒了，我现在把他拿住，这还是我的新娘。”他刚那么一放，偷袭了玉流星一招，他这一剑比孔子道，左掌探出就使出来绝技劈空掌。按说劈空掌是最耗内力的，而恰恰胡欢现在就缺内力，但是为了救玉妹妹，他使出来劈空斗翻身倒地。可就在胡欢用出劈空掌打倒郑子豪的同时，孔子道斜刺里窜过来，将玉流星一提就捉起来了。他这么一捉住玉流星，胡欢：“你敢伤我玉妹妹一根手指一根汗毛，我就一定结果你老匹夫的性命。”嘿嘿嘿嘿嘿，臭小子真是胆大包天，拐了美人还不说远走高飞，竟敢回到政府，这岂不是？玉流星在人手里边拿着，那孔自道这个人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可恶，说不定啊能做出来阴损的事情。你说他真要把玉流星杀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胡欢还不敢往前去。然后咱们再打斗，你看行不行？胡欢一听换人，哎，这个办法倒不错。但是他又想到，先别换，我今夜来到这政府之内，就是要查明罪。最后把老师爷眼睛都烧瞎了。那么这个蒙面人究竟是不是郑子豪，只是推测，各种迹象表明是他。可是去火烧魏家的时候，他一抬手把当年还没到十岁的胡欢给拿住了，但是胡欢还小，那武功可有两下了，提着一把短剑呲就给他一剑正扎大腿根上，是左大腿根。郑子豪一甩手把他摔在地下了。如果说那天晚上那个人真是郑子豪的话，他腿上是必有剑痕。说最后一个证据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剑痕，只要看到有这个剑疤的话，得了，遇害为师爷全家报仇雪恨。想到此处，胡欢一伸手，刺啦，从裤脚一撕，一直撕到

0: 郑子豪那大腿根儿那儿，把对面孔子道吓一跳。
1: 你小子敢胡来！你，
0: 他呀，因为他看得清清楚楚，郑子豪这大腿根儿很光滑，一点尖伤都没有。他要往后一撕，把屁股后这块全撕开了。
1: 您现在一看，
0: 是大失所望，
1: 不是他呀！哎呀，那是谁呀？
0: 胡欢脑子乱了。这时候，孔子道又大叫一声：“换人！”如果说真要是胡欢把他裤子一撕开，发现有剑痕，胡欢还解开，身子站稳，但是没有马上放。胡欢用手一指孔子道：“姓孔的，你先放人。”“
1: 哦，你先放。”
0: 胡欢把眼一瞪：“老家伙，要如果你是过去的那位孔老……”胡欢一想：“我要如果让人先放，人家肯定不愿意；让我先放，我也不能答应。如果说一起放的话，这倒也行。”这个时候，胡欢发现这个屋子外边啊有很多人。你看，这郑子豪续弦之喜都奔这儿来了。胡欢心想，自己是身处险地，救出玉妹，速走危。他想到此处，同意换人。他一推郑子豪，那面一推玉流星。孔子道啊，还真是，
1: 哎，还管这脸面呢？
0: 这一下正给玉流星打在软肋，一打上，当时身子就不好使，眼睛就往上一翻了，这就要昏过去。玉流星身子一歪，郑子豪向前那么一抱，郑子豪暗中，郑子豪打什么苏骨针，但是他明白玉妹妹绝不是心甘情愿倒向他的怀抱，而且玉妹妹现在倒在他怀里边已经睡过去了，这是骚了他的暗算。歘，胡欢宝剑一摆，这就往前抢，上江湖绿林道上混。老夫我今夜就为江湖除去你这一害。他这一说，差没把胡欢气死。心的话，这才叫贼喊捉贼。本来老东西你不是人，你却说要杀我，为武林除去一害。胡欢现在跟
1: 佛佛善哉善哉，胡施主，你慢动。
0: 胡欢本来要往前扑，他就要跟这孔子道动手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胡欢止住脚步，顿时这个心就如同一块石头似的就落了底儿了，脸现喜色，剑交左手，循声顺着门往院落里观看。这个时候虽然是黑天，但是点着很多灯笼，还有一些火把照得如同白天时，胡须扇在胸前，雪白霜，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脖子上还挎着108颗的佛珠，穿着一身破纳陀，这纳陀就是和尚年轻时刚一拳来一掌，或者笨刀笨剑砍上了都砍不透，这是破纳陀，越破说明和尚出家年头越多，资格越老。那说这和尚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名震海内外，掌握少林72绝技，不然的话是难为堂主。那说胡欢怎么认识这位净虚大师啊？原来这个老和尚和胡欢的师爷亘古奇人魏东川相识。老僧来之近前，冲胡欢把眼一瞪：“胡施主，现在你所作所为是背叛绿林，还不速速放下宝剑请罪，你待等何时？”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
0: 好，做下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是方才我拿住了郑子豪，孔子道拿住了我的玉妹妹，本来答应两边换人。

应该出手将他击毙。纵使我跟他师爷有交情，也不能因私而有废江湖道义。就这样，和尚来了。他今儿白天来的，在城里边就走了一圈，到哪儿一打听，谁都说胡欢把郑子豪那新娘子拐走了。现在他听着院落里边有人打斗，这才跃入郑家，是正好把这个事儿啊化解下来，保得胡欢一条性命。可是见胡欢还一意地正心平气和呀，要说起来，人家郑子豪和那玉流星是明媒正娶，玉流星已属正施主。我和你的师祖是好友，我盼你回头责怪你几句，你所作所为实是有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若不严惩，咱们少林寺如何还能领袖武林？望师伯您亲自下手废掉这个小贼。阿弥陀佛，抱怨行者当念往劫，舍本求末，多起爱憎，割肉喂鹰，舍身救虎，大千普渡，方成涅槃，诸恶不作，仍坠下城，弟子切记妄动无名。好吗？这和尚啊，来了一顿训诫，这是训他的门徒不要乱开杀戒，妄动无名。方海林一听，默默连声，赶紧退在一边。可是胡欢认为自己有理，见和尚指责自己不给自己找老侠，有郑大侠在此，你还能得手吗？大师，要说起郑子豪来，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现在我又知道这孔子道原来和这姓郑的是同流合污，一起开兖州城投奔京中的雍正手下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是私通大内鹰犬高僧啊，您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边的？您应该帮我救回我的玉妹，然后将他们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很失望地瞧着胡欢，然后又看看站在一边的孔自道，他跟胡欢说：胡施主，你说你听着他们二位密谋私通倾听鹰犬，正是你道没道谎？我没有谎话。郑家宅院偷着听到他们的对话，然后玉流星闯进来，他也闯进来，这就厮杀一场，互有胜败，然后换人。到现在和尚来，他一掐算这个时间，大师，半个时辰前，一口气，哎，阿弥陀佛。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怎么竟如此胡言？要如果提起别的时间来，我还不能够确定你说的这番话是真是假。如果说你要讲吓到方才我来到这儿，那就是说一个时辰或者半个时辰前，我和孔老侠是始终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这孔老侠和郑子豪他们俩密谋错？这书说到这儿，您可得记着这个茬，现在出岔了，现在您应该听明白，不是一个如侠个孔子道，而是又有一个和孔子道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也就是面前这个假孔。我只能以后给你报仇。胡欢是极为绝望，老和尚瞧着他那个脸色痛苦的模样，又长叹一口气，哎，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或许快赶紧安排老高僧休息。这孔子道跟老和尚又假惺惺地打了几句招呼，他怕和尚把他识破了，他也赶紧回到他休息的那个屋去，静静心想想事。咱们单说
这位掌剑使臣，也就是十二个

0: 小时才能缓醒。那个麻酥酥的麻药劲儿在身体上被吸收，这人也就醒过来了。现在那是醒不过来的。这个时候这个天还没放亮呢，但是在这个密室内点着上好的蜡烛，照得既明亮，床啊是大顺耳床，紫檀木的。这床由于很宽大，就是挨着睡三四个人也挺宽敞。不知道屋里边打了什么香料，哎，往下这一来，香气扑鼻。旁还插着一朵粉红的小鲜花。本来这么大岁数了，需要稳重一些，可是那眉毛、那眼睛描得很重，那嘴唇点了很多的口红，就往他跟前一来，不用太。这时候，这女人就给郑子豪往下脱外衣。郑子豪呢，显着很自然，似乎他经常给他脱衣服。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了，这个女人自己也往下扒外衣。说这女人到底是谁呀？和郑子豪还这么近乎。书中交代，这个是郑子豪的大姨，是他大姨子，是他死去的媳妇儿的姐姐。这位叫孙彩仙，死那个媳妇儿叫孙玉仙，外甥女郑红霞。其实暗中他跟这郑子豪是打得火热，要不说这个密室一般人不知道。郑子豪长出一口气呀，唉，总算得过一劫。听他这么一说，这孙彩仙把头往他怀里边一偎，娇滴滴甜蜜蜜的接了一句，子豪啊，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呀？当时我在旁边可瞧着了，姓胡的那小子巴结我，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这种补伤痕的方法，这种秘方得使三次，一次管两个月，三次管一辈子，那就是两个月后我还得给你用药涂，四个月后我再给你涂一次，你这个剑痕才能彻底的下去。
1: 师，别来这个，别来这个，到这时候你又跟我说这好话。我问你，好几年前你就答应我那个事儿，说话还算不算数了？
0: 听他这么一问，郑子豪把他脖子搂过来，照着脸蛋子吧唧吧唧吧唧亲了有十来口。我说彩，
1: 你说这话不是一次了，可是你这一心八火的又要娶这玉流星，是不是玉流星比我小啊，比我嫩呐、啊，模样比我好看呐、啊？你见着他你就忘了我了，你这是喜新厌旧啊。
0: 嗨，这我说彩仙呐，心疼我，咱们俩才是最最般配的。
1: 这玉流星模样是好，岁数是好，你能养得住吗？还没等跟你拜堂入洞房睡觉呢，就跟人呼唤跑了。你可要知道啊，玉流星的母地家是一天二地仇，仇深似海。你说说从哪方面来说你应该娶她，你都不应该娶她。
0: 就这几句话还真把郑子豪啊说泄气了。本来他搂着这孙彩仙可是老飞眼儿，纸包不住火。你说早晚有一天他要了解到了，我是防别人我防不住他，他真给我一下子我受不了。但是你说我要不娶他吧，就这么一个美人我还真舍不得。当时之间在郑子豪的那个脸上就喜餐，
1: 我可以让你尝尝，你现在就尝尝这鲜，但我告诉你啊，只能这一次，你尝完了我一刀我就把他杀了，这就叫斩草除根免去后患，你看行不？
0: 听孙彩仙这么一说，给他挑大拇指，就长剑双绝，冬日大侠暗中却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他把裤子脱了，迈过孙彩仙，奔玉流星过来。这孙彩仙还有点吃醋，随手在床下摸出了一把刀。
2: 筑巢引凤，

0: 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
2: 也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优化营商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2: 全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
1: 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向着偷懒近，不得丢一点。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三，严禁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插手项目招标、投标以及靠标、吃标、虚假抬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监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

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1: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儿。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喜儿在这里啊，想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